0: 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强渡大渡河战斗虽然取得胜利，但仅有的三条渡船无法及时将数万红军运过大渡河。与此同时，国民党追兵也在步步逼近，局面万分危急。中央红军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司令员亲率渡河先遣队与未渡河红军部队沿大渡河两岸迅速北上，夺取泸定桥。兴国之舰指导员陈雄率赖华及一排战士随渡河先遣队行动，而随左路军行动的萧强等人出发不久后便在菩萨港遭遇川军。红军通过迂回战术迅速击溃川军防线，队伍继续前进。
2: 黄团长，是不是上级有新命令了？
3: 刚接到上级电报，命令咱们必须在明天抵达泸定桥并把它拿下来。
2: 可是黄团长，咱们这里距泸定桥还有200多里山路呢。
3: 一天一夜要赶这么远的山路，这可是比登天还难呢。哦，对了，你小子平时打仗鬼点子最多，快帮我想想办法。
2: 我建议部队丢下一切与战斗无关的物品，昼夜不停地轻装前进。
3: 好，就这么办。
4: 大壮哥，你咋了？算了，我懂你。
5: 我只知道怎么和肚子饿打仗，这口锅就是我最好的武器。
4: 可这是命令，你会惹麻烦的。
5: 你不说我不说，哪来的麻烦？再说了，命令说武器必须带上，不是吗？他就是我的武器。
6: 我和阿飞也会帮忙。
4: 你最好期望他们别说漏嘴。
6: 他说他不会。

0: 王团长，你看对岸。
1: 看样子不是我们的队伍，我们不会在这地界点起火把行军。
0: 那一定是赶往泸定方向去支援的川军。团长，我刚想到，河两岸隔这么远，我们可以假装川军点起火把，这样不用摸黑行进，速度会更快。
1: 对方发现后肯定会怀疑询问，我们该怎么应对？
0: 这个我也想过了，让前面在菩萨港抓的那些川军俘虏来应付，应该能瞒过敌人。
1: 虽然有风险，但点子不错，值得一试。同志们，咱们把火把点起来。

0: 都给老子快点撒！
1: 上头命令，一定要赶在红军前面到泸定桥。
2: 团座莫担心，红军还离得远得很呢。
0: 你晓得个活钱，
1: 小心驶得万年船。
2: 长官，对岸有人，该不会是红军吧？
0: 黄傻子黄，
1: 吹联络号试探一下，要是应答不上来，肯定就是红军，直接给老子打。
2: 是。
3: 看来敌人想用军号声来试探我们。我记得俘虏里正好有号手，
4: 立刻把俘虏的号手带过来，把军号也带上。
1: 是。
2: 啊，报告团座，吹的是我们川军的号炮。
1: 听到了，再问一下是哪个部分的？
5: 喂，对岸嘞，你们是哪部分的哟？
3: 听着，用四川话回答，按我教你的说。千万别耍花招。
6: 是是是，长官，不耍花招。
5: 我们是四川的，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哟？
7: 我们是38团的，你们这是干啥子去哟？
5: 总指挥命令我们去支援泸定桥，你们呢？
7: 我们也是。
2: 谭总，问清楚了，是自己人。
1: 好，继续前进。
3: 看来敌人上钩了，接下来就和他们比比速度。
0: 这什么鬼天气？停止前进，生火，准备宿营。
3: 看来敌人不打算继续走了，这是超过他们的好机会。咱们也假装宿营，然后熄灭火，全速前进。
2: 好主意。
8: 就在萧强等人冒雨向泸定桥奔袭时，铁丝沟的战斗

0: 些红军都给我干掉！彩华，
1: 闲人板板的，不敢去打日本人，偏偏自己人打自己人。
0: 呸！给老子夸啥夸呢？
1: 长官，枪卡壳了。
0: 废，赶紧给老子弄好。
2: 司令员，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死守。
3: 战士们伤亡很大，这么耗下去不是办法，咱们得改变打法。邓团长，你带二团从侧翼山峰攀岩，迂回到敌人侧后方发起攻击，一定要尽快把这块硬骨头给我啃下来。
4: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等等，兴国之剑里有个攀岩好手，让他们跟着你们二团行动。
4: 是。
3: 你带领干部团继续加强正面强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2: 是。
5: 来华同志，时间紧迫，就看你一显身手了。
6: 首长请放心，包在我身上。

0: 他肯定是猴年生的，生了吧，快！三连长，组织冲锋，一定要尽快拿下东面敌人阵地。
1: 是。
2: 给老子顶住！
3: 长官，我，就你屁话多，给老子把他绑起来，等大退红军再收拾他。不怕死就来呀！
2: 打得好，你，我来接手。
3: 吃里扒外的东西，延误战机，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0: 冲啊！
1: 同志们，打！
2: 想两面夹击，没那么容易。给我调人过去。
3: 是，
4: 长官。
2: 怎么和那边也来红军了？
4: 命令，全力支援断崖右路兄弟部队。
1: 好机会，同志们，给我冲！
5: 别撤，快撤！
6: 敌人没有回泸定城，应该是朝龙八铺方向逃了。
7: 好，打扫完战场，要继续向泸定城突破。
8: 报告，逮到个活的。
9: 赖华，优待俘虏的政策怎么忘了？
8: 不是我，他说是他长官绑的。
9: 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被绑的？
10: 我叫王卫国，因为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延误了射击命令，就被绑了。
9: 哦，看来你也是条好汉。怎么样，要不要加入红军？
10: 这
9: 我们将来要把所有的侵略者都赶出中国。
10: 要是红军真心打鬼子，我就跟着你们干了。
9: 好，只要是真心闹革命的，我们都欢迎。我叫陈雄，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10: 谢谢长官。
9: 红军可不兴叫长官啊，以后要改口叫同志了。
11: 还好只是扭伤，你就在这里等大部队吧。
4: 同志们，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
12: 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
13: 就在乙度和红军先遣队打响夺取铁丝沟的战斗同时，左路先遣队红四团凭借顽强的意志，奇迹般的在一天一夜走完100多公里山路，在29日清晨6时抵达了泸定桥西岸。兴国之舰提前到达泸定桥头侦察敌情。
14: 看来川军这次是有备而来啊。咱们再靠近些瞧瞧。

0: 我们这次可是被敌人打得团团转，还非把桥板都拆了，真够狠毒的。只要铁索还在就有办法，先回去报告情况再说。黄团长，泸定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都很累了，让大伙儿先吃饭休息，立刻发报向上级请示。
1: 嗯，哇，大头，这粥好香啊，来一碗呗。
2: 哎，
1: 嗯，这太少了吧？
2: 要依着某个人把大铁锅扔了，连这一点都没有。
3: 哎呀，好大头，都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宰相肚里能撑船，就再多给我点吧。
2: 给。
3: 上级命令来了。 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快速拿下泸定桥，以免被敌人前后夹击。
2: 是。

0: 听我指挥过来啊！你们要是能飞过来，我们就缴枪了。哈哈哈哈哈！老子不要你的破枪，要你的桥。通知营连级干部到河边教堂开作战会，部队暂停攻击，原地待命。是。同志们，现在的情况十万火急。 需要立刻组建一支夺桥突击队。
1: 团长，让我们二连上吧。
2: 团长，让我们三连上吧。我们连来，
3: 我们连来，
4: 我们连上，
5: 我们连上。

0: 枪吗？
1: 同志们都是好样的。廖连长，你打仗的点子多，突击队就交给你们二连了。
2: 是，保证完成任务。团长，你不能偏心啊。
1: 王连长，你带三连跟在突击队后面，把桥给我铺起来。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其他部队火力掩护二连三连。
3: 是。
4: 云贵川，你不是在一团吗？怎么到四团来了？
5: 组织需要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4: 行啊，进步的挺快啊。
6: 同志们，团长把攻克桥头堡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二连，这次任务非常危险，愿意去的出列。
7: 我们愿意去。
6: 大伙都是好样的，党员和干部出列。下面分配任务。
0: 连长，我要求加入突击队。
6: 你一个新兵蛋子，别逞能。
0: 您把我从一团要来，不就是看中我攀岩最厉害吗？这攀铁索我一样拿手。
6: 这好，战士云贵川入列。
1: 同志们，祝你们凯旋。
7: 请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8: 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红四团发起了夺桥总攻。以廖连长为首的22名夺桥勇士，奋不顾身地在摇摆不定的铁索上向对岸攀爬着。
9: 看他们像一群爬虫，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别留活口。
1: 同志们，一定要保证突击队成功突破。
10: 打！
11: 大家像我这样，将木板横架在脚跟铁索上，一定要保证木板的平稳。后面的同志，加快速度跟上。
12: 重机枪呢？
13: 别让他们扑桥板，灭了他们！
0: 可恶！廖连长，
6: 我没事。
0: 您别嘴硬了。
1: 党员有危险，
14: 先将手掩护，
1: 把敌人的火力点干掉。

0: 刘连长，坚持住，我来救你！别过来，把咱们抓紧绳索，别乱动，只是命令。连长，小心！连长，没事吧？
1: 没事，
2: 同志们，齐心同心！
3: 是。

站住！魏少元！

废物，快点火，把木板烧了，别让红军冲进城。

0: 看你们怎么过来！
1: 同志们，跟我冲！

0: 经过二十二勇士的浴血奋战，红四团终于成功飞夺泸定桥，并迅速拿下泸定城，确保中央红军主力在敌人追兵到来之前渡过了大渡河天险，让蒋介石妄图在大渡河西岸全歼红军的计划彻底落空。二十二勇士不畏牺牲，勇夺泸定桥，创造了长征中的又一奇迹。红军主力顺利进入泸定城，但中央红军依然处于大渡河河谷的深凹险地。
1: 一定要拿下飞月岭，打通北上通道，摆脱老蒋的追兵。
2: 是，请主席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立即命令红二师做好夺取飞月岭的准备。
3: 是。
0: 1935年5月31日，在中革军委的指挥下，中央红军攻占桦林坪。6月1日，中央红军进攻海拔2800米的飞月岭时，遭到占据有利地势的川军阻挠，陷入苦战。
4: 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又猛，我们根本冲不上去。
5: 要能绕到敌人后面来一下子就好了。
4: 也不知赖华那边打探的怎么样了。
6: 连长，周围都侦察过了，
5: 啥情况？
6: 山路隘口被敌人给封住了，没机会绕路。
4: 小连长，首长让你去前敌指挥所。
5: 好，我马上就去。老陈，这就交给你了。
4: 好。
5: 报告首长，我来了。
2: 进来，前线情况怎么样？
5: 敌人火力太猛，咱们的进攻很不顺。
2: 这样一直拖下去不是办法。你来看，这里是桌子山高地，如果能爬上去，就可以居高临下，从背后打飞月岭的敌人。
5: 这样敌人就被包饺子了。
2: 没错，你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5: 首长，去桌子山的隘口都被敌人封死了，要引开他们，没有强大的火力可不行。再说了，就算有足够的火力，也还缺攀岩好手。这些……
2: 你小子少来这套，我会派红一团吸引守隘口的敌人，你趁着夜色掩护冲过去，需要什么人手我给你去调。
5: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把红四团二连战士云贵川调给我吧，谢谢。
2: 好，我知道了。记住，夺下桌子山高地后，必须给我牢牢守住，不惜一切代价掩护大部队正面强攻。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肖连长，真高兴，终于又能和新国之剑并肩战斗了。<笑>一段时间不见，你也是老同志了。桌子上还真高啊，不过这可难不住我们。同志们，上山。
1: 大伙加把劲儿！连长，山下雾气好像越来越重了。嗯，必须尽快放过桌子山。这石壁可不好上啊！
2: 你松手！你先松手，我先上。
1: 我先来。
2: 让我先来。你现在在执行任务，你们俩干什么？
1: 连长。 这峭壁不好爬，我说我先上，他偏说他比我强，他先来。
0: 哼，爬山本来就是我强。啊，你们都是老同志了，还耍小孩子脾气，一起上，谁要先到顶，回去我奖励一双马草鞋。
2: 那咱们就比一比，
1: 行啊，比就比。<笑>

0: 哎呀，两人同时登顶，我这一双马草鞋不够分的呀。
1: 他们俩都是赢家，我也贡献一双，都有份儿。
2: 身手不错，你也不错。大家快上来！
3: 在大雾降临前，兴国之剑在全力向桌子山山顶进发。
0: 这里就是桌子山山顶，翻过去就能看到敌人阵地了。
1: 这峭壁比之前的更陡更高，又起了雾，不好办呀。
2: 看这山势，这次咱们要合作一把了。
4: 加油，加油。

0: 稍等，我这就放绳子下来。
1: 好。
0: 啊！你不撤！啊！啊！
2: 我的个乖乖！
0: 别慌，稳住，我拉你上来。

0: 谢谢，客气啥，都是老同志了。咱们快把连长他们接上来吧。他们成功了，大伙儿抓紧时间上去。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全体都有，立刻准备战斗。
1: 是。
2: 虽然这破地方又湿又冷，但好在离前线远。
3: 怎么回事？同志们，冲啊！敌人的火堆成了最好的进攻目标，他们哪曾想我们会送来一份大礼？
0: 咱们这也算不速之客了。

0: 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
1: 正中靶心。
2: 哦，终于又打开敌人一次进攻。
3: 什么？还能把阵地抢回来？
4: 一群废物！
5: 红军占据了有利地形，
3: 派两个营过去，抢不回来，军法处置。
6: 是。
7: 哎，敌人的火力怎么好像变弱了？
8: 报告，上级指示，目前敌人兵力已被分散，命我团抓住时机，发起总攻。
7: 太好了，他们竟然真的做成了不可能的事。同志们，全体都有，准备冲锋！
9: 冲啊！冲啊！
10: 面对占据有利地形的敌人，中央红军采取迂回战术，成功分散了敌人的兵力，最终取得了飞越岭战斗的胜利。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0: 红军得以及时跳出了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继续向北挺进。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

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

0: 斥之，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

0: 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2: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诶，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2: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

0: 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李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5: 我刚刚七十。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1: 你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5: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呀、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 来
5: 我都着急
3: 做一
5: 了。
3: 个
1: 好嘞，
3: 示范啊，
1: 好，
3: 来，我们请
5: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3: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
0: 啊，
1: 啊！
0: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
1: 哎，
0: 是？
1: 对，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是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啊，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
1: 说
2: 后
1: 的
2: 呢，两手上
1: 韧性
2: 举，
1: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是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3: 这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
2: 啊，
1: 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1: 哎，
2: 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

0: 好，然后呢，我们边讲啊，体肿，边足落一半，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体肿，边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0: 哎，
1: 什么原理？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于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
0: 好。
1: 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呐，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念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念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

0: 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啊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啊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啊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啊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啊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

0: 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他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他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他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1: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3: Hello，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本王这就派人前去驸马府。包大人，依计安排。
1: 是。
2: 这孩子如果是个男孩，我想将来一定是个状元。
3: 为什么？
2: 因为他有个状元爹呀。
3: 既然都已经生在皇家了，又何须科考呢？
2: 不行，我要让他跟普通人一样，

0: 凭自己的才能决定自己的前途。以后我们家就有两位状元公了。
1: 公主，启禀驸马爷，
2: 韩琦回来了。
0: 韩琦？
1: 哦，公主，是驸马爷命韩琦去办点事，回禀驸马，韩琦还没有回府，是八王爷差人来请驸马爷过府。
0: 皇叔？皇叔，他找驸马爷干什么？
1: 八王爷说那幅百子千孙图已经画好，请驸马爷亲自去取。
2: 王爷为何不派人送来，或是通知府里差人去拿呢？
0: 驸马，这怎么可以？皇叔亲自画的画，当然要你亲自去取才是，否则就太失礼了。
2: 是。
1: 驸马爷一直在白云寺苦读，至于这些应酬往来的人情世故，驸马爷自然不熟。
2: 是啊，是啊。魏明，那你就随本宫一同前往，让他们备轿。
1: 是。
0: 哦，等一下，驸马，魏总管他不能去。
2: 为什么不能去？
0: 一会儿御医来为我安胎，魏公公要留下帮我招呼。
1: 是。
0: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魏公公照顾我，他如果不在我身边，我做什么事都不安心。
2: 那好吧，既然如此我自己去。
0: 嗯。
2: 文明，若是韩琦回府。
1: 驸马爷，韩琦回府以后，奴婢一定将他留在府中，等驸马爷从王府回来，让韩琦随时听候驸马爷的召唤。
2: 好。

0: 驸马。
1: 魏公公，驸马爷不懂的事还多着呢，你以后要经常帮着他点。
2: 公主放心，奴婢一定像伺候公主那样的对他。
1: 可怜他无亲无故，的确需要人照顾。

0: 驸马且慢，包大人也来探望八王爷。
1: 不，本府是专程为驸马而来。哦，
0: 包大人找本宫有事？本府要请驸马爷前往府衙一行。包大人有话就说，又何须本宫前往府衙呢？驸马
1: 府中可有一名侍卫？
0: 名唤韩琦。韩琦，包大人为何有此一问？
1: 那韩琦，臣是城外领主，本府要请驸马爷前往府衙任事。
0: 若是为了此事，本宫派人前往任事便是。有何需本宫亲自前往的？任事之后，本府还有话要问府。
2: 包大人，本宫今日另有要事待办。若是包大人还有话要问我，改日再上驸马府再问不迟。哼，斩护卫要阻拦本宫，
3: 驸马爷恐怕是非去不可。
2: 两位，展某正在办案，若是你们要轻举妄动，休怪展某得罪。
0: 展护卫说的没错，既然是为了公事，本宫就随包大人前往府衙，又有何不可？包大人。

0: 让本宫交代几句总行吧。
1: 驸马爷请便。
0: 你们先回府告诉魏总管，就说本宫随包大人前往府衙任韩琦的诗手，并请公主不要担心。
2: 是。
0: 包大人请。
3: 你们先下去。
4: 是。魏公公，你叫他们下去做什么？
5: 公主，驸马他。
4: 花儿已经拿回来了，驸马他人呢？
5: 公主，驸马被包大人带到开封府去了。
4: 什么？包大人带他去做什么？
5: 公主，你就别问了，快去开封府吧，去晚了驸马就可能没命了。
4: 什么？
1: 驸马爷一眼看过尸身，那人可是贵府侍卫韩琦。
0: 不错，正是韩琦。但不知他是被什么人所杀。
1: 那韩琦并非被人杀害，而是自尽身亡。
0: 哦，那包大人可知他为何自尽？
1: 难道驸马爷不知？
0: 包大人何出此言？那韩琦的尸体乃是由包大人发现的，本宫也只是应包大人之邀前来认尸，本宫又怎么会知道他为何自尽？
6: 因为他不肯遵照你的命令，杀害妇人幼子，才会走上自尽意图。
0: 展护卫何出此言？本宫对此事可是一概不知。
1: 展护卫，驸马爷是说，此事与你无关，
0: 本就无关。
1: 如此说来，那韩琦奉命杀害陈春灭口，以及将那无辜的落地举子埋尸林中，也与你无关？
0: 当然也无关。包大人，倘若你要本宫来此，就是为了询问这些，本宫也已回话，就此告辞。
1: 且慢，本府还要请驸马爷认几个人，带秦香莲母子。
2: 是。

0: 是爹。
1: 你们是哪来的野孩子？纠缠本宫干什么？
0: 爹，他真的不认我们。
2: 甄师妹，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呢？他们是你的亲生儿女啊！
1: 你住口！你是哪儿来的疯婆子？本宫根本不认得你。是谁叫你来贪污本宫的？包大人，本宫的耐性可是有限，告辞。站住！
3: 驸马，
4: 当真不认得他们母子？
1: 当真不认得？你敢再说一遍？
3: 展护卫，
4: 有本府在此，不得放肆。
3: 退下。

0: 张龙赵虎
1: 在，
0: 将秦香莲母子带回房中妥善安顿。
1: 是。
2: 来，红妹，来，起来。

0: 包大人，你这算什么？难道你要本宫来此，就是要如此羞辱本宫，加害本宫吗？
1: 驸马，本府明知你与他们母子有何关系，倘若你肯与他们相认，
0: 包大人，本宫就在说最后一次，本宫根本不认得他们，包大人不必再多言。
1: 本府明白了，驸马既然一意孤行不肯听劝，休怪本府依法而行，不讲情面。
0: 哼，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又何曾讲过情面？而且方才包大人所说的一切根本与本宫无关，本宫相信包大人除了有个满口风言风语的疯婆子之外，根本就提不出其他证据。
1: 若要凭据又有何难，只怕一旦本府将证据提出之后，驸马这条性命恐将难保。
0: 包大人不必危言耸听，若是包大人有证据，早已升堂审讯本宫，又何必大费周章地欺骗本宫呢？
1: 若依驸马之意，可是要本府升堂审讯？
0: 怕的是你不敢审。
1: 好，本府倒要看看有何不敢。王朝马汉，
2: 在。
1: 传令升堂。
3: 是。
4: 公主驾到。

0: 接驾。开封府府尹包拯参见公主。
1: 包拯，你将驸马爷带到开封府来想干什么？
0: 回公主，驸马涉及一桩情案。
1: 住口！依我大宋律法，皇亲国戚犯法必须交由大理寺审理，而轮不到你开封府多事。倘若驸马果真有罪，你将全案移交大理寺，由大理寺到我驸马府提人。魏总管，
2: 奴婢在。
1: 将驸马送回府去，有谁敢阻拦，就告他个挟持公主驸马，欺君罔上之罪。
2: 奴婢遵命。起驾回府。

0: 大人，由他去了。那陈世美简直禽兽不如，展昭已经忍无可忍。展护卫，本府又何尝愿意忍耐？然而，本府既然答应了八王爷，就必须履行。难道就让他目中无人，逍遥法外吗？
1: 不，待泸州府孙大人带着人证前来之后，别说是公主。 哪怕是太后当面，本府也要将那陈世美送到龙头闸下，让他为所作所为付出该付的代价。

0: 多谢公主搭救之恩。
1: 你还敢说？好端端的，包大人为什么要带你去开封府？你究竟牵扯到了什么案子，惹得包大人要升堂办你？我要你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公主，启禀公主，那不管驸马的事，开封府是有一桩案子牵扯上驸马，可是与驸马无关，完全是那包大人弄错。
1: 驸马，魏公公说的是真话，的确是包大人弄错了。
0: 不，包大人没有弄错，魏明说的不是实情。
2: 驸马爷，你这是干什么？
0: 事到如今，已经不能不让公主知道真相了。
1: 什么真相？
2: 驸马，你……
0: 魏明，我刚才已经想清楚了，包大人一定已经查明了真相，而且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否则他是不会对我采取行动的。
1: 驸马，你在说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公主，接下来我要说的，恐怕你难以接受，但是我非说不可。
1: 你说，我必须弄个清楚。

0: 春哥冬妹受了一天的折磨，已经累得睡着了。张龙和赵虎正在陪着他们。
1: 你心中要是有什么不快，就发泄出来吧，别憋着。
2: 我心已死，泪已流干了，不会再为他流一滴眼泪。
0: 真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无情。
1: 他不仅无情，简直就是无耻。倘若以我当年的江湖习惯，早就让他血溅当场。
2: 公孙先生，展大人，两位仗义直言，项链终身不忘，请受项链一拜。
0: 哎呀，切莫如此，你快起来吧。
2: 我本想带着孩子回乡下去，成全于他。可谁知道，他竟然连自己的儿女都不放过。项链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回来找包大人。
0: 大人一定会为你做主。一旦人证到了京城，大人必一定会将他拘捕到案。你快起来吧。
2: 包大人虽然不惧权贵，可这大宋毕竟是赵家的天下，万一公主拿皇室之尊向包大人施压，那包大人又岂能与之抗衡？
0: 这
1: 你放心，倘若包大人也无能为力，展某马上辞去官职重返江湖，哪怕成为朝廷钦犯。

事到如今，包大人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公主救命！公主开恩！公主开恩！

0: 竟敢骗我！既然你在家乡已经娶了妻，又有了儿女，你为什么还要接受皇上的赐婚？你为什么要不惜冒名顶替，受张为驸马？难道你以为这一切就不会有戳穿的这一天？难道你想骗我一辈子？你，
1: 公主，公主息怒，千万不要动了胎气。
0: 你给我住嘴！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你怎么可以出这样的主意？可以就这样决定我的一生？
1: 公主，这一切都是奴婢的错。奴婢一生都在服侍公主，眼见所有来提亲的人，公主都不屑一顾，唯独对驸马情有独钟。奴婢唯恐耽误了公主的终身大事，所以才出此下策。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啊！
0: 你确实该死。从我一出生，你就在我身边，后宫的姐妹何其之多，却是勾心斗角，唯有你在我的身边维护我，你是我在世上最可信任的人。可是现在你帮我安排了这样一桩婚姻，面对这样的事实，你让我怎么办？
1: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

0: 大人，公孙先生来得正好，以公孙先生推断，独州府孙大人赶抵京城约莫在什么时候？
1: 大人，学生是在今天早上命人以马不停蹄的接驳方式将大人的书信送往泸州，相信现在孙大人已经看到了。倘若明日一早出发，快则明晚，慢则后日清晨便可抵达。
0: 如此说来，只要再等一日，白云寺的人证就可以抵达京城了。
1: 正是。
0: 展护卫与公孙先生联袂而来，可是有事要见本府。
2: 属下想知道，此案是否会因为皇家介入，而可能让陈世美逍遥法外？
0: 展护卫何以有此一问？
2: 今日公主闯进了开封府，

0: 带走了陈世美。他日纵是有了人证，大人也难以把他绳之于法，而必须交由大理寺审讯，到时他就能安然脱身。
1: 不，皇上御赐的三口铡刀有先斩后奏之权，本府依然可以办他。
0: 倘若太后亲临阻止行刑呢？

0: 丹狐为究竟意所何止？
1: 啊，大人，丹狐为侠肝义胆，他是不忍见到秦香莲母子受人欺凌，恐怕会以江湖的方式去处置。
0: 翟虎伟打算如何？
2: 展昭对大人不敢有所隐瞒，倘若国法不能惩治于他，展昭退出官场重返江湖，可临行之时必定将陈世美的项项人头带回来。
0: 住口！只要本府还在朝一日，绝不容许你无视国法滥用私刑。
2: 大人，
1: 展虎伟，展护卫他只是不平则鸣，并非有意藐视王法。
0: 那陈世美无情无义，人神共愤，本府又岂会轻易放过他？也罢，本府就为展护卫事宜，倘若皇上亲自下旨特赦，本府定会据理力争；倘若力争不成，本府自会罢官退隐，远离仕途。那时，本府已非朝廷命官，又怎能顾得陈世美是生是死？又岂能论断是国法，亦或是私刑？
2: 大人，并非展昭一时鲁莽，只是气愤难平。
0: 展护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不如此，何来天理公义？然而若问本府用心为何，当然是依法而行，绝无例外。展护卫，人证后日便可抵达京城，你何不再稍作忍耐？

0: 驸马爷。
1: 公主仍未息怒。
0: 面对如此情形，驸马爷以为呢？
1: 这也难怪，我当初一贪念，如今遭此报应，我也无话可说，只有等候包大人上门了。
0: 不，公主愿意救你。
1: 什么？你说公主肯原谅我？
0: 那倒未必，只是为了尚未出生的孩子，公主愿意与驸马一同进宫，去求太后。
1: 求太后有用吗？
0: 有用。只要皇家出面，不追究你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那包大人也无可奈何。
1: 可是，还牵扯到好几条人命呢。
0: 那是我的事，我不会让包大人追到你的头上。
1: 不，你必须让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做，否则我无法安心的。

0: 你真的想知道吗？
1: 当然，我不信包大人不会追究。人命关天，就算太后出面，也未必有用。
0: 如果我一人承担，坦白认罪，并且说明驸马爷是在奴婢的威逼之下，不得不冒名顶替，那包大人又如何追究呢？
1: 可如果你这么做，你是必死无疑呀。
0: 那又如何？只要驸马爷日后对公主忠贞不二，那奴婢已经心满意足了。
1: 魏明，你为何要这么做？
0: 我自幼净身入宫，从此就注定了我不男不女、无儿无后的命运。在宫中，太监是伺候皇家的奴婢。纵使有些人盟主宠幸，甚至权倾一时，然而说回来，无人将我们视之为人。公主是先皇晚年临幸的嫔妃所生。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随后，先皇也驾崩西归，是我把她抚养长大成人。虽然公主身在皇宫，可她自小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而我既是她的爹，又是她的娘啊。虽然公主与我是主婢关系，可我一直视她为唯一的亲人。只要她想要什么，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给她，其中包含于你。她想招你为驸马，我也做到了。如今，公主想救我，我也会心甘情愿的让她如愿以偿。
1: 魏明，
0: 驸马与公主进宫面求太后之时，奴婢自会去开封府向包大人投案。奴婢此去开封府，不可能活着回来。驸马爷一定要答应奴婢，一生一世的照顾公主，永无二心。否则，奴婢纵死九泉，化为厉鬼，也不会轻易的将你放过。
1: 你放心，若是我能逃过此劫，我不会亏待公主的。

0: 启禀大人，府外有人击鼓鸣冤。是什
1: 么人？
2: 回大人，是驸马府总管魏明。将他带到厅中说话。是。王朝马汉，
1: 在。
2: 请公孙先生立刻前往花厅。
1: 是。

0: 在家见过包大人。魏总管要见本府，怎会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在家击鼓是为了自行投案，并且也是为了驸马爷伸冤。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
4: 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 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售，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 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在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
7: 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8: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

0: 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9: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

0: 挤一挤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安三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

0: 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0: 合肥白云寺陈世美，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以及驸马府侍卫韩琦的三条命案。
1: 你方才所谓的替驸马爷伸冤，又指的是何冤？
0: 咱家所言的三条命案均与驸马爷无关，可包大人却暗指驸马涉案，这便是驸马爷之冤的。
1: 好，既然你前来投案申冤，本府就听听你的说辞为何。
0: 难道包大人要咱家在此处说吗？
1: 若依你之意呢？
0: 咱家自行投案是关乎于人命的大案，包大人不升堂提审，这岂不是有违常理吗？
1: 你是要本府升堂审讯于你？
0: 不错，公堂之上众目睽睽，一问一答，俱皆登录归案，即可免了包大人日后清理整个案件的麻烦，咱家也不必一再重复，这岂不是彼此有利吗？
1: 你倒是有备而来。
0: 咱家是自行投案，不是被包大人抓捕归案，咱家自然是有所准备。
1: 好，既然如此，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1: 传令升堂。
2: 是。

0: 当下所战何人，在何宫何府任职？
1: 咱家魏明乃驸马府总管。

0: 驸马府总管，因何来到本府堂前？
1: 洒家是来投案的。
0: 你自行前来投案，为的是哪一桩案件？
1: 洒家命驸马府侍卫韩琦杀人灭口，并将尸体埋于城东外的树林之内。洒家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
0: 哦，如此说来，你是自称教唆杀人？
1: 是。
0: 既然你已自称罪状，就已是戴罪之身，本府公堂之上自有堂规，无论你是何官职，如今都已无免跪之权，你还不下跪听审？魏明，
1: 范官在。
0: 你派韩琦杀害之人，本府愿意将尸首掘出。本府问你，那名文人装扮埋尸将近半年之久的是什么人？
1: 回包大人，那人是来自泸州府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陈世美。
0: 可是与驸马同名同姓？
1: 正是。
0: 你又因何要杀害他？
1: 回包大人，新科状元陈世美奉旨游京巧遇公主，公主有意将他招为驸马，谁知范冠却发现他早有妻小，为讨公主欢心，范官查到了有一名落地举子竟与状元公同名同姓，于是范官就安排了调换二人学籍，并派韩琦杀他灭口，盗用他的身份。范官再安排状元公冒名顶替招为驸马。
0: 胡说，那状元公十年寒窗铁砚磨穿，方得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又岂会听你摆布冒名顶替？分明是因他贪图荣华富贵而与你串通合谋。
1: 不不，包大人，此事与驸马爷无关。当范官去劝说驸马冒名顶替之时，还遭到驸马爷严辞拒绝。
2: 魏公公，你怎敢对在下提出如此无礼的要求？在下在家早有妻子儿女，怎能假冒他人身份招为驸马？此举非但陷在下于不义，更置公主于何地？
1: 状元公此言差，荣华富贵何人不为？只要招为驸马，即可归为于皇亲国戚，多少人求之而不得呀！
2: 哼，在下虽出身寒门，但却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半生苦读金榜题名，为的是光宗耀祖，择荫妻儿，如今却要在下冒名顶替，岂糟糠于不顾？在下怎能从命？魏公公若是再敢提此事，休怪世美不顾颜面，将魏公公逐出门外。
1: 哼，状元公，洒家为了不让公主失望，已把一切安排妥当。如状元公执意不肯，那洒家为求自保，不得不将状元公杀之灭口啊！
2: 哼，在下读圣贤书，甚至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便魏公公以死相挟，在下也绝不妥协。

0: 状元公既不畏死，难道你就不为你全家老小的性命想想？
1: 你说什么？
0: 状元公若不同意，咱家迫于无奈，不但要取状元公的性命，连你年迈的父母，还有妻子、孩子，一家五口的性命，恐怕也难以幸免呢。
1: 你敢伤害他们？
0: 状元公，只要肯按照咱家的安排去做，他们自然毫发无伤。否则，范官以状元公的一家老小性命为要挟，状元公无奈之下只得从命。
2: 那陈世美是否因你要挟而冒名顶替，与你投案无关，本府暂不追究。那第二具尸首又是什么人？
0: 那人是来自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
2: 你又因何要杀他？
0: 回包大人，那陈春是包大人传来验证驸马身份的人证，范官本来与他素不相识，谁知在包大人来驸马府的前一天，他突然独自一人来找范官。你到咱家到底有什么事儿？你就明说吧。
3: 是，小人是开封府包大人专程从陈家村请来的。
0: 包大人请你来开封府关咱家何事？
3: 和公公当然有关系，明天小人将随包大人一起来驸马府。
0: 包大人来驸马府干什么？
3: 包大人要小人前来驸马府认人。
0: 认什么人？
3: 认一认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
0: 那又怎么样？
3: 这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人，全凭小人一句话。
0: 那你的意思是？
3: 如今陈家村正遭饥荒，小人身为地保，总得为村里的乡亲们着想。如果如果有50两纹银帮助乡亲们度过饥荒的话。
0: 我明白了，如果咱家肯出50两帮助陈家村的灾民，那你又如何回报咱家呢？
3: 明天见到驸马爷的时候，小人就肯定会发现跟他从未见过面。
0: 范官为了不让驸马的身份被揭穿，只能接受陈春的勒索，所以他在包大人面前做了伪证。
2: 既然那陈春已被你收买做下伪证，你为何还要派韩琦去将他杀害？
0: 那陈春贪得无厌，他还想索取500两，范官担心他虚索无度，后患无穷，所以才派人杀他灭口。
2: 此事驸马可曾知晓？
0: 驸马爷跟陈春相识多年，不可能不识，自然是略知一二，否则怎么会在包大人面前镇定如常呢？不过驸马爷只知道陈春受贿，其他的一概不知。
2: 哼，你倒是肯替他说话。
0: 范官是实话实说。

0: 樊福再来问你，那秦香莲不忍见陈世梅身首异处，而谎称驸马不是他的夫婿，而且他母子三人也已离开京城返乡，你为何还要派韩琦追杀他们？那韩琦又是怎会自尽身亡？
1: 那秦香莲在开封府击鼓鸣冤，范官早已收到密报，虽然秦香莲没有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但永远是个威胁。范官为了永除后患，派韩琦去追杀他们。至于韩琦为何自尽身亡，那范官就不得已而知了。
0: 难道这些事驸马也全不知情？
1: 这都是范官个人所为，驸马爷的确毫不知情。
0: 哼，照你所说，莫非是要替他脱罪不成？
1: 包大人，范官毫无此意，请包大人明察。
0: 那么本府倒要问你，这三条人命与诸多官阶，本府君尚未将你列入嫌犯之列，你却为何主动前来投案？若不是企图为他人脱罪，又怎会如此？
1: 包大人断案如神，世人皆知。既然此案包大人已经着手追查，范官心知，没有侥幸心理。与其让包大人查捕归案，还不如自行投案，或许还能减轻其刑。
0: 以你自己所供认的罪行，只怕难逃一死。
1: 既然范官难逃死罪，又何必让驸马爷受到无辜的牵连？公主有孕在身，范官怎么能忍心？包大人，范官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望包大人依法处置，而不必再牵扯上任何人了。
0: 也罢，既然你已认罪，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0: 让他画押。
2: 是。

0: 来人呐、
1: 啊！在，
0: 将魏明押入大牢，听候再审。
1: 是。
2: 且慢，包大人为何不将犯官定义判刑？
0: 你自行投案，自称罪状，本府皆已登录在案，而且由您当堂画押。日后那陈世梅具体到案之时，自会并案再审。
2: 犯官说过，一切都是跟驸马爷无关的呀。
0: 有关无关，本府自会诊断，与你何干？退堂。

0: 陈世美，你好大的胆子！
1: 母后，请息怒。
0: 哀家怎么能不生气呢？哀家请皇上赐婚，请八王爷担任大媒，天下的臣民都知道哀家将你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他，他却是一个有妻有儿女、冒名顶替的大胆狂徒。

0: 哦，他是被魏明逼的，如今事已至此，只有母后出面才能救他一命。
1: 哀家为什么要救他？像他这样不知羞耻的败类，留在这世间也是个祸害。只有让包拯依法处置，才能让那些天下的负心汉有所警惕，让那些被抛弃的妇女吐一口怨气。
0: 母后，他毕竟是当朝的驸马，是我的丈夫啊。
1: 像这样的丈夫，你还敢留在身边？他能狠下心来抛弃他的糟糠之妻，将来他也会同样对你。
0: 母后，女儿知道，他不可以依靠。可是，你就看在这未出世的孩子的面上，救救他。这孩子不能没有出世就没有爹。母后，孩子他是无辜的，您就可怜可怜他吧。
1: 你身怀有孕，不宜长跪，起来吧。
0: 是。
1: 谁让你起来了？
0: 母后，
1: 就算哀家看在你和孩子的份上，也未必能救得了他呀。
0: 母后，您身为国母，怎么会救不了他？
1: 那包拯一向铁面无私，就如你刚才所说，这中间还牵扯了几条命案。即便是哀家出面，包拯也未必能轻易放过他。
2: 启禀太后，那些事情都是魏明做的。
1: 魏明？对了，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为何他没有来啊？
0: 魏明他要去开封府，试着向包大人疏通一下。
1: 绝不可能，包拯绝不可能徇私枉法。
2: 不，启禀太后，他不是去疏通，他是去投案的。
0: 什么？

0: 虽然这一切都是他为民惹出来的，但也算得上是忠心护主了。
1: 母后，魏公公他这么做有用吗？
0: 哀家明白他的用意，他是将刑案部分扛在自己身上，剩下的就要看皇家如何打算了。
1: 皇家能怎么做？
0: 倘若冒名顶替的罪责都由魏明来承担，那么驸马纵然有错也是被动的。倘若皇家不予追究，皇上又肯特赦于你，或许你还能留住这条性命。
2: 太后开恩，太后开恩。
1: 母后，这样的确可以救他。
0: 还没那么简单。首先你要不计较此事，你能做得到吗？
1: 母后，女儿相信没有人能够不去计较，可是为了这个孩子，我能做到。
0: 其次还要看皇上是否能特赦于他。
1: 母后，那必须您要出面。
0: 这件事让哀家出面是可以，不过最难的部分哀家恐怕还不能掌握。

0: 还有，不错，即使刑案部分让驸马脱了身，可他依然有儿有妻，依然是别人的夫婿。倘若他的原配不肯放弃，我大宋朝廷还没有哪一条法律能够强行拆散别人的夫妻。这件事情还得从长计议，你们先回去吧，让哀家再好好想一想。
1: 是，多谢母后。

0: 本府明白了。
1: 大人可是明白了魏明主动投案的动机？
0: 正是。
1: 学生愚钝，请大人示意。
0: 公孙先生，那魏明懒罪上身之后，陈世美可还有违法之处？
1: 即使他声称是被魏明所逼迫，仍然难逃脱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
0: 倘若公主果然不予计较，皇上也的确开恩特赦了。
1: 如此一来，大人就不能再判此案了。
0: 不错，那魏明的目的正在于此。换言之，他安排的必然是由皇家出面，从本府手中救回陈世美。
1: 大人是说，公主会直接去求皇上？
0: 不，皇上乃是一国之君，又岂会为了陈世美一人而坏了朝廷律法、舆论公平？
1: 那么公主必定会去求太后，太后一向疼爱公主，更何况公主现在是有孕在身，太后势必更加不忍。
0: 倘若太后出面求情，皇上生性至孝，恐难拒绝。
1: 原来那魏明是如此算计。这样一来，那陈世美岂不就逍遥法外了？
0: 正是如此。
1: 大人，还有秦香莲母子。
0: 怎么说？
1: 秦香莲是陈世美的原配妻子，倘若秦香莲坚决不同意，即使是皇上也不能罔顾情理，置之不理呀。
0: 话虽如此，那已是家务私事。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本府又岂能干涉？
1: 啊，没想到魏明早已机关算尽，难怪他会坦然前来投案。
0: 眼前还有一个办法。
1: 大人打算如何处置？
0: 在太后插手、皇上下旨之前，先将陈世美拘提到案，速审速判，定验了结。
1: 可是泸州府孙大人，还有白云寺的僧人尚未来京，大人并无凭据，足以证明那陈世美乃是冒名顶替，大人又将如何将他拘提呢？
0: 公孙先生，那魏明前来投案的供词，就是本府的凭据。
1: 大人说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那魏明绝对想不到，他自己反倒成为大人将陈世美定罪的最佳人证。

0: 明日一早就请公孙先生将一切准备妥当，本府亲自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
1: 是，学生遵命。

0: 多谢你替我向太后求情。我说过，我不愿意我的孩子还没有出世就没有了爹。
1: 公主，
0: 虽然你是因为魏公公的逼迫不得不听命于他，可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双儿女？回我的问话。 我为了你的孩子去求母后救你，这让我想到了你的原配妻子。她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去求谁？母后答应想办法救你，绝不是因为你，而是为了我的孩子和我。可怜天下父母心。
1: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是你又是怎样的一个父亲？我知道错了。
0: 这岂是一句错了就能够了结的？你妻子儿女所遭受的痛苦，该怎样去弥补？我呢？我的下半辈子要怎么度过？
1: 这孩子将来又要怎么样去看待你这样的父亲？
0: 公主，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是为了孩子，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们的。公主，你不要碰我，你给我听清楚。 从现在开始，你都不许再碰我。你也要给我记清楚，你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否则我也会让你身首异处。

0: 公孙先生留在府中，将一切准备妥当，本府回来之后立即升他。
1: 是，学生遵命。
0: 展护卫，
2: 在。
0: 随本府一同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提档案。
3: 倘若驸马府的人户主阻拦呢？
0: 不可伤人，但也必须将陈世美带回。本府相信你办得到。
3: 属下明白该怎么做，我一定会把陈世美带回来。
0: 王朝马汉，
4: 在。
0: 备将，
4: 是。
5: 启禀大人，泸州府孙大人到。
0: 好，来得正是时候，请他厅中说话。
5: 是。

0: 这位就是白云寺的主持方丈圆通禅师。
1: 老衲圆通见过包大人。
2: 有劳大和尚了，两位请坐。

0: 哎，
1: 孙大人言重了，若非事关重大，也不会劳动孙大人。
0: 正是因为关系重大，本府更是不能不来。
1: 全案始末，孙大人可以明了。
0: 包大人在信中说的清楚明白，圆通禅师也都明了。
1: 好，王朝。
2: 是。

0: 那陈世美遭奸人杀害，本府深感遗憾。
1: 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0: 本府正待前去拘捕那冒名顶替之人，届时还要请两位充当人证。
2: 静候包大人通知。
0: 有劳了，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0: 为两位安排住所。
3: 是。
4: 启禀大人，太后传旨，请大人立刻进宫。

0: 臣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包青平身。
0: 谢娘娘。
1: 包青。
0: 臣在。
1: 哀家宣你进宫，你可知道为了何事？
0: 回太后，想必是为了驸马之事。
1: 不错，那就好。哀家今天和你要当面说个清楚明白。
0: 启禀太后，此案涉及三条人命，开封府也已立案侦办之中，不知太后要与包拯说些什么？
1: 包青不必将此事归于公案，你所谓的三条人命，魏明不都已经招供了吗？与驸马又有何干呢？公主与驸马在哀家面前将前因后果都说了，包青，你也不必觉得意外。
0: 臣启太后，公主与驸马在太后面前说些什么，臣虽不得而知，但包拯却可确定，那驸马的原配妻子秦香莲以及他的一儿一女说了些什么，又受了些什么，太后想必也完全不知。
1: 包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臣不敢无理放肆，然而太后既然要与包拯说清讲明，就该听听两造的说法，而不能仅听公主与驸马的一面之词。
1: 也罢，那哀家就听听你的说法吧。
0: 臣敢请太后禀退左右。
1: 你们都退下吧。
2: 是。
1: 你可以说了。
0: 臣坐。

0: 遵旨。
1: 什么？如此说来，陈世美极有可能可以完全脱罪。
2: 展护卫别急，至少到目前皇上还没有下旨特赦。
1: 太后宣大人进宫就是为了这件事，难道太后不会请皇上下旨吗？
2: 这
1: 看来非用江湖手段不可了。
2: 不，展护卫千万别冲动，大人一向嫉恶如仇，绝不会让陈世美就此脱罪。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

0: 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 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

0: 释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

0: 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

0: 释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还是等大人们回府再说吧。
1: 这秦香莲，也的确称得上是个贤德的媳妇儿了。
2: 然而，那陈世美却不以此为满足，竟然为了贪图荣华富贵，将那秦香莲弃若敝屣。
1: 那也是被魏敏所逼，他也是情非得已呀。
2: 太后，如此谎言又岂能信？
1: 抱歉，也非是哀家肯信的，而是如今公主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哀家又怎么能够忍心让孩子无父，公主无夫呢？
2: 太后，

0: 春哥冬妹之父，秦香莲之夫又该如何？并非包拯苦苦相逼，非取驸马的性命不可，只是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已是天理不容，国法当诛。太后母仪天下，万民敬仰，又岂能为那陈世美一人而损皇家清誉，遭天下非议？太后又将何以面对天下臣民百姓？
1: 包拯，
0: 臣斗胆直言，太后若要治包拯出言犯上之罪，包拯甘愿受罚。
1: 包拯，你可知哀家除了当今太后的身份，同时还是公主的母亲。公主虽然不是哀家亲生，哀家却视她为亲生。身为人母，此刻又该如何呢？
0: 太后，
1: 你听哀家说，你一向执法守法，既然魏明已经担下了罪名，而你又无法证实驸马的确涉案，那驸马只剩下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罪名。哀家又确信皇上能够特赦于他，抱歉，依法论法，你无法再治驸马的罪，你又何必再苦苦纠缠呢？
0: 太后说得不错，那三条命案，驸马或许可以脱罪，然而秦香莲仍可告他不孝父母、抛妻弃子之罪，依法论法，包拯依然可以办他。
1: 倘若那秦香莲撤回告诉呢？缺少原告，你又如何查办？
0: 太后，那秦香莲深受如此的苦难折磨，又岂肯撤案不告？
1: 抱歉，这就与你无关了。哀家会以一家之长的身份劝说秦香莲，让她撤回原状。还有，你通知秦香莲，就说哀家要召她进宫，和她谈谈陈家的家务事。
0: 臣遵旨。
1: 还有，在哀家和他谈话之前，不准你对驸马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哀家必定判你个抗旨之罪。
2: 太后要宣香莲入宫？
0: 不错，太后要和你谈谈陈世美之事。
2: 包大人，香莲，香莲可否不去？
0: 怎么，你不愿意见太后？
2: 香莲只是一个乡下妇人。
0: 不，你也是当今驸马的原配妻子。太后的目的，无非是想劝你撤回对陈世美的告诉。你若是坚持不肯，去了又何妨？
3: 香莲，太后宣召不能不去，否则就犯下了抗旨之罪。
0: 公孙先生说的没错，然而你若是真不愿去，本府愿意承担未曾转达太后懿旨的罪名，你依然可以不必进宫。
2: 不，包大人，我去。
0: 你确定？
2: 多谢包大人多方维护。香莲千里寻夫状告驸马，不能因此反倒让包大人为香莲受过。太后虽然身份尊贵，香莲理直气壮又有何惧？
0: 好，既然如此，本府陪你一同进宫。
3: 不，大人，让展昭陪他去吧。
0: 展护卫，太后并非一

0: 绝不会有不利于香莲的举动，你不必顾虑他的安危。
1: 属下是担心入宫的途中有人会对他图谋不轨。
0: 也好，不过你必须答应本府，在太后面前不可出言不逊，更不可自作主张，横生枝节。
1: 展昭不至于鲁莽至此。
0: 此外，太后与秦香莲说话之时，想必会将你摒出门外，你也不可拒绝。
1: 展昭遵命。
0: 去吧。
2: 香莲告退。
3: 大人怎么突然对展护卫如此担心呢？
0: 他对此事已忍无可忍，本府担心他的江湖习性会被激发出来，那时岂不是难以收拾？
3: 大人顾虑的是，不过依学生观察，大人也似乎将近无法忍受之境。
0: 是可忍，孰不可忍？公孙先生对本府知之甚深，何不拭目以待？
3: 是，学生明白。

0: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后。
1: 平身。
0: 谢太后。
1: 展护卫怎么来了？
0: 展昭奉包大人之命带秦香莲进宫。
1: 哦，秦香莲在哪里？
0: 在门外候宣。
1: 宣她进来。
2: 是。
1: 展护卫可是有话要说，是为了秦香莲的事吗？
0: 太后自有决断，展昭不便多言。
1: 展护卫回避也好，免得左右为难。

0: 您父亲相连，叩见太后。
1: 你就是秦香莲？
0: 是。
1: 把头抬起来。你们都退下吧。展护卫，你也回避，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2: 是。

0: 现在已无他人，你站起来说话不用跪着了。
1: 谢太后。
0: 哀家知道你满怀怨恨，又知道你不愿与哀家对面而谈，可是事关公主与你的夫婿，哀家又是公主的母亲，自然是家中的长辈，所以只能请你耐着性子听哀家把话讲清楚。
1: 太后不但是公主的母亲，同时也应该是天下妇女的典范。
0: 果然是书香门第，言语不惜名利，却一语中的。你是要哀家对此事秉公论证？
1: 太后母仪天下，不容民妇智慧。
0: 说得好，可是今天哀家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你谈话，眼前的情形或许你还不十分清楚，就让哀家多说几句，让你明白。

0: 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你随本府办案多年，可曾见过本府纵放过一名罪犯？可曾见过本府因畏于权贵而不敢办案？又可曾见过本府让受到冤屈之人含冤莫白，有屈难伸？
1: 没有。这正是黎民百姓将大人奉为青天，也正是天下含冤受屈之人仍然抱持希望的原因。
0: 本府绝不是唯一的清官，只要是肯为百姓着想，心中抱持着公理正义的官员，都是百姓的青天。
1: 大人说的是。
0: 那么即使本府不再为官，仍然会有无数的青天维护着公理正义，而那些受到冤屈的人也都还能继续抱持着希望。
1: 大人，
0: 本府只是有感而发，公孙先生不必在意。
2: 皇上一旦下旨，驸马就会被特赦，倘若你不肯撤销告诉，包大人充其量判他的杖刑拘役，那时他虽然会被撤去驸马的身份，却永远不会和你复合，两个家庭同时被破碎，你和公主的孩子也同时会失去父亲，这样的结果对你来说又有何意呢？
3: 倘若民妇撤诉的话，又将如何？
2: 皇家会给你一大笔财产，会让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也够让你们母子三人过一辈子富裕的日子。
3: 那样他们同样会失去爹。请太后恕民妇直言，那一出卖民妇的丈夫又有何不同？
2: 那你又想如何？难道要让驸马随你回乡下，让公主成为皇家的笑柄？
3: 不，太后，民妇不会让她回去。
2: 那你想要干什么？
3: 公道，民妇要的是公道二字，还陈世美惨死的爹娘一个公道，还那两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公道，还天底下被负心的丈夫抛弃的无助妻子一个公道。太后，民妇要的是这个，而不是太后说的富裕的生活，庞大的财富。
2: 住口！你一个乡村野妇，怎敢对哀家如此说话？哀家好心好意将情况说明于你，你竟然毫不领情。
3: 民妇并非有心惹怒太后，只是心中的苦闷难以抑制，事态放肆之处还请太后恕罪。
2: 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女子，若是换在别的环境，哀家甚至与你投缘。说这些无济于事。哀家的话已经讲完，你自己去斟酌决定吧。来人，
4: 奴婢在。
2: 请展护卫带他回去。
4: 是。

0: 太后可曾为难于你？
1: 没有。
0: 他和你谈些什么？可是要你撤销告诉。
1: 包大人，太后说，若皇上下旨特赦，陈世美便不会以欺君之罪处置。他说的可是事实？
0: 不错，确实如此。
1: 相莲敢问包大人，难道这就是朝廷的律法？
0: 恶法亦法，本府也无可奈何。
1: 既然如此，相莲明白了，请包大人准许相莲带着儿女回乡下去。
2: 你依然可以告那陈世美不养父母、抛妻弃子之罪呀。
1: 公孙先生，倘若判那陈世美有罪，是否也只是杖刑拘役？
2: 不错。
1: 那相莲又何必告他？不如撤销控诉的好。
3: 是太后让你撤销告诉的吗？
1: 太后说愿意给相莲母子一笔庞大的财富。
3: 你同意了他的条件？
1: 没有。相莲还不至于做出出卖丈夫的勾当。
2: 既然这样，你为何还要撤销告诉呢？只是因为刑责太轻？
1: 小莲只是太过失望了。
2: 此话怎讲？
1: 小莲带着子女进京寻夫，原本已无计可施了，却有好心人言道，开封府包大人素有青天之称，必能为香莲洗雪沉冤。谁知道一波三折，就连皇上和太后都干涉此事，朝廷律法竟让包大人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直到今天，香莲方才知道，这人间何尝有晴天啊！哪怕皇上是老百姓顶了头的天，他也不过是个杀人的天。从此以后，香莲不再相信公道正义。从此以后，香莲不再相信天理报应。从此以后，香莲就是冤死，我也不再喊冤。
0: 且慢，秦香莲，你待怎讲？
1: 香莲就是冤死，也不再喊冤了。
0: 端回来。本府何曾说过不再为你做主？本府何曾说过会让那陈世美逍遥法外？今日本府就让你看看，公理正义犹在，天理报应犹存。

护卫。属下在，立刻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不得有误。是。

0: 展昭乃皇上赐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大内皇宫无需腰牌，可以任意行走。更何况是你小小的驸马府。
1: 展护卫，来此何事？
0: 奉包大人之命，带你前到开封府受审。
1: 什么？
0: 你还是乖乖的随展某去吧。
1: 要是展某硬请的话，恐怕你会自取其辱。
0: 放肆！本宫乃当朝驸马，别说是你了，即便是包大人，也不会对我如此无礼的。
1: 包大人或许会留些颜面给你，驸马也恐怕不知道展某来自江湖。以我的脾气，随时让你血溅当场。
0: 展护卫，
1: 别动气，别动气，本宫随你去就是了。
0: 走吧。

0: 香莲。
1: 公孙先生，快请进来。
0: 啊，春哥、冬妹，来，跟张龙叔叔到院子里去玩。
2: 好，
3: 好，
0: 来，跟我来。大人让我过来，交代几句话。
1: 公孙先生，请讲。
0: 大人即将升堂，审问那陈世美。依照惯例，原告必须在场。
1: 我会去的。
0: 不，大人不让你去。
1: 为什么？
0: 大人升堂，审问陈世美。势必会将那陈世美当堂正法，让原告在场观刑，原本是对苦主的交代。然而，你与那陈世美毕竟是夫妻呀。
1: 我们之间早已经恩断义绝，
0: 只怕未必见得吧。
1: 公孙先生，
0: 你与他自幼便相互为伴，十年的玩伴之情，十年的夫妻之恩，纵使他的所作所为令你深恶痛绝，然而昔日的恩情又岂能一笔勾销呢？你为公婆儿女讨回公道是一回事，亲自目睹他身首异处又是另一回事。香莲，你一路走来早已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又何苦再蒙上一层终你一生也无法抹去的阴影呢？

0: 包大人不忍心看到你哭上加苦，痛上增痛，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1: 包大人的好意小莲明白，就依包大人的安排吧。
0: 这样最好，你就跟孩子们留在这厢房之中，事了之后自然会来通知你。
1: 公孙先生请留步。公孙先生，太后若要皇上特赦，包大人若要执意将此人正法，那岂不是有违上意？倘若如此，那包大人……
0: 包大人既然下定决心，自然早有定见。你无需替大人担心。

0: 母后，快去救救驸马吧！
1: 别着急，皇上已经答应哀家下旨了。
0: 不行，等皇上下旨就来不及了。
1: 为什么？
0: 暴政派人把他抓到开封府去了。
1: 什么？来人呐！
2: 在。
1: 摆驾开封府。
2: 是。

0: 包大人，你这是干什么？竟敢派人挟持本宫而来，难道你眼中已无王法？
1: 驸马爷休要动怒，让本府先为您引荐，光孙先生。两位请。
2: 这位便是泸州府知府孙大人。驸马爷状元及第时，也未回我泸州报喜，难怪本府也不知驸马究竟来自舒城县陈家村，还是合肥县的白云寺。阿弥陀佛。
3: 老衲圆通，圆通大师乃是合肥白云寺住持方丈，正是驸马爷寄读之处，在寺中想必多有接触。包大人，老衲与缉毒的举子陈世美确实相熟，而老衲与驸马。
0: 却是初次相见，孙大人、大师，有劳两位坐镇认人。如今，驸马身份既已厘清，两位请先回房休息。
1: 是，
3: 阿弥陀佛。
1: 两位请。
0: 驸马爷，如今。
1: 你还有什么话说？不错，本宫承认，本宫的确不是来自白云寺，但本宫乃当朝驸马、荆轲状元，这可一点不假。
0: 那是当然。不过本府手中却有多件与驸马有关的案件有待厘清，驸马爷何不随本府公堂上说？
1: 包大人说的可是那三桩命案？
0: 不错，
1: 本宫早已说过，那三人之死与本宫一概无关。

0: 那魏明前来投案自成罪状之时也是如此说的。
1: 既然魏明已投案认罪，包大人又要本宫去公堂。

0: 前去灵神，岂不显得心虚？
1: 哼，既然如此，本宫就随包大人去公堂，又有何不可？
0: 好，本府就与驸马爷公堂上见。来人呐，
2: 在，
0: 传令升堂。
2: 是。

0: 卫兵。
1: 范官在。
0: 昨日你前来开封府投案，在本府公堂之上坦诚罪状，今日可要本府再重新审讯。
1: 范官都已认罪，包大人何须再审？
0: 在你供词中坦诚以下罪状，本府一一再做提示，你若有修改供词之处，可当堂向本府提出，你可明白？
1: 范官明白。
0: 据你供称，公主有新招新科状元陈世美为驸马，你查明他早有妻小，于是寻得与他同名同姓，来自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将他二人削籍互调，由状元冒名顶替招为驸马，可是如此？
1: 确实如此。
0: 为防遭人揭发，你命驸马府侍卫韩琦将那白云寺陈世美杀害，埋尸于东城外树林内，可是事实？
1: 是。
0: 驸马原配秦香莲来向本府诉状陈世美抛妻弃子，本府传陈家村地保陈春前来认人，你将他收埋做出伪证，而后再命韩琦将他杀害灭口，是也不是？
1: 是。
0: 那秦香莲不忍见驸马受刑，宁愿撤回告诉返乡回家，你为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再派韩琦追杀他母子三人，可有此事？
1: 回包大人，范官虽将韩琦派出追杀，可却无成功。
0: 那是因为韩琦一丝人性未泯而自尽身亡，秦香莲母子三人才能苟全性命，再向本府提出告诉。以上供词你可有修改变更之处？
1: 没有，范官一概认可。
0: 好，既然如此，堂下听判。
2: 且慢。
0: 怎么，你还有话要说？
2: 包大人，范官虽然坦诚罪状，可这一切都与驸马爷无关的呀。
0: 住口！是否与驸马有关，本府自会决断，岂能容你在堂前多言？卫兵，你身为驸马府总管，却无视于朝廷律法，连续教唆韩琦杀害无辜，怂恿陈世美冒名顶替，犯下欺君大罪，三条人命遇害，

0: 两户人家遭殃，罪孽深重，法所不容。本府依大宋律例，判您铡刀执行。来人呐！
1: 在。
0: 虎头上伺候。
1: 是。

0: 喵，我和冬妹出去玩好吗？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杨子在行动。
2: 这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25度，
3: 温度25度，
2: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2: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4: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1: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2: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2: 23度，
3: 温度23度，
2: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5: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

0: 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一百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2: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零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0: 确实很冷啊。
2: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五度，
0: 对，
2: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五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
0: 没错，而且这段时间网上也屡见曝光寒潮来袭、暖气罢工的新闻，很多居民暖气费交了，结果家里温度上不去，然后不得不采用辅助取暖模式，尽快驱逐严寒。
2: 说的没错啊，比如说空调是大家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耗电。
0: 没错，
2: 一天要耗几十度的电，普通的家庭呢根本用不起，而且吹得特别的干，嗓子冒烟，皮肤起皮，非常的不舒服。像电热毯还有小太阳呢，看似经济，但是一旦发生火灾险情事故，真的是追悔莫及。但是家里有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0: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五度，
2: 对，
0: 显得格外的冷。
2: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0: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2: 好的，
0: 小夏，小夏，
3: 主人滚蛋。
2: 哇，它真的会说话。
0: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2: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0: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一、二、三。看刚才的室温是五度，
2: 对，
0: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五度，
2: 没错，
0: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2: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来，我们看。
2: 哇，各位看到没有？现在是十二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0: 深圳实现取暖不用等。
2: 是的，
0: 小夏，小夏，
3: 主人滚蛋。
0: 温度二十七度。
3: 温度二十七度。
0: 定时两小时。
3: 定时二小时。
2: 哇，天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0: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3: 主人滚蛋，
0: 调整温度为二十五度，
3: 温度二十五。
0: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2: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0: 没错，
2: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2: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
2: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不行，咱脱了吧。
2: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2: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2: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0: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2: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

0: 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1: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除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容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0: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各位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0: 你看，
1: 哟，这太危险了，
0: 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0: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0: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0: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3: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

0: 小夏，小夏。
1: 主人所在。
0: 打开取暖器。
1: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打开火焰。
1: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
2: 嗯。
0: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
2: 嗯，
0: 几乎是纹丝不动。
2: 嗯。
0: 但是你看这温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2: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那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1: 温度27度，
4: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我婆婆呀，平时是关节怕凉酸疼，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她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3: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看进风口温度只有5到6度，出风口温度已经高达10多度，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啊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4: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6: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1: 主人所在。
6: 定时2小时，
1: 定时2小时，
6: 23度，
1: 温度23度。
6: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是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7: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

0: 内饰啊。
1: 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比空调省电，比电热毯小太阳安全，比传统暖风扇升温快，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2: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0: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

0: 灵芝包子油，赤芝生火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包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包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包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包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

0: 不行，包大人说过，不让咱们离开这个屋子。
1: 为什么？
0: 因为包大人正在审坏人，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势必会影响包大人的。
1: 是什么坏人啊？

0: 驸马爷，
1: 包大人，
0: 方才为民审讯、宣判、行刑之时，驸马皆已目睹，不知驸马意为如何？
1: 那魏明罪大恶极，恶贯满盈，死有余辜。包大人审理公平公正，本宫佩服。
0: 驸马不及佩服本府，如今该轮到驸马爷了。
1: 方才魏明说得清清楚楚，那些事都与本宫无关呐。
0: 无论有关无关，皆与本府审讯驸马之事无涉。
1: 那包大人要审本宫何事啊？
0: 本府手中有一诉状，陈家村妇人秦香莲，状告其夫陈世美不孝父母，抛妻弃子。驸马，这是本案的被告，不知驸马可有辩解？
1: 本宫父母在家乡因饥荒过世，但本宫当时人在京城，并不知情。然而本宫也的确知道犯了不孝之罪，本宫愿受包大人依法判罚。

0: 那抛妻弃子又当如何？
1: 包大人，世间夫妻又岂能尽皆白头？如果包大人依此判罪，本宫也无话可说。
0: 驸马倒是肯坦然认错，
1: 在包大人公堂之上，本宫岂能狡辩脱罪？本宫静候包大人判刑。
0: 且慢，这些都是那秦香莲的诉状，如今本府另有一案与驸马爷有关。
1: 包大人还有何案要审本宫？
0: 冒名顶替，停驱再取，欺瞒皇亲，欺君罔上。
1: 包大人，你
0: 此案不需原告，人人皆得以揭发。本府执掌开封，更是有主动侦办之责。
1: 包大人，那都是魏明逼迫我的。
0: 本府未见魏明逼婚之事，却见你以驸马之尊对魏明颐指气使，你叫本府如何能信？
1: 包大人，你这是明设了圈套，让本宫步入陷阱。
0: 住口！若不是你贪图荣华富贵，名灭天良，又岂会落到如今这般田地？
1: 包大人，本宫乃是当朝驸马，皇亲国戚，你开封府根本无权审我。
0: 驸马，你看清楚了，皇上御赐龙虎狗三口铡刀，本府有先斩后奏之权，如何审不得你？
1: 那就随本宫一同进宫面圣，请皇上裁夺。
2: 展昭在此，你休想逃走。
0: 来人呐，
3: 来
0: 摘掉他的官帽，脱去他的蟒袍。
3: 是。
1: 包大人，你
0: 陈世美，你既蒙天恩，高中状元，就该光宗耀祖，一家团圆，你却贪图荣华富贵，抛弃糟糠之妻，冒名顶替，入赘皇家，泯灭人性，杀妻灭子，似你这般薄情负心之辈，忘恩负义之徒，若是让你侥幸脱罪，逍遥法外，则天理何在，国法何存？如今天理昭彰，报应不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3: 在
0: 龙头上伺候。
3: 是。
1: 包大人，包大人不要，包大人开恩呐，包大人。包大人，包大人开恩，包大人开恩呐，包
4: 太后驾到，
1: 太后救命，公主救命啊，公主救命啊，
3: 千岁千岁千千岁。

0: 报正。
1: 臣齐太后，宫堂之上自有朝廷规矩，如今更有皇上御赐扎刀在此，请恕包拯为一大礼参拜。
0: 哀家不是来受你大礼，哀家是要问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1: 回太后，包拯正在升堂审案，依法行刑。
0: 哀家问的就是你因何将驸马丢冠去袍，大行加身。
1: 回太后，那陈世美

0: 正是包拯审判执行的罪犯。
1: 大胆！驸马乃是皇亲国戚，你无权审他。
0: 太后，如今有皇上御赐龙头铡在此，
1: 哀家已请皇上下旨特赦，圣旨随时会到。
0: 眼前当下，包拯并未接获圣旨。
1: 圣旨未到，哀家就不能下旨放人了吗？
0: 太后，我大宋朝廷律法早有明文，后宫不得干政。
1: 包拯，来人呐！
2: 在。
1: 抢人！
2: 是。
0: 斩护卫，
3: 属下在。
0: 公堂之上，若有任何人敢接球，当场格杀无论。
1: 好一个包拯！今日你若敢将驸马处死，哀家定要让你丢官革职，悔恨终生。
0: 太后，太后，请看，这公正廉明四字，绝非门面摆设、官样文章。这开封府府尹官印，更是皇上所赐、朝廷所颁、百姓所托、国法所记，又岂能因那臣之门一人而横遭变故？如今太后却为他要包拯罢官去职，太后休说的顶上乌纱，便是要包拯赔偿项上人头，今日也要将那陈世美名正言姓。来人呐！
2: 在。
0: 开战！
2: 是。
4: 太后救命！公主救命啊！太后救命！公主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公主！
5: 圣旨。
1: 包拯，圣旨已到，难道你真的大胆妄为，连圣旨都不顾了吗？
0: 阴门！
1: 包拯，

了。

0: 什么？包大人可曾入宫？
1: 退堂之后，包大人接下了圣旨，进宫面圣。
0: 哎，这个包大人总是这么倔强。
1: 展昭此番前来，请王爷加以援手。
0: 你是要本王进宫劝皇上？
1: 要救大人，非八王爷不可。
0: 可是，本王对此事未必全盘了解啊。
1: 王爷放心，展昭陪同前往，在途中自会禀明一切。
0: 好，事不宜迟，备轿进宫。

0: 是。
1: 哼，包拯，你好大的胆子！那陈世美是朕的亲妹夫，你要杀她，不先向朕禀奏，难道不能先听听朕的意思？太后亲自赶到公堂，却也拦不住你。难道你连太后也不放在眼里？你明知道朕的旨意已到，你竟敢抗旨不接！包拯，难道这大宋的朝廷是你开封府管？这赵家天下是你包家的吗？
2: 臣罪该万死，请皇上降旨，将臣赐死以息盛怒。
1: 没这么简单，你以为一死了之就可以将你那嚣张跋扈、欺君犯上、为臣不尊的行为一笔勾销吗？朕若治你死罪，也要看看你究竟为何这么做，看看你是否能自圆其说。
2: 皇上是要包拯说真话？
1: 当然，难道朕还要听你言不由衷欺瞒朕吗？
2: 臣不敢。
1: 好，那你就老老实实答朕问话。
2: 臣遵旨。
1: 你为何非要杀驸马不可？
2: 不知皇上对驸马所涉之案知道多少？
1: 哼，你倒反问朕。
2: 皇上，包拯要杀了陈世美，那是因为他的确该杀。倘若皇上所知与包拯不同，皇上自然难以认同。
1: 好，不管朕对他涉案了解多少，你且将全案讲给朕听，朕自会判断其中是否真有出入。
2: 臣遵旨。
3: 那包拯此刻正在御书房，皇上不会饶他的。你放心，哀家一定让皇上将他治罪。
4: 母后，
3: 你也别难过了，驸马命中注定该遭此劫。
4: 母后，女儿不是为他难过，而是……
3: 哀家知道你是心疼肚子里的孩子。这样吧，你就搬回宫里和哀家一起住。
4: 可是孩子总要出生，
3: 让我们祖孙三代相依为命。
4: 母后，
3: 好了，
4: 母后，我想包拯他并没有错。
3: 女儿，你胡说什么？包拯当然有错了。
4: 不，女儿仔细想过，驸马能够将秦香莲母子抛弃，日后也会同样对待女儿母子。
3: 不会的，她是被魏明所逼，魏明为讨好你，所以才逼着驸马冒名顶替。
4: 她堂堂一个状元公，难道会怕一个小小的总管太监？
3: 她身为一个读书人，何曾见过官呢？他才到京城，初次接触到官场，当然一下就被魏明吓住，不敢不听他的。
4: 那事后呢？他召为驸马已经是皇亲国戚之尊，他随时可以报复魏明，甚至取他的性命，他为什么还要任他摆布，任由他去害人，甚至去追杀他的妻子和儿女？
3: 你是说
4: 当初他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根本就是自愿的，他是为了荣华富贵才这么做。母后，包大人杀他是对的，否则今后他也会把女儿给害了。
2: 皇上，那陈世美用心不善，禽兽不如。皇上若是如今再问包拯，包拯仍会毫不犹豫。

0: 欲将他正法。
1: 原来如此，朕当初虽然脑袋冒名顶替欺瞒了朕，却一直认为他是遭魏明逼迫。如今看来，他的确该杀。
0: 谢皇上。
1: 且慢，朕并没有原谅你。
2: 八王爷到。
1: 皇叔，
3: 幸好本王及时赶到，否则皇上的红谷之臣，大宋的擎天之柱，就要毁在皇上自己的手中了。
1: 皇叔何出此言？
3: 若是皇上了解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有此一问。
1: 皇叔，朕也知道那陈世美该杀，可包拯却仍然有错，而且错的不可原谅。
3: 哦，皇上何不说来听听？
1: 那陈世美虽然该杀，毕竟是朕的亲妹婿，他要杀他，为何不向朕禀奏，然后依法论罪？
3: 哼，若是以当初皇上对驸马的认知，太后与公主的维护，皇上会让包大人治他的罪吗？
1: 可是母后亲临开封府，他却丝毫不讲情面，而且当场顶撞。
3: 皇上，我朝太祖皇帝开国之时，曾颁下禁令，后宫永远不得干政。这禁令一直沿用至今。太后虽然是皇上的生母，又怎么能违背太祖皇帝的禁令呢？包大人铁面无私，谁人不知？即使顶撞了太后，也是为了维护朝廷的体制。包大人又何罪之有？
1: 可是他明知朕的旨意已到，他却下令掩门不接，如此已是抗旨之罪。皇叔，这你又如何替他开脱？
3: 这一点本王却不知如何解释。包大人何不自己向皇上禀奏？
1: 包拯，你就说给朕听听，你还有什么说辞？
0: 启奏皇上，那陈世美的罪行，非但包拯要杀他，哪怕放诸四海，只怕人人皆曰可杀。然而皇上所下旨意却是赦而不杀，包拯若是抗旨不遵，势必有损皇上威仪。包拯若是遵旨而行，那陈世美虽然可免去一死，皇上却必须背负上藐视国法、护短徇私的骂名。包拯身为人臣，又岂能陷皇上于不义？左右为难之际，包拯只有下令掩门。只要尚未接获圣旨，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皇上有损。包拯实在万不得已，还请皇上圣察。
1: 的确是朕错怪你了。
3: 皇上，既然如此，还让包大人跪着吗？
1: 包青，你快起来吧。
0: 谢皇上。
3: 莫非皇上有难解之题？
1: 太后那边，
0: 臣会进宫请责，以息太后之怒。
1: 那就好。
3: 不过包大人可别急着去，等太后气消了再去也不迟啊。
0: 是，包拯明白。

0: 大人回来了。
1: 让公孙先生担心了。
0: 那皇上，
2: 皇上明白了大人的苦心，没有怪罪大人。
0: 恭喜大人了。
1: 公孙先生，这"恭喜"二字也未免太过了吧？
0: 是，学生失言了。
1: 府中的情形如何？
0: 大人，孙大人和圆通大师已经返回泸州，未及向大人辞行，特请学生转达。
1: 也难得他二人前来相助，改日有暇，本府再去一趟泸州，一则回家省亲，再则当面向他们致谢。
2: 就怕大人公务繁忙，抽不得空啊。
1: 那也是莫可奈何之事。秦香莲的情形如何？
0: 他得知陈世美伏法之后，反而显得十分难过。
1: 这也难怪。虽然满腹冤屈，获得伸张，然而毕竟是多年夫妻，又岂能轻易忘怀？他打算何时返乡？
0: 他一直在等大人回府，还向大人辞行。
1: 那就请他听中说话。
0: 是。
3: 启禀大人，太后宣旨请大人进宫。
1: 本府知道了，传令备轿。
3: 是。
1: 看来还得让秦香莲再等等本府了。
0: 大人，太后是否仍然在记恨大人啊？
2: 大人，可否要属下陪同大人一起进宫？
1: 你们这是干什么？本府身为人臣，太后宣召，难道还要顾忌本府的安危不成？
0: 可是，这……
1: 不必担心，本府确信不会有事。

0: 称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0: 臣有罪。
1: 哦，你何罪之有啊？
0: 臣出言不逊，顶撞太后，违抗懿旨，触怒凤眼，臣罪不可赦。
1: 你抬头看看，哀家可还有气？
0: 太后，
1: 你且站起来说话吧。
0: 臣遵旨。
1: 哀家当时确实有气，可事后想想，哀家更气的是自己。
0: 太后何出此言？
1: 哀家身为当朝太后，枉称母仪天下，却识人不清，任事不明，哀家怎么能不生自己的气呢？
0: 太后关心公主，犹如天下母亲一般，既是人情之常，又何须自责？
1: 可是哀家为了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陈世美，却罔顾天理、国法、人情，企图为他开脱罪责，该是哀家向包青请罪才是啊。
0: 臣惶恐，臣万万不敢。
1: 包青，哀家说的可是心里话，你怎么又跪下了？还不快快请起？
0: 谢太后。
1: 哀家今日召包青来，除了表明哀家愿与包青尽释前嫌之外，还要替公主向包青提个不情之请。

0: 太后尽管交代，包拯定当遵办。
1: 不，这不是包青说了算，还必须得到秦香莲的首肯。
0: 秦香莲？
1: 是，倘若她能同意，公主想去开封府，与她见上一面。

0: 我见他答应与公主见面。是，我真不明白，公主为什么要见他？他又怎么会答应跟公主见面呢？很简单，他们两人都失去了丈夫，都有孩子需要照顾，彼此的心境，也只有对方才能够体会啊。
1: 公主肯纡尊降贵来府衙看她，也称得上是难能可贵了。
2: 秦香莲能勇敢地面对公主，又何尝容易？两个无辜的女子，都因为陈世美的贪婪与负心，而受到无法弥补的伤痛。

0: 谢谢你肯答应见我。只是，香莲不知道公主为何要见我。你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子，我不能想象，一个孤零零的女子，你上有公婆，下有儿女，处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是怎么度过的？所以我一定要见见你。
1: 不，公主言过了。香莲只是一个读过几天书的乡下女人。从小我爹就教我三从四德，公婆、儿女，还有丈夫是我全部的生命，
0: 而却因为我让你失去了生命中的一部分。
1: 不，不是公主的错。
0: 我虽然生在帝王之家，可是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依靠，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我宁可放弃公主的身份，去换取一个普通的家庭。
1: 我却让公主的心愿破碎了。
0: 不，那也不是你的错。
1: 不管是谁的错，我们现在都失去了丈夫。
0: 你是说我们的生命都已残缺不全？
1: 不，香莲要说的是，我们都有孩子，我们对未来就还有希望。
0: 可是我没有信心能够像你一样把他抚养长大。
1: 你做得到，当你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天底下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0: 谢谢你。
1: 不要谢我，其实我们的命运有一些相同之处，当我们遇到困难之后，我们都学会了坚强。

0: 启禀大人，秦香莲来向大人辞行。
1: 你和公主说过话了？
2: 是，香莲正是来向大人辞行的。
1: 本府还是那句话，今后有任何需要帮助之处，随时来见本府。
2: 多谢大人，香莲叩别大人。
1: 去吧。
2: 是。
3: 他和公主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
4: 那是他们俩之间的秘密，永远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0: 们可以回家了。好啊，回家了。
1: 春哥，冬梅，回家之后可就没有像现在吃的这么好了。
0: 没关系，娘，只要回家吃什么东西都香。
2: 哈，春哥，哎呀，谢谢你啊。
1: 公孙先生，
2: 行囊都打理好了。
1: 都打理好了。
2: 可是你忘了这个。读书并非坏事，参加科举入仕求官也绝非坏事。若是人人皆不读书，皆不肯为官，那么像包大人这样的清官又从何处而来呢？
1: 是啊，公孙先生教训的是，相连永不敢忘。
2: 春哥，
0: 公孙先生，
2: 你要用功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你娘才不会失望，明白吗？
0: 明白。我呢？
2: 你呀，做一个孝顺你娘的乖孩子。
0: 我会孝顺娘。
2: 可以走了。

0: 公孙先生，请留步。
1: 一路平安。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框，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4: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4: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4: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4: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4: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4: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

0: 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给俺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000。

0: 九百八。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九千九百八，也不要五千九百八，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2: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1: 没错，
2: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威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这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啊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 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2: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1: 嗯，
2: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6: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6: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6: 哎，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6: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

0: 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八大赛区9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舞姿飞扬。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祝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

0: 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九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
1: 盟友，盟友，盟友，盟友，
0: 我希望你不要食言，
1: 绝不食言。太君慢走，
2: 慢走，
1: 太君慢走。
2: 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
2: 参座。
4: 这咱这棋可以卸了吧，卸了吧，
5: 啊，叫下来吧。

0: 怎么样，旗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他是什么了。

0: 我带去了。哎，
1: 我亲眼看到的，快去呀！你快去！
2: 快！
3: 站住！
2: 轮机有头的。
4: 嗨！

0: 他坐，怎么了？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
1: 哥，
0: 你先出去。
2: 这事儿就算了吧，是吧？亡羊补牢。

0: 为什么要把我给杀了？我为什么要把你杀了？那明儿我就去跟鬼子说，我说我那俩亲戚有急事走，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哎，我说兄弟，你呀，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
1: 如果你要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通敌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团座，团座，
2: 又怎么了？
1: 副团座，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2: 什么？你放屁！
3: 我娘在家好好的，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二狗子，小事办干，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4: 就是，就是，都死你！老舅，老舅。

0: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1: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1: 小心点吧。
0: 卓子。

0: 板桥队长，
1: 有何吩咐啊？
2: 干嘛来的？
3: 别动！
2: 再动就死！
3: 死得这个！
2: 会！
3: 哎，快点！哎哎，等等！

0: 你哋去。
1: 走走走走。
2: 大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0: 不过，游戏还没有结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1: Tá, uma aqui.

0: 埋伏。
1: 板桥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2: 嗨，军营已被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1: 哟西，那么我们就守株待兔吧。

0: 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
1: 田放呢？
3: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1: 啊，
3: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1: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3: 足够了，里面还有一个团伪军呢。

0: mi na banka.
1: 三五鬼子埋伏的每一个硬币点，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
1: 哥，别说了，我自愿的。
2: 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1: 我娘帮助我。
3: 二十年后，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4: 放了他们！
5: 别跟枪！
6: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0: 别开枪！
1: 二狗哥，二狗哥，快跑！
2: 二狗哥，
1: 修短裤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

0: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1: 放了他们！
2: 銃を下ろせ。バカ、聞こえないのか？
3: 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
4: 是
3: 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放下枪，放下。
5: 二哥，
0: 二哥，
6: 二哥，
0: 回到。
2: 待てる！周りを封鎖しろ！専門向き立ち上が！
0: こいつ消えろ！
1: 消えろ！

0: 范团长，
1: 走，都死光了。
0: 看到了吗？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
1: 那走吧。
0: 去哪儿？
1: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 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2: 弟兄们，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3: 好。
2: 撤！
4: 撤！
2: 走！

0: 不对，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哎妈，不对，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
1: 一定要把线捋直。
2: 我知道，我知道，我来，我来，我自己绕过来，把。哦，
0: 把线捋捋清楚了。嗯。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啊，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切，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3: 行，
4: 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3: 小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陈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走走，
2: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1: 你，哎，你不去呀？啊，
2: 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1: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2: 哎，你快去吧。哎，你快去吧。

0: 我担心你呢。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她在绣荷包。
1: 绣荷包？
0: 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 你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啊，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天放哥。
2: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3: 笨！
0: 笑什么笑？
2: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0: 要你管。
2: 行，我不管了。
0: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财大小啊，准备啊！来，快摇，快摇！
2: 开！
0: 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就这儿啊。
0: 这儿。
2: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别胡说！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企业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

0: 血性汉子，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
1: 怎么变？
2: 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1: 我不干。
0: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楚飞儿以后绝不再烦你。
3: 讨厌你？为什么？
1: 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0: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1: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3: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1: 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你真觉得我能行？
3: 当然。
1: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0: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1: 说话算数。
0: 算数。不许反悔。嗯，不反悔。
1: 嗯。
0: 满意了吧？这还差不多。跟我来。
4: 来，
5: 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这位，这儿，这位是范川，
0: 范团长。
4: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好。
0: 那个，
4: 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0: 你不是跟我抱怨？ 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刃吗？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5: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啊，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4: 人已经来了，
0: 来了，
5: 哪儿呢？
4: 他。
6: 他呀，嗯，怎么，不愿意？愿意，愿意。大佐，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天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
7: 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8: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洛安。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6: 辅助？ 还是监视，属下不敢。石天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闺中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2: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3: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
4: 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向西面突围。
5: 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6: 是。
5: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三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
7: 下发至各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5: 散会。清风、柳坚强，李铁柱，留一下。
8: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5: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
8: 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
5: 天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下达了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8: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不行。
9: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 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 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 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

0: 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

0: 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
0: 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

0: 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

0: 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
0: 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人无地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6: 羊必须去检查，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7: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8: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9: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10: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1: 组织让我去了，我就去了。
12: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13: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4: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5: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6: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7: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8: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1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

0: 2块钱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京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0: 想要正宗京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七五八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不行，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报告陈参谋长，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布机关突围。
1: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0: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2: 我必须留下。
3: 闭嘴。
4: 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
3: 坐。
5: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吕主力的突围任务，
3: 但是，
4: 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3: 放心吧，政委。
5: 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鬼子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了，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的，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响，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
6: 那我的北面，好，天放，那我就把全旅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是。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加总站。
2: 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旅部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4: 是，
3: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4: 是。
1: 出发，加油站。

0: 那你呢？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李主力部队突围。我要跟着你。
1: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0: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1: 这回我答应你，等你们完成任务之后，我尽快跟你们会合。你骗人！
0: 这一次我一定实话当话。
1: 我不信。

0: 好吧，那我听你的。
1: 这才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1: 嗯，你也一样。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有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0: 那我去了。

0: 跟上，快！跟上，快点，快！
1: 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2: 老范，你们在干什么？
1: 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2: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1: 老范，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2: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
1: 让我们跟着你，撤退，带上分团长，马上撤退。
3: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杀鬼子，
1: 给他老人家报仇。
3: 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1: 出鬼子！

0: 我们要是不把他们给干掉，他们就不会来找我们了。
1: ，
2: 这样。

0: 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0: 嗨。
2: Give it up!

0: 我们必须在10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12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懈怠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12万分的困难。
1: 队长，赶紧下装备吧。

0: 大佐，八路与我军战事焦灼，再次阻断我军进攻。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1: 嗨，
0: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1: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2: 伤亡惨重，
3: 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
4: 跟头这么说，解除火力，准备迎战。
3: 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龙虎寨，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2: 营长，
4: 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头这么说，我们别无选择，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3: 是，准备战斗。
4: 老范，哎，
2: 后悔吗？不后悔，后啥悔呀？
4: 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2: 好，兄弟，给我赢！
5: 好，
2: 那咱们就接着打，
5: 接着打。
4: 好。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打响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你们俩留下，
1: 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给我走。
2: 是，
3: 我们俩留下。
2: 是。

0: 参谋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已经差不多了。
1: 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0: 小二鬼子又窝上来了！连长，我们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2: 是
0: 准备上刺刀。
2: 上刺刀。
3: 是。

Go! Go! Go! Go! Go!

0: 里。好样的，痛快！
1: 老夫。

0: 打扫战场，
1: 是，打扫战场，
2: 行，
3: 撤回阵地。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
2: 什么？
1: 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呼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3: 哎。

0: 看来鬼子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
1: 那咱们怎么办？
0: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2: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撤！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0: 为什么？
1: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0: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1: 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0: 向北？
1: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0: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三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旅部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一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2: 哎，解放同志，
1: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撤。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

逃がすな。おい、逃がすな。うわっ。

0: 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农，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

0: 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
1: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 T 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你看，这流感来了，别人都倒下了，我还没事呢。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儿煮得烂吗？
2: 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3: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补阳，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

0: 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0: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2: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身价等同于黄金。鲜参进补，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3: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族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族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去年呀，我生了一场大病，就是靠人参补回来的。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可以提神醒脑，补充精气神。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

0: 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0: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农，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2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7: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8: 请您记住，这
5: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首长，走走。
1: 这个方向了。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薄弱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
2: 疯子他们呢？
3: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4: 老营长，
5: 到。
4: 回去关，全力向北突围。
6: 是，
7: 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가기 싫어!

0: 的话，
1: 小姐，雷不好了吗？
0: 好了。
1: 那我没有白死。
0: 胡说，谁说你要死的？
1: 你不许死。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
1: 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走鬼，也饶不了。

0: 你们把枪留给我，我蓝鬼子，你快走！
1: 不行，我们是姐妹，要死一起死。
0: 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2: 不行，你走，我挡着鬼子。
0: 你干什么呀？圆圆，
2: 以后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了？
2: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

0: 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1: 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0: 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100也应该有80了，值了。
1: 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你瞎说什么？
0: 你要干什么？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你这是去送死！
1: 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
0: 记住，要到我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子英。
1: 别开枪！

0: 你们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Yoshi，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等我。疯子哥，我们来生再见。

助けて。あ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あお母さん。ああ助けて。助けて。ああ助けて。ああ

爹，女儿不孝，不能侍奉膝下了。你老，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不了你了，要是还有下辈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我说话算数。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

0: 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苍狼，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子英死了，荷花也死了。
2: 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
0: 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苍狼的精神永远不会垮，所以我们苍狼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虽说菲儿、圆圆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孟老，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把这扶一下，
1: 来，
0: 贴好了，
2: 贴上，
0: 贴正点，
2: 哎，
0: 那个，
2: 把那给我一下，
1: 来，好，
2: 好，就这，就这。

1: 报告参谋长，卢兰贵队。卢兰同志，欢迎你回来。田方同志，久违了。
2: 是啊，久违了。
1: 来，我来坐。
2: 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哦，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是。
3: 关于你，还有苍狼。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 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

0: 争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3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2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2支队政委。
1: 是。
0: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2: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0: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2: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0: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2: 一个草长，三个鬼子，其他的都是伪军。
1: 行动！
3: 来，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
4: 提到这个，快，
3: 快，快，快，
4: 快，
3: 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
3: 快，
5: 快，快，快，
3: 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
5: 米斯，
6: 嗨，
3: 慢走，
6: 快拿过来啊！
3: 来，拿着。
5: なくなった。もっと取れ。はい。
3: 再来几个。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轮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

0: 太安全了。
1: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3: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2: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
3: 嗯，
2: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3: 没错。
2: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3: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2: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3: 是的，
2: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3: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2: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3: 是的，
2: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3: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2: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3: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2: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烟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3: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的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2: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

0: 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3: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给俺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4: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0: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5: 没错，
0: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

0: 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十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4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4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0: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0: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儿，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十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0: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0: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3: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2: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3: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2: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3: 哎，好。
2: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3: 对吗？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八大赛区9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助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0: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调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方俊爷，饶命啊！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4: 吃枪子才能听明白哈！
3: 没事事，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0: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给我听好了，
1: 阿娇，
0: 八路军只杀日本人，投靠日本人，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2: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0000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

0: 根据地，报告。对啊，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1: 参谋长，
2: 你小子来得还挺快啊！
0: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2: 都差事。潜入敌后。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地咬住赤哨的部队。 让他们彻底固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0: 是。
2: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这次任务事关重大。 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0: 保证完成任务。
2: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就给我干掉赤上。
3: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4: 电乱号记住了吧？
0: 记住了。
5: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3: 明白，就是把东宁门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0: 哎，怎么说话呢？
3: 出发。

0: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枪，放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嘿，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哎，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
3: 滚！
0: 是，哎，快快走。

0: 谁呀？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新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3: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呀，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3: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哼，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呢，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3: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
1: 土匪。
0: 好汉，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
1: 袋子里装的什么？
0: 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
1: 是的，
0: 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除了这个，好汉，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好汉，不信你看。
2: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好汉，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呀。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2: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0: 你是
2: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2: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走。
2: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3: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2: 韩磊，
0: 哎，对，
2: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4: 爹。
0: 哎，是我儿子回来了。哎，要不要见见？
2: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0: 放心，我一定做。
4: 爹，
0: 这边
4: 啊，是我。爹，开门啊！
0: 小心点儿。
4: 爹，
0: 来了，来了，来了。
4: 爹，开门。
0: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4: 跟你儿客气，请我喝酒。
0: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4: 喝。
0: 哎，
2: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5: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6: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

0: 时啊，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1: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盯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2: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3: 哎，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1: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4: 池上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3: 好，那你们……
4: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池上吗？
5: 对，我非得给他下尿裤子了。
6: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7: 哦，顾老爹，
6: 哎，
1: 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3: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8: 老头子，当心点儿。
1: 说说池上的情况。
4: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1: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3: 他们不会有事吧？
0: 放心吧。
3: 那就好。哎，秦兄弟，你们小心点。
9: 放心吧。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
0: 隐蔽。
2: もうすぐです。

0: 参与，把枪放下。参军，
1: 马哥，
2: 怎么回事？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3: 太君，敌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3: 加强警戒，接通。
0: 是，快快点。
3: 怎么样？
4: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3: 好，
5: 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6: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5: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儿下手呢？
7: 哎，对了，前些天是何子伟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3: 哦，对，
7: 催的还挺急。
5: 吃何子伟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8: 哎，到了。
0: 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
8: 哎，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0: 啊。就他呀。
9: 军爷，冯队长在吗？
0: 在呢在呢。
8: 哦，
0: 您这是？
8: 哦，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0: 你这么客气干嘛？
8: 拿着吧。来来，
0: 您这酒？
8: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0: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8: 走走走。

0: 看，队长，
1: 给，
0: 都给你，
2: 来，
3: 冯队长，
4: 怎么回事？哎，
3: 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
4: 就他？
3: 对啊，
2: 冯队长，
3: 他可是咱们十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4: 是吗？哎啊，
3: 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儿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啊，来，弟兄抽烟，来，
4: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3: 啊，好，哎，我火呢，给老总点火，快，哎呀，快点儿。

0: 来来，冯队长，
1: 来来
0: 马上马上，
1: 来来
2: 来，一起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好酒量，
1: 来再给您倒上，
0: 来来，冯队长，
3: 不能喝了，
0: 再喝点，
3: 这不能喝，
0: 您这海量，
3: 这
1: 还得冯队长，
0: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2: 这钱啊，大概真就是我的了，
1: 是，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来歇会儿，来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2: 钱，
1: 长官喝多了。
0: 钱，副副队长，好好歇会儿。
1: 啊，来，
0: 慢点儿，慢点儿。
2: 这有钱，
1: 来来来来来。睡觉。
2: 哎。
0: 放点枪，把手给我举起来！你们被包围了！
4: 哼，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走。
5: 报告队长，里边没人，什么都没有。
6: 报告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
7: 报告队长，老百姓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没有一个人在家。
8: 大将，村の人は行方不明です。誰もかも。大将、私が聞いてみましょうか。
9: 急いでやるんだ。
8: はい。
5: 走，跟我来。
8: 大将，吉麦特吉里诺，兄弟です。
10: 大军，我叫韩磊，听说您找我有事儿啊？
9: 村の人はどこへ行ったんだ？
5: 人到哪儿去了？
1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

0: 凭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7: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6: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

0: 这车我给他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

0: 凭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9: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8: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

0: 这车我给他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一百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八大赛区，九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舞姿飞扬。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助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4: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3: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5: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3: 您练多久了？
5: 都6-7年了。
3: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5: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3: 是在练八段锦吗？
6: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3: 您知道八段锦吗？
7: 我听说过。
3: 你有练过吗？
7: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3: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8: 知道，我还练过嘞。
3: 八段锦有用吗？
8: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3: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9: 主持人好。
0: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3: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9: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

0: 那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0: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呀、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啦？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
1: 跟
0: 他
1: 着
0: 学
1: 练，
0: 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规范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

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

0: 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2: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2: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3: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2: 确实。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3: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3: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1: 好嘞
2: 示范啊。
1: 好，
2: 来，我们请
3: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4: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4: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 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十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

0: 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1: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0: 哎呦，
1: 好，然
0: 是不
1: 后
0: 是
1: 呢，两手上
0: 韧性
1: 举，
0: 相当不错呀？
1: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0: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0: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呀。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0: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0: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1: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0: 对。
1: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这两个动作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好嘞，
1: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0: 哎，
1: 吧？
0: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1: 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踵，踮足，好，非常好，好，谢谢。
0: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1: 哎，
0: 什么原理呢？
1: 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还有这个七竖上面。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术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术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

0: 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文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

0: 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哈，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啊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啊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2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他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1: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0: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搭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 又快又安全。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 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3: 好厨具免费。

0: 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3: 羊必须今天杀，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4: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5: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6: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7: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8: 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9: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10: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
11: 报告组织长，用火力压制，
12: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3: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4: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5: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

0: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环，青山碧野；户，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入推进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重点湖泊保护治理成效显著。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头条关注大理洱海保护治理成效。
1: 怒江着力构建四级医疗服务网络，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
0: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选育马铃薯新品种系，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保山市立足产业实际，打造特色劳务品牌，让群众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0: 曲靖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云南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的云南篇章。昨天，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了云南大理洱海保护治理成效。
1: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2: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3: 怒江州把卫生健康事业作为民生保障重点，通过筑牢村级网底，做强县级枢纽，做优州级龙头。

0: 构建四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力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
1: 一大早，卢水市六库街道排路坝村乡村医生赵建美就来到村民六大妹家上门随访。像这样的入户健康检查，他每个季度都会走遍全村。
2: 我们现在的药品是保底是80嘛，现在我有86种，一年保健院组织2到3次，以后还有一年到党校封闭式培训1个星期。
1: 目前怒江州共有581名乡村医生坚守基层，共同筑牢健康网底。2025年，怒江州把移动诊疗车下沉行政村义诊纳入民生实事，巡回医疗车定期开进深山村寨，全年累计开展义诊535场次，服务群众超40000人次。
3: 每月定期不定时，在中组部组团式帮扶医疗专家的带领下，组织全县优质医疗服务团队以及乡村医生共同开展义诊活动，为群众就诊提供便利的服务，做到小病不出村。
1: 做强县级医院枢纽，才能把常见病留在县域。2022年以来，上海7家医疗机构先后派出117名专家，对怒江州4县市人民医院开展组团式协作，开展新技术新项目587项，建立专家工作站88个，快速提升了县级医院诊疗能力。
2: 外面的帮扶老师手把手示范，面对面的交流，补齐了自身的短板，收获直观而深刻。
1: 作为全州唯一3甲医院，怒江州人民医院做强重点专科的同时，通过人才下沉、带教共建，把优质技术传导到县乡村，把龙头引领作用转化为群众健康守护。
4: 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专家团队来了以后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的安全感、后代感、幸福感有了。
1: 截至目前，怒江州县乡村4级健康守护网已经建成，健康指标持续提升。“14五”期间，怒江州人均预期寿命从70岁提高到71.6岁，孕产妇死亡率持续保持为零。2026年上半年，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再创新低。
5: 深入推进城市医联体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巩固拓展移动诊疗车下基层巡回义诊制度，逐步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镇、大病不出州县的目标，持续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
6: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开展马铃薯优异种质创制及丰产优质试销品种选育和应用，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这个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成果，构建了2种2法配套的生产体系，把沾满泥土的马铃薯变成了助农增收的致富薯。
1: 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具有种植和选育马铃薯的优势条件。10多年来，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育马铃薯新品种系，选育出了滇彩薯101、滇薯23等诸多品种，他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土豆教授。
7: 那这个苗子很好，你看长得比较壮，叶片也有绿色。
1: 郭华春带领云南农业大学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种质创新团队，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812份，创制优异种质50份。在薯类作物种质资源评价与种质创新、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高效栽培、薯类作物特殊营养组分与相关基因挖掘等方面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育成国家登记新品种5个，其中滇薯23和青薯9号推广面积占云南红皮马铃薯面积的60%，占全省马铃薯总面积的20%以上。
7: 我们就从全世界各地引进资源进行评价，然后的话呢，开展这个品种选育的工作，加入了风味评价，使选出来的品种呢风味更加好，开展品种的实验，这样选出来的品种呢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1: 目前团队已经在昆明、大理、临沧等地建立了春作、早春作、冬作、秋作周年循环育种体系，自2016年以来，累计推广146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超过100亿元。
7: 5个品种通过了国家的登记，这些品种呢，在产量、在抗性、在食味品质方面呢，都优势

0: 突出，在生产上呢也受到了蜀农的欢迎。滇蜀二三在邢店、在昭通、在大理进行种植，亩产都在4吨以上。
1: 宝山立足产业发展实际，聚力培育特色劳务矩阵，做强优质劳务品牌，以一业一品推动劳务品牌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群众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增收。
2: 我现在是在昌宁县的万亩生态茶园，眼下正值秋茶采收的关键时节，在田间地头、加工车间里忙碌的从业者，大多是我市省级劳务品牌昌宁红茶师的从业人员。从传统制茶到电商直播，他们不仅活跃在昌宁的茶产业链上，更把千年茶香的红茶技艺带到了更广阔的市场。
3: 施亚丽与茶叶打交道已有20多年，从最初只会采鲜叶卖原料，到如今熟练掌握红茶制作全流程，技术的提升让他的收入翻了几番。
4: 自从进了茶厂，考了昌宁红茶师，现在的收入很稳定。
5: 技艺过硬，而且懂得品控，懂得标准，对我们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开拓市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3: 2025年11月，昌宁红茶师被认定为省级劳务品牌，目前品牌年均带动就业8万多人次，直接从业人员3658人，劳务总收入超8亿元。
6: 我们探索建立了人社加村社区加培训机构加合作社企业的思维联动服务模式，搭建了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全力推动传统茶农向专业茶师、茶品创客转型。
2: 这里是宝山咖啡产业学院的实训基地，我身后的学员呢正在练习意式咖啡的制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呢都是通过宝山咖啡师这个劳务品牌的系统培训，让他们从普通青年成长为专业的咖啡技术人才。
7: 我对咖啡也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想把这份好味道带回我的家乡，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咖啡店。
3: 郭春坤是宝山咖啡师订单班的首届毕业生，目前已经成长为持证咖啡师2级技师。
8: 毕业之后呢，我进入了比顿咖啡工作，有了技术傍身，我对我自己的未来发展还是特别有信心的。
3: 依托咖啡产业学院的产教融合订单培育，宝山市打通培训考证就业增收全链条。截至目前，全市已开设咖啡专项订单班21个，培育专业咖啡人才1500多名。
9: 让学员既懂技术、懂品质，又懂我们的市场和懂服务，真正实现学有所长、训有所专和业有所优。
3: 截至2025年底，宝山市已打造出昌宁红茶师、宝山咖啡师、腾冲玉工、龙陵石斛风斗工等9个独具本地特色的劳务品牌，直接从业14.18万人，关联企业2331家。带动全产业链创收469.65亿元。
10: 深度挖掘劳务品牌就业岗位，优化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劳务品牌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促进更多劳动力通过劳务品牌就业增收。
11: 曲靖市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农业产业，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2: 金秋10月，在曲靖市会泽县纳姑镇，505万亩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盐水石榴迎来大丰收。针对山地果园运输难题，当地因地制宜安装了单轨运输车。目前，纳姑镇已有112户石榴种植户安装运输轨道29.7公里，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为破解产后保鲜难、增值难等难题，当地还配齐加工冷链设施，打通产销各环节。在卢房村石榴交易中心，3条自动化分拣生产线、9座标准化冷库24小时不间断运行，全镇超60%的石榴在这里完成标准化除尘、分级、打包、保鲜。曲靖市马龙区小龙井村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和土壤条件，大力推广蓝莓种植。当地引入智能滴灌、科学补光、恒温保鲜等现代农业技术，实现蓝莓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种植，产品精准对接国内中高端水果市场。蓝莓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3: 基地目前是种了300多亩，每天的出货量就是大概

0: 在史敦机场。
1: 目前曲靖市马龙区蓝莓种植面积达1.5万余亩，产业总产值有望突破3亿元，蓝莓产业已成为区域乡村振兴的优势支柱产业。

0: 小黄姜、蚕桑、鲟鱼等特色小众产业，依托三大功能区域、九条特色产业带串点成面，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集群发力的农业产业新格局。2025年，曲靖农业总产值、肉类、粮油、蔬菜产量均位居云南省首位，农业产业根基持续夯实。
1: 依着曲靖滇葱粮仓定位，依托产业发展，拓展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截至10月7号，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累计保障国际航班2.2万架次，运输国际旅客263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同比增速在全国十大枢纽机场中位列第二，国际航空市场实现快速跃升。国庆假期跨境游热度凸显，出入境人数达6.8万人次，同比增长9.3%。境外市场热点集中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等东南亚主干航点，马累、香港、加德满都、首尔客流回升，昆明机场门户枢纽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昆明机场联合边检、海关等联检单位全链条保障口岸运行平稳有序，中外旅客出入境顺畅出行。下一步，昆明机场将持续拓展环印度洋、东北亚方向航点布局，深化航旅融合，不断提升口岸运行保障能力与服务品质，做大做强国际客货市场，服务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昭通、昆明、楚雄、曲靖、大理、丽江、迪庆七州市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本次特别直播共设4场，将于10月13号至16号每天上午10点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同步直播。同时，全省16个州市融媒体中心和129个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本次直播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云南为主线，串联起微信、陆券、元谋、曲靖、宾川、玉龙、香格里拉等7个长征关键节点。节目采用历史与现实双线叙事，重温扎西会议、巧渡金沙江、石鼓渡江、中甸休整等红色记忆，再现居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也集中展现90年来沿线各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兴边富民的时代新貌。
4: 迪庆州深挖红色底蕴，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通过修缮保护、文旅融合、数字赋能，让雪域高原长征红色资源更好传承。
2: 国庆假期，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次，红军用过的马灯、粗布军装、干粮袋等一件件红军实物展品，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
5: 不管是革命旧址还是这些珍贵的实物，都保存得非常的完整，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了解到长征的历史，我内心深受感触。
2: 依托丰富红色资源，迪庆州以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为核心枢纽，串联金沙江7大红军渡口、多处宿营旧址和红色纪念点位，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
6: 我们持续征集补藏文物，朱德使用过的驳壳枪、红二方面军军旗、红军童军号等珍贵实物得到妥善管护，雪山草地的铭记、红军长征过迪庆基本陈列也在不断优化。同时，我们借力科技赋能，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资助项目，也是2025年云南唯一获此项目的文博单位。
2: 此外，当地全面开展红色资源普查，对全州55处革命遗迹实行分级管护、修缮复原，持续充实馆藏红色文物。同时，统筹文化文旅专项资金，重点向红色遗址倾斜，用于文物修缮、环境整治和文物征集。
6: 我们用高精度三维扫描，以0.02毫米精度完成60件重点革命文物数字化采集，数据接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线上平台汇集旧址档案、口述史料，大家既能在馆

0: 内体验数字文物，也能通过公众号云端观展，让高原红色资源突破时空，永久留存。
1: 连日来，第十一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展演在昭通市昭阳区乌蒙水乡公园上演。昆明、曲靖、红河、楚雄等州市参演队伍轮番登台，为观众送上地方戏曲盛宴。
2: 夜幕降临，乌蒙水乡公园灯火璀璨，市民戏迷早早到场。展演现场，昆明市代表队带来《龙潮》《打平火》《金沙滩》等节目，楚雄州代表二队演绎《花海童心》《火塘心仪歌》等剧目，红河州代表队的花灯歌舞《巧媳妇闹市场》以诙谐表演勾勒市井烟火，曲靖市代表一队献上第55封信、金花迎喜等五个节目，涵盖花灯、滇剧两大剧种，题材贴近生活，唱腔韵味醇厚。楚雄州代表一队带来花灯小戏《局长的家事》《十六岁的你》，以接地气的叙事引发观众共鸣。
3: 现场这种气氛，演员的这些肢体动作啊，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4: 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的表演和唱腔，爱上花灯、滇剧，和我们一同振兴云南的地方戏曲。
5: 普洱市宁洱县深度挖掘茶马古道的历史文脉，以茶咖融合的创新表达，让千年古道焕发年轻鲜活的时代生机，向八方游客讲述新时代的茶马古道故事。
6: 走进纳科里村，古韵街巷生机盎然，业态丰富。古驿道沿线有序分布茶叶、创意咖啡、新式茶饮、扎染手作等多元业态，新旧业态互补相融，相得益彰，构筑起古朴雅致又新潮鲜活的文旅氛围，同时完整保留了纳科里歇马、歇人、歇心的古道本位。游客可漫步千年古街，在山水清幽与市井烟火中舒缓身心，感受古时马帮旅人驻足休整、悠然栖居的意境，让千年马帮驿站的人文底蕴在实景体验中代代延续。
4: 吃了这的马帮菜、野菜，觉得特别好吃，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除了这些茶马古道之外，可以让人进行一些新的体验。
6: 在文旅融合发展中，绝版木刻、非遗体验成为纳科里活化马帮文化的核心亮点。游客可以亲手执刀创作，自主复刻古道马蹄、马帮铃铛、古寨门楼等经典马帮元素，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的非遗体验，让原本留存于史料典籍、口头传说中的马帮文化走出纸面，走进生活，为游客留下鲜活的旅行记忆。
7: 这边的文创也很有特色，体现了这个历史文化跟我们现代生活气息相结合，体验很美好。
2: 10月11号，第三届融美云南道悟中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解比赛决赛在云南民族博物馆成功举办。本届比赛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路为核心意向，引导参赛选手生动讲好云南各民族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故事。全省16个州市的415位选手报名参赛，经过初赛严格遴选，专业组和非专业组最终共有40名选手进入决赛展开角逐，产生1等奖5名、2等奖9名、3等奖14名。
8: 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来的，一方面也就是跟年轻人、年轻的一代分享分享，交流。就是有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其实我一路走来的路，就像我刚刚在讲解分享的时候呢所讲的，都是一条同心之路。
9: 我也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然后呢之后我也会继续努力做一个民族团结的小小讲解员。
10: 谋定深挖匠人之乡、彝族左脚舞之乡资源禀赋，深耕红色根脉、匠人风骨、非遗乡韵，以武匠工序诠释规矩操守，用非遗歌舞传递清廉思想，靠红色故事淬炼党性修养，依托校园播撒廉洁种子，立足基层治理检验勤廉成效，实现廉洁文化精准滴灌，让重廉上洁清风浸润宜乡。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播出，敬请关注。
2: 国庆假期，云南交出亮眼文旅答卷，游客停留时间变长，人均消费持续提升，深度体验、沉浸式生活等旅游方式正成为新风尚。黄金

0: 州成为检验云南文旅产业发展的试金石。云南如何接住假日文旅市场的热量，把短期流量变成长久吸引力，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持续出圈。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05播出的新视野。
1: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请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中前期我省的雨水明显增多，受到副高外围气流和静止风影响，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昭通的东部和南部、曲靖北部、昆明东北部、临沧南部、普洱西南部多云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13号夜间开始，冷暖空气交锋更加的频繁，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南部、大理南部、临沧普洱北部多云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上述区域降雨时还容易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在14号降水会明显的减弱消退，尤其是我省的中东部回归多云间晴。另外，本次降雨过程期间，东部和西南部清晨容易出现局地大雾，能见度偏低，对交通出行带来影响。车主朋友们出行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天气变化快，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来看具体预报。
6: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21摄氏度；楚雄阴，16到23度；玉溪小雨，15到25度；曲靖中雨，15到22度；大理阵雨，12到24度；昭通多云，12到21度；蒙自多云，17到29度。普洱多云，17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1到34度；宝山阵雨，13到25度；文山多云，16到29度；临沧小雨，16到25度；芒市阵雨，19到30度；丽江多云，8到23度；香格里拉晴，-1度到18度；卤水多云，17到30度；昆明小雨，14到21摄氏度。
7: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0: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0: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0: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

0: 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

0: 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扶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 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

0: 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3: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4: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5: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2: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

0: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七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七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 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0: 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狮猛已从四级飓风减弱为三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猛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5: 羊必须去检查，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6: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7: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8: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9: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0: 组织能够去吗？我就去了。
11: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12: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3: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4: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5: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6: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7: 祖国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说原来三个问题9个月解决计划，现在变成9个问题3个月之内就能解决，里外里能省出半年的时间，对吗？
1: 这种工作方式可以让一群人变成一条活的机器。
0: 可是老陆，数学比牛难多了，谁来把一个大问题分解成几个小问题？谁来分配这计算的任务？谁把几颗答案合到一块看行不行得通？啊？谁啊？
2: 那就需要有一个人来做这个庖丁，解这个牛。
3: 我来。

0: 陆杰。
1: 哎，你也这么晚下班啊？
0: 你们天天在前线打仗，总要有人在后方做支援吧？
1: 哎，作为老同学，又是新同事，我要说声谢谢，会不会太见外了？
0: 表达感谢有很多种方式的，比如说，你可以请我去看场电影。知道你们没时间，忙得眼窝都青了。不看电影了，散散步。
1: 行啊，走。没有了吧？谢谢。
0: 你现在还写诗吗？
1: 哦，很久不写了，没有时间。
0: 我现在还会每天读首诗，都成习惯了。
1: 诗歌、音乐、绘画，这些艺术的东西呢，都是需要闲暇的。看来得等到我头发白了再说了。
0: 可能只有在学校里的时候才是最轻松的。
1: 嗯。
0: 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刚到国外，语言总是不过关，导师让你给我补课。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1: 啊，我说姚兰啊，你这么聪明啊，英语没有学好的唯一可能就是有一点懒。
0: 不像。
1: 嗯，
0: 不像。那个时候你可比现在严厉多了，板着个脸，谁都怕你。
1: 你不怕我呀？
0: 你想让我怕你，还是崇拜你？
1: 崇拜我干什么？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每天还能坚持读读诗。
0: 因为崇拜才觉得你啊。
1: 哎呀，生活有时候是很枯燥的，诗歌可以滋润它。阿莎，
0: 有我在上海，是不是没那么枯燥了？
1: 啊，那是好多了，大家可以叙叙旧，聊聊天。我想回去小睡一下，一会儿还要接着熬，改天再聊啊。
0: 等一下
1: 啊。
0: 太辛苦的时候尝尝就甜了
1: 啊。
0: 走了。
1: 哎，谢谢。

0: 我以前呢跟老陆打赌，啊，哼，也是第一次等验证结果的时候，就跟你们一样，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住，
1: 心里边啊，跟有一只小猫似的，就在那挠挠，
0: 不止吧，起码100只小猫。其实啊，我比你们紧张，但是紧张跟结果是没关系的。这验证结果呢，要是能成，大家伙说说话。 聊聊天，打牌，哪怕睡一觉，他也能成。要是不成啊，大家在这绷着，该不成也不成，别绷着了。

0: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维北张，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病日而食。
1: 臣废不知细也。古王曰：“不可得偏安于蜀度，故冒危难，一封先敌之遗意也。”而义者，未为非机。
2: 奸贼势疲于西，又无于东，兵法成牢，此进去之时也。
3: 谨臣其事如左，高丽民病日月，谋臣冤深，然涉险机疮，危然后安。今陛下为其高丽，谋臣不如良嫔，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衣也。
0: 夫南平者，是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复守，为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后收手。此操之失计，而汉室将成也。然后吴更为盟，关羽毁败，子规挫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计算结果总是不理想。对，不管怎么优化设计，重量已经很重了。但是，好，尽快，尽快，尽快。

0: 部长来了，在办公室等您呢。
1: 什么？
0: 部长来了，在办公室等您。
1: 有什么事儿？
0: 您赶快去吧，他还在等您呢。

0: 上海的研究突破了吗？哦，已经算出了一批星干模型，再给他们一点时间，一定会有新的进展。
1: 不要粉饰，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氢弹理论研究突破了没有？
0: 科研不是跳高，翻过去或者掉下来，当时就知道结果。它就像踢足球，别老看它传球，一旦找。

暂时没有，叫他们回来。什么时候？明天。为什么？不是说踢足球吗？中场哨吹响了。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行不行？眼看着就要得分了。要不，要不20天，半个月，半个月就行。10天。一个星期，这球赛踢完了也得加时啊！一个星期，我就要一个星期。哎，走吧。

老好啊，这是部里的决定，明白吗？5天，我多一秒都不要。5天够干什么的？啊，喝一壶茶的时间都不够。5天有用吗？有用。 好吧，我再努力一下，尽力。

0: 从北京到上海，你们一个一个的抛弃弃子，背井离乡，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一待就是几十天。现在连清淡的影子都看不见。国家给你们粮食白吃了，要你们有什么用？搞清淡，白纸一张，谁都没走过的路，你们当然深一脚浅一脚了。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儿冲天，每一步都不会白走的。
1: 帝国主义步步紧逼。
0: 说不定哪天就打起来，就算是不打，他们一定也会搞核讹战，争分夺秒啊，渔民！看看国家有多挤，再看看你们有多慢。什么叫快？什么叫慢？步子迈得不扎实，你跑得再快，你只会摔跟头，只会摔跟头，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专心致志，哪怕走得慢一点，但踩在地上的每一步都是稳的。
1: 要的没有什么用。

0: 怎么样，好点吧？现在的问题就像是放风筝，我知道他在哪儿，我也能看见他，但是我就是抓不住那根线儿。要是能抓住他，控制他，我就能跑起来。
1: 你还想过，万一我们没有找到这根线怎么办？
2: 理论是一，后边都是零。研究设计要是错了，后边百分百都是错的。理论要是领错了路，国家的时间、金钱、人力、物力就都废了。就跟咱俩以前在原子能所似的，
3: 分解。研究，
1: 你身体还吃得消？
2: 来，咱们先设计两个模型，一个是偏理想化的，一个是接近实际的。
4: 同志们，关于热核材料的问题，老于有新的想法。
5: 什么想法？
4: 加强型这构型是不利于热核材料的压缩和燃烧的，可是，所以老于建议，天烟针原子弹的能量压缩是否能使聚变材料自持燃烧，再通过改变计算模型外边界条件的办法来实现热核材料的充分燃烧。这个办法应该是可以的。现在准备两个模型，快！
6: 嗨，啊，你看，看他怎样？
7: 后面没有。

0: 时间到了，要不要通知上海？领导在电话里等消息。
1: 我知道了。

0: 老于，机器好像出了点问题，可能需要重启。
1: 你这重启需要多久啊？
0: 这个不好说。
2: 重启，需要多久就多久。咱们都等了一百多天了，也不差这一会儿。下一盘。行。重启。您好，请问您找谁？你好。
3: 帮我找一下于敏。哦，同志，等一下。如果他要是在机房，就不要打扰他，我可以等。

0: 老于，重启好了。
1: 大家都不用紧张，平时怎么算呢？今天就怎么算。平时当头炮，今天也一样。

0: 让他去哪了？
1: 紧张去了。紧张完了就不紧张了。

0: 做成了，
1: 再算一遍，
2: 再算一遍，再算一遍，咱们再来一遍。

学院无望，成了。算上啊，鸟类，三个梦想，计算结果都是好的。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力，就能设计出百万吨级的氢弹。

0: 这起来，
1: 起来，
0: 来，
1: 怎么了？
0: 没事了。

0: 同志，你醒了。
1: 我睡了多久了？
0: 一个多小时。同志，你干嘛？
2: 哎，老爷，你醒了，干嘛去啊？
3: 老爷，老爷，
4: 北京，北京，等我。
5: 老爷，你没事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我给你请半天假。
4: 啊，一会儿再说。
5: 不是，今天是我跟我老婆结婚1周年，我回去给她做顿饭啊。

0: 老于，你跑哪儿去了？
1: 最近看戏了。

0: 马连良的诸葛亮，我等着你回来，一起去干。很快，我就能回去了。
1: 北京京剧团派了一处信息，诸葛亮出城，判断你来了。
0: 他赢了，还是输了？还没赢，但是离最后的赢差一步了。

0: 等着我，咱们上海见。
1: 上海见。
2: 谢谢。
3: 啊，没事。
1: 哎，同志，能给我要一下北京吗？我爱人。
3: 嗯，好。

0: 有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你说什么？就是，哎，好长时间没看到爸爸了。雨欣，别哭了。雨欣，雨欣，雨欣，来，来，雨欣看着妈妈啊。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是电话，爸爸现在就在电话里，你跟爸爸说句话好不好？叫一声爸爸。叫一声爸爸，
1: 雨欣，雨欣，
2: 爸爸
1: 在这儿呢，叫爸爸，雨欣。
0: 别哭了，你昨天不是还问爸爸在哪儿吗？爸爸现在就在电话里，你快点叫他呀，来，叫爸爸，叫爸爸，
2: 叫爸爸，叫呀，快叫爸爸。
0: 现在孩子闹得我没法跟你说话，我挂了啊。好了好了。

0: 对不起啊，上回让你等那么久。没关系，
1: 我是算算数的，一算起来吧，有时候忘记时间。我知道，你姐上回跟我说了。我来的路上给你买了这个。
2: 这是袜子，玻璃丝袜，上海产。没想到你还懂这个。
1: 哦，我不懂，售货员推荐的。
3: 同志您好，两碗面。
2: 四毛。啊，我来吧。四毛。
1: 这个谢谢，46啊，两碗，
3: 坐这儿吧。
1: 啊，不好意思啊，我钱买袜子了。
2: 没关系，上回是你姐请我吃的面，这回也该我请了。
1: 那下回我请。嗯。

0: 你买的是几点的车票？
1: 我没买，我不知道什么安排。
0: 那你一会儿还要回去继续算数吗？
1: 啊，不算了，不算了。
0: 那吃完面，咱们出去走走。
1: 好啊，好。
2: 来，46号凉碗面啊！
0: 这里。
1: 我来，我来。
0: 你把这个给。
1: 啊。
3: 好嘞。
0: 你也吃啊。

0: 你待会儿没钱怎么买票啊？
1: 没事，我一会儿。
0: 咱们把这袜子退了吧，等你下回见我，你再给我买新的。

0: 你试一下。谢谢啊。
1: 不客气。
0: 你喜欢的咖啡？
1: 啊？
0: 咖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4: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京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京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童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童心华章。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八大赛区，九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助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弘扬文化自信。

0: 在家里面给丁听了，谢谢啊。你喜欢他吗？ 等一下，再见。
1: 再见。

0: 哎，
1: 行了行了，踏实了，吃东西。
2: 我呀，敬你。
1: 搞理论的不是打乒乓，我们是足球队，赢了球，你光敬我算什么呀？
2: 你是教练啊，兼前锋。来，我先敬你。

0: 这一百多天，问答题来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国家研究氢弹有多着急吗？
1: 不能走，只能跑。
0: 嗯，我真怕你们搞不出来。没想到，真没想到，你们搞得这么快。老于，功勋呢？
1: 可不敢，可不敢。
0: 你当居首功，今天这两个字呢，只能暂时给你用，赶紧解决数值模拟计算，争分夺秒，等氢弹真正炸响的那天，我给你请功。
1: 刚才你请我，现在我请你。
0: 我在北京等你，我明天的飞机早上就走，这次回北京再请你看戏。
1: 听说票涨价了，你别耍赖了。
2: 那去，
0: 一言为定。
3: 来，同志们，
4: 来。
5: 老袁，你爱人不错啊，不光把你喂饱了，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
3: 我老婆，我让她往东，她就不敢往西。
5: 来，喝。
3: 那晓得不啦？
0: 看看你们，啊，你们自己好好的看看自己，
3: 你们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啊！你们还能管得住什么？

0: 你们都应该学学我。
1: 学学我？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不敢说个不字啊！
0: 他不敢。他绝对不敢，以后也不敢，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说什么。正式离婚吗？离啊，离啊！

我没事，我老婆居然跟我说，说她不需要我，说个这个家不需要我，没关系，祖国需要我。

等等。

0: 老于，你怎么回来了？
1: 刘姐，我回家呀。
0: 你们家都搬了？
1: 我搬家了。
0: 你不知道？
1: 我知道啊。

0: 于心，你找谁？叔，你是谁？
1: 这是咱爸呀。

趁热吃，啊！吃吧，那是你爸欠咱们的，吃完了好撕借条。 大口吃，大口吃。

0: 玉贤，帮我烧了。
1: 袁玉新刷洗脸去了啊，来，走。哎。

0: 你好，
1: 你好，
0: 能不能在我这放风筝？
1: 放风筝啊？我现在，要不后天带你去行吗？
0: 就今天，就现在。
1: 你让我把这个作业做完，我给你造一个能飞的木头飞机，好不好？
0: 木头飞机能飞吗？
1: 你不信？只要理论扎实，不管这飞机是木头的、铁的、塑料的还是纸的，它都能飞。
0: 那飞不起来呢？
1: 那飞不起来，我飞。
0: 不是骗人。
1: 拉钩，上吊，100年故事变。

0: 吃饭了啊。
1: 他呢？
0: 谁啊？
1: 他？
0: 你爸呀，你爸去单位了。
1: 什么时候回来？
0: 这哪知道？赶紧吃饭啊！吃完了去幼儿园。过来，来，妈妈抱你啊，起来。坐好啊。

0: 老于啊，一直等着你们呢，
1: 可算是来了，欢迎欢迎啊！
2: 别围着了，让人家回去休息休息啊！散了，散了，散了。
3: 给大家说两句呗。
0: 要不，说两句。
2: 说两句吧。
4: 那不说了。
3: 来，咱们给理论部的同志鼓鼓掌。

清淡。清淡设计在理论上已经取得了突破。

清单设计在理论上已经取得了突破。

0: 咱们这个厂区啊，主要进行的是核材料各部件的生产和加工。从这边开始吧，这是二号，三号，四号，工艺组组长。
1: 你好。
0: 涂层组长。安全组长。光谱组长。
2: 你好。
0: 气体组长。这位是一号工艺组组长范师傅。
1: 你好。
3: 你们理论部的人是不是啥都懂啊？
0: 那可不。
3: 你们设计的氢弹外壳的形状怎么那么奇怪呢？
1: 氢弹外壳为什么这么设计？是因为啊，氢弹的外壳得同时。
3: 行了，也别说了，说了我也听不懂。不过你放心啊，不管你们设计成啥样子，我们都能给你造出。
1: 谢谢。
0: 老岳，你说不舒服啊？高原反应，要不先回去休息一下？
1: 我想先去车间看看。
0: 那从几时开始？
1: 从五号、八号材料的生产车间开始吧。
4: 那五是

0: 我们可是接触核材料，
1: 核辐射有危险，你们这种搞理论的还不知道吗？
2: 你们不害怕，我们就不害怕。
0: 行，小李，
3: 哎，
0: 拿几套防护服过来。
3: 好的。

0: 老陆，
1: 嗯，
0: 几点了？
1: 两点。
2: 谁啊？
3: 老岳出事了！

0: 跟着看啥？咋回事？
1: 那天天加班太困了，顶不住了吗？
0: 那顶不住躺下呀，哪个叫你硬顶了不说的？你知不知道这是造氢弹用的壳子，不是你们家大铁锅。你知不知道这壳子只有一个，重新加工就会耽误倒计时的试验时间。一刀下去半个多厘米宽的一条钩子，万一产品报废，这事儿麻烦可就大了。
2: 还行。
0: 这钩子有没有关系啊？
2: 你们觉得呢？
3: 我估计没得什么关系，应该不会影响爆炸。
0: 估计？我这可不能估计啊。将来究竟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个说法得能保证啊。
4: 这事儿真没人敢保证，也没人敢负这么大的责任。
2: 既然没人能保证，那我来吧。我担保这道沟不会影响未来氢弹的爆炸。
0: 老于，
2: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担责，我不是拍脑门，这是基于认真的粗估，是科学。

0: 老于，我给你弄一些吃的。老于，你说那个是真的假的呀？什么？科学。哦，科学。
1: 你整一口呗。
2: 嗯，我真不喝，那饺子不错，谢谢。

0: 人和机器的区别就是人会犯错，就是认为人会累，会疲倦，会扛不住，错一回没关系。现在错总比以后错要强。
1: 我从来没错过，只有拔了尖儿的好手艺，才配得上到这儿来。那人人都是老师傅，凭什么推我当组长啊？啊？因为我姓范的，从14岁拿起刻刀的那天起，我就没有犯过任何错。直到昨天。
0: 所以不是因为熬夜扛不住，那是因为什么？
1: 老岳。

我跟着先遣队，从西安一路到青海，一待就是3年半。我1000多个日夜没回家。 对象等不了了，跟别人走了。

0: 哎呀，大家新年好啊！
1: 新年好！
0: 知道大家这一年啊都受了很多委屈，有什么心里话，一会儿尽管说出来。
2: 大家就坐。
0: 来来来，
3: 疼是不是？
0: 陈嫂啊，
4: 哎，
0: 你先带着头吧。
4: 没委屈，部长，我不是个矫情的人，我会念书，也能干活，这劈柴生火、压水做饭的，垒鸡窝、架烟囱，我啥都会干，是不是？是。老陈啥时候走我也不问，他啥时候回来我也不打听，我就当没嫁过这个人。
5: 在北京去前方，让干啥就干啥，我啥都不怕，真的，我就怕孩子们闹病。我家仨娃平时没事啊都没事，好着呢，只要有一个发烧，那俩马上就跟着发烧，一烧烧一宿啊，那是刚下去他就起来了，刚下去他又烧起来了。我家只有一个平板车，那下雨下雪天又路滑，我只能推着他们上医院，可是我一个人推得了仨吗？我只能推一个再拉回来，推一个再拉回来。我推到第三趟的时候，他大夫都问我了，他说，嫂子呀，你男人呢？部长，我男人呢？他到哪儿去了？马上就要过年了，他啥时候能回来呀？别跟我说，你去跟那几个娃说去吧。

0: 同志你好，那个急诊现在
1: 那边。峰峰右转是吧？谢谢你啊，谢谢啊。

0: 对不起，我知道大家心里啊都有很多委屈，我代表部里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你们辛苦了。玉贤，你也说两句。
1: 梁总好啊。

各位嫂子，大姐，还有比我小的妹妹们，我刚看你们哭，我也想哭，我心里特别难受。老于他们干的是保密的事情，平时在外面多一句话都多。也只有在这儿，咱们才能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刚坐着的时候，我还想。 站起来说什么呢？骂几句老于，他也听不见呀。只要是有个电话就好了。平时家里出事儿，他们总不在；一没事儿就回来了。陈嫂说的对，家里有事儿的时候他们总不在家，一没事儿就回来了。所以陈嫂。 什么时候孩子的病好了，老陈就回来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咱们这些人的是厚了一些，但是日子总得过下去嘛。老于告诉过我，他说着急上火是一天，心平气和也是一天。我想骂他的时候，我就骂一句。 骂两句，骂三句，骂十句，那骂多了咱们也累，还把身子给气坏了。平时多哄一哄自己，给孩子一个像模样，把该干的活都干完了，给自己趟个奖，把身体给养好。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咱们可不能倒下了，这一倒下。 家就没了，所以以后呢，谁家孩子要是病了，或者家里有什么急事儿，大家就互相招呼一下，都能帮忙。

0: 咱们现在理论虽然有了，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
1: 老于，
2: 我没说完呢，等一会儿。
0: 工艺问题，机械加工、成型方法、防潮涂层，咱们还都没有经验。怎么了？
1: 二厂局来人了，有些技术问题想问你。
0: 啊，在哪儿啊？
1: 都在楼下呢，人来的不少。
0: 走吧。
3: 车轮战啊，你的精力行不行啊？
0: 没问题。
3: 你确定啊？
0: 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
4: 所有生产环节的问题，于师傅这几天都已经了解过了。各位同志，如果有生产方面的问题，现在大家可以提问了。
5: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4: 哎，急啥嘛？一个一个来。
6: 同志，我有问题，
4: 你先问。
6: 我们都是刚接触热核材料、氢材料的部件加工，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
7: 哎，对啊，
8: 对对对对对。
9: 热核材料的加工，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只能边生产边学习。
4: 在这个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只能边学习边生产。
9: 我能想到的方法有铸造、冷压烧结、热压，但是哪条路能走通还不知道。
4: 目前能想到的方法有铸造、
9: 冷压烧结、
4: 冷压烧结和热压，但是哪个方法能成功还需要尝试。
9: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让我们了解热核材料的属性，才能找到更合适的方法。
10: 那热核材料有什么具体特性？
9: 氢材料制造这个特性大家都了解啊，活性大，怕潮怕湿，所以下一步最重要的是维持一个干燥稳定的环境。
4: 氢材料的特性啊，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柿汁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4: 作为 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京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

0: 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国庆假期，云南交出亮眼文旅答卷，游客停留时间变长，人均消费持续提升，深度体验、沉浸式生活等旅游方式正成为新风尚，黄金周成为检验云南文旅产业发展的试金石。云南如何接住假日文旅市场的热量，把短期流量变成长久吸引力，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持续出圈。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云南文旅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10月1号至10月7号，全省接待游客2054.9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9.66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游客停留时间变长，人均消费持续提升，深度体验、沉浸式生活式旅游正在成为新风尚。这体现出云南的旅游业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云南又该如何回应这些新趋势，实现文旅市场高质量长效发展。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我们先通过短片快速回顾国庆假期云南旅游市场火热的情况。
2: 这个假期，丽江千古情景区推出非遗打铜、达瓦吐司宴、木脑纵歌互动歌舞秀等近50个互动民族文化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云南多彩民族风情，
3: 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各民族交融所带来的独特魅力，整体体验感的话特别棒。
2: 近年来，丽江持续深挖本土民族文化资源，培育出非遗手作、民族宴席等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项目40多个，其中既有印象丽江等成熟演艺产品，也有东巴造纸、扎染手作、纳西火塘宴等特色小微体验业态。
4: 相较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观光者变成了参与者，破解同质化的难题，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2: 这个假期，各地推出丰富民俗活动，玉溪通海的摸鱼节、怒江扶贡的弩王争霸赛、昭通古城的千年文脉雅韵巡游等特色民俗依次亮相，各地还创新打造实景焰火晚会、星空音乐会等，以多元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
5: 它的多彩是在这里的一花一草间，在我们这些村民的民族服饰间，也是在他们的多才多艺里，确实很震撼的。
2: 以赛为媒，以体促旅，国庆假期，楚雄谋定村 BA、 临沧滇红杯体育舞蹈赛、普洱宁洱的越野跑、曲靖惠泽自行车越野赛火热开赛，游客在运动中领略云南的山水风光。
6: 跑完之后逛逛墨黑古镇，尝尝当地美食，买点土特产，假期过得很充实。
2: 据统计，国庆期间，昆明、丽江、迪庆、西双版纳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10，全省美术馆、博物馆接待观众135.22万人次，全省220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71.72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67.39万人次，同比增长2.3%、2.1%。旅游商品是可带走的云南生活。国庆期间，云南礼物旗舰店落地昆明翠湖公园，1000多款特色商品叠加文旅消费券优惠，让游客买得起、带得走、送得出、记得住。为保障游客出游体验，全省文旅系统聚焦旅行社、导游、A 级景区、演出、娱乐场所开展执法检查，累计受理旅游投诉423件，较去年同期下降60.13%。2.2万多人次文旅志愿者开展问询引导、应急救助等志愿服务。
1: 从国庆假期的数据来看，云南假日文旅市场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业内人士如何看待这份成绩单？
7: 这组数据体现出云南文旅量稳质深的向好态势，接待人次和旅游花费同步增长，说明全省长线游的吸引力持续巩固，更说明游客不再是走马观花打卡，深度体验的需求越来越强。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一方面我们节前提前部署， 假日。

0: 下沉督导，守牢安全底线，旅游投诉同比大幅下降，市场秩序总体平稳。另一方面，丰富文化供给，发放文旅消费券，把民族演绎、夜间消费、文创购物等新业态做起来。
1: 我认为是一个质量优先的成绩单，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第一呢是提高了一些综合性的消费，那么不仅仅是门票，还有住宿、餐饮、包车啊等等。第二个呢是说明了消费结构的一种升级，进入到一些体验、一些文化消费啊，包括礼制，包括一些节庆活动。第三呢是供给侧的一种主动作为啊，这个给我们的增长提供的一个基础性的支撑。比方说为了这一次节假日，16个地州呢也配套推出了180多项这个惠民举措啊，也是一个全覆盖。同时我们的行业部门，比方说铁路部门坐着火车游人难这个推出火车票加 N 的这个消费。第四个成绩单的显示呢是市场格局的变化，出现了多个中心、多条线路、多的场景的进一步的优化。总体上来看呢，这一份成绩单标志着云南文旅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呢，从一种口号又变向了一种实际行动是让游人能够筹谋、能够感受、能够体验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场景。
2: 跳出门票经济，把游客留下来。随着旅居云南的热度不断增加，各地在体验式旅游的发展上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的采访。
0: 停留时间拉长，人均消费提高，直观反映我们在跳出单一的门票经济。第一，游客消费不再只花在景区门票，更多流向住宿、演艺、非遗体验、文创购物，像翠湖云南礼物旗舰店，假期营收超120余万元，就是体验消费带来的新收益。第二，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光影秀、国风雅集、主题演绎，拉长游客游玩时间，带动留宿，直接拉高综合消费。楚雄铜鼓文化周靠节庆活动实现旅游花费近40%的增长。第三，通过消费券、门票减免等优惠措施，门票收入做减法，但整体旅游花费实现加法。当然，转型还在路上，县域乡村的体验产品还要持续打磨，继续做留得住人的内容。
1: 说明了云南的旅游从完成了从理念到结构的一个关键性的跨越，它从门票经济到了一个综合消费的结构性的转变，进入到一个结构性的效益展现的一个时期。游客停留的时间和人均消费的提升是一个收入结构、消费场景、产业逻辑的系统性的一种转变，或者说一种重塑。一个是收入结构上，那么门票经济的依赖性明显的减少，而二次消费增长成为主力，所以在这一个营收结构上主动进行了优化，构成了更为稳健的一个消费基本盘。第二个呢是消费场景景点的扩展到潜入的一个生活场景，那停留时间延长，本质上是可供消费的场景变多了，超出了传统景区比方说夜间消费、演艺活动的引流，还有我们的一些乡村的一些消费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全场景的这一种消费场域。
2: 国庆假期的数据勾勒出游客出行和消费的新画像。目前游客出行偏好、消费结构出现了哪些新变化？这些新趋势对文旅的产品供给又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0: 从大数据看，出行上传统热门目的地热度稳固，迪庆、德清这些县域小众目的地快速走红，自驾串联、闪秋慢度假成为新风扇，游客不再寄居

0: 扎堆少数点位，消费上门票占比下降，文博研学、演艺赛事、夜间体验、户外运动这类体验型消费占比明显提升，博物馆接待量同比增长12.5%。这些变化对产品供给提出新要求，一是要加大县域文旅产品开发，补齐小众目的地配套；二是持续做强夜间文博、非遗演艺产品；三是针对年轻人、家庭、旅居群体，打造分层产品。同时，惠民政策也要同步覆盖这些新消费场景，匹配游客新需求。
1: 我们游客的出行偏好、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这个一场大的变革，就是说从我们以前的观光逻辑到体验逻辑的一个系统性的切换。我们以前是以线路为主，现在是提供一些游人来了以后住下来，慢慢的来进行散开，在周边进行开展旅游活动。第二个是我们的体验产品变成了可参与、可带走、可传播。那么比方说我们的一些非遗以前是拍照片，现在呢成了他们来学手艺，把这一种在地文化从展示品变为了一个参与性的活动，让一些文化符号呢成为这一个新的产品、新的体验。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奔现如乡的一些服务设施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住宿的品质啊、餐饮的选择啦、交通的接驳信息服务等等能够跟上我们现在的这一种稍微拉长时间的一种旅游。第四个呢是夜间的供给，那么从这一个亮起来要升级为晚起来。
2: 这个国庆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旅游热点不再集中在少数传统景区，多地多点开花，县域小众目的地热度高涨。为什么会出现旅游热度多元化这一现象？与此同时，游客越来越向往有烟火气更日常的旅游体验，云南又该如何打造这种真实的在地生活体验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看法。
0: 今年热点多点开花，不在少数景区一枝独秀，各地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深挖本土特色，把铜鼓文化、木脑颂歌、庆丰收这些民族民俗资源转化为文旅活动；二是配套门票减免、行旅联动等惠民政策，引导游客分流；三是做好志愿服务、客流预警等服务保障，提升小众目的地的可达性。想要给游客有烟火气的日常体验，核心就是旅游不脱离本地百姓生活，不专门打造仅供观赏的表演式场景，鼓励游客走进老街市集，参与老百姓的节庆和手工活动，保留古城古镇本地居民生活气息，让游客不是单纯的看景点，而是沉浸式感受普通人真实的云南生活。
1: 至于云南如何提升更日常、更有烟火气的这一种体验，那么核心的是我们要完成一次视觉的转变，从为游客打造什么样的文化景观，转向与游客共享什么样的文化生活。文化体验不再仅仅在景区，而应该更加渗透到生活的日常社区的日常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甚至是临时的居民。那么这里面呢，一个就是把日常场所变为文化入口，那么这是即市场成为在地博物馆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比方说我们昆明的转型农贸市场，是一个让本地人买菜的地方，同时成为游客了解云南物产饮食文化的一个实景课堂。第二个呢，是把社区变设为沉浸式的景区把一些非遗特色咖啡、我们的普洱茶等元素串联起来通过祭祀通过手镯的一些方式，让居民的日常成为可

0: 我插入的展演，比方说丽江古城里面的这个放水冲街呀、三眼井的一些东西。再一个呢，就是把节庆活动转化为这个经常性的活动。那么要提供这样的一个日常的有烟火气的体验，本质上呢，我认为是从一个文化展示到生活连接的一个转变。
1: 现在游客来云南不只是看山看水，更希望沉浸式感受当地人真实的生活。假期里遍布城乡的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就成为连接游客与本地生活非常重要的载体。这些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生活有哪些突出亮点？我们又如何实现用小成本撬动大流量的？
2: 全省办了2515场群众文化活动，汇集超2476万人次，亮点主要有3点：一是不分市民游客，大家共同参与，能唱能跳是沉浸式体验，不是单纯台下看演出；二是就地办活动，公园、广场、乡村就是舞台，公共文化馆、博物馆免费开放；三是线上线下联动，秋色民族文化 IP 全网传播，阅读量超20亿次。小成本撬动大流量，诀窍就是用好本土资源，依靠本地院团、非遗传承人，不用高价外请团队，依托公共空间办活动，不搞大型新建场馆，活动免费聚集人气，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再借力新媒体短视频放大传播。
1: 这个国庆假期，在边疆秘境怒江州，热闹的咖啡节也吸引了很多游客观光体验。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万万没想到，今年国庆假期，云南各地文旅数据最先创造新高的是怒江。作为进出怒江大峡谷的门户，泸水市文旅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共接待国内游客4.08万人次，旅游总花费2658万元，创历史新高。拿这个数据跟昆明、大理比不算什么，但你要知道，怒江长期被称作云南最难抵达的地方，没有火车，没有航班，绝大多数都是自驾游。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吸引游客的密码究竟是什么？说出来可能会惊掉下巴，是咖啡。这次来怒江采访，来之前啊，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啊，不论是某书还是某音，大家讨论这个怒江咖啡啊，这个视角都有点奇怪，好像不是在讨论它好不好喝，而是在讨论它好不好看。哎，你说这合理吗？
4: 因为这个风景好啊，都凉快现在。
5: 我感觉更放松，和在这个大城市里喝咖啡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比较松弛，不用装松弛。
3: 确实不用装，大家来怒江旅游的目的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峡谷风光，但是现在的消费场景已经变了。过去是基本的吃和住，特色消费是草果火腿手抓饭，而今年仅泸水市就有36家咖啡馆。在世界第二长的大峡谷里喝咖啡，静听涛声，远眺云海，一个字，绝。
6: 我们有独特的景观，然后我们有特色的书籍和文创。
7: 国庆期间平均是6000左右啊，峰值可能会达到8000到10000。
8: 平时的话100杯左右嘛，稍微多点100或者是200。现在都快500了嘛。
9: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门店呢，每天人流都是1000人以上接待的，也是云南区域最受欢迎的门店。
3: 关于咖啡加文旅，不论是宝山、普洱还是临沧、版纳，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今年3月，云南还推出了10条精品咖啡庄园之旅线路，推荐循着庄园去旅行。不过怒江的做法很极致，在今年国庆假期举行的第7届精品咖啡文化周，重磅推出了 G219 寻咖之旅，把全长300公里的怒江大峡谷云南段打造成咖旅融合的产业长廊。咖啡赛车越野嘉年华、咖啡特调大赛、咖香音乐会、星空篝火联欢、云南6产区咖啡集市等活动，覆盖了所有年龄段的参与者。最受欢迎的集章打卡活动更是低门槛高回报，持续促消费。
10: 总共是设置了21个咖啡打卡点和9个文旅打卡点，也就是凑成了21+9，也就是219的谐音。我们的目标是至少有1000人完成打卡，
11: 把这个咖啡产业，把民族的文化，还有把我们 G219 国道上我们的这些自然风光给它全部串联起来以后，能够让游客能够在泸水停留，我们的这个业态才能活起来。
3: 来到了

0: 溶洞里。溶洞不稀奇，但是在怒江的溶洞里喝怒江的咖啡，这种体验就很特别了。以咖啡的名义打卡最极致的自然景观，打卡最具有特色的非遗，我觉得呢，这个就是真正属于怒江独有的咖啡体验。
1: 七天假期，怒江文旅迎来历史新高。这次游客增长主要来自哪些群体？怒江的文旅产业发生着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采访。
2: 今年国庆黄金周，秘境怒江户外天堂交出了一份量质双生的成绩单。10月1号到7号，泉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近20万人次，实现了国内旅游总花费1.4亿余元，对比往年呈现出三个向好的变化。第一，游客的结构实现了优化，过夜游的游客占比达到了35.76%，比去年国庆的17.8%提升了近18个百分点。重点的住宿企业入住率连续3天都超过了60%以上，泸水和扶贡两县市超过90%，贡山更是攀到了100%。过去支援怒江旅游的只过路不过夜的这个瓶颈，这次有了全新的突破，快进慢游的局面正逐步的打开。第二，活动拉动的势能非常的强劲。假期泉州共推出了50多项文旅活动，其中第七届怒江精品咖啡文化周、第五届怒江峡谷文化周、独龙族卡泉蛙盛会、国庆欢乐越野跑等，在国庆假期发挥了聚人气、促消费的积极推动作用。第三，热度和梯度科学合理，单日的接待量连续4天超过了3.5万人次，假期呢总体稳定在了2万到3.5万之间，没有大起大落，市场的韧性明显的增强。我们统计和分析了一下，一是走 G219 自驾的穿越客增长较多，我们假期的秘境寻咖之旅发车仪式、汽车漂移表演等活动聚集了省内外的自驾爱好者超过了2万多人。二是冲着咖啡文化周、峡谷文化周、民族节庆来的深度体验客呢增长较快，单从各个县市的入住率啊就能看出来。三是向往我们高山峡谷、乡村旅居和户外运动的群体增长较多，仅杨坡村、老母登村、贡当神山等乡村旅居和户外体验点就接待了超过近8万人次，连续多日一房难求。可以说到怒江的游客啊，正在从路过看一眼变成专程的住下来。
1: 怒江咖啡已经火热出圈，那么下一步怒江打算如何持续做强咖啡文旅这条赛道，把咖啡带来的一次性客流转化为稳定长效的旅游市场呢？怒江作为暖冬旅游胜地，接下来又有哪些独具特色的旅游亮点呢？
2: 今年的怒江咖啡比较火，G219寻咖之旅这个 IP 从怒江西岸的云南六产区咖香集市，到系列以咖啡为主题的文旅盛会，再到遍布怒江大峡谷的咖啡庄园、网红咖啡门店，把怒江精品咖啡串成了一条可触摸、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线路。下一步我们总结好经验，查找不足，分几步持续地推进咖旅的深度融合。第一步，把咖旅产业链做厚，持续从种植端、加工端、烘焙端到品牌端全链条发力，推动1、2、3产融合。第二步，把体验产品常态化，不能只有黄金周有活动有集市，日常也得有。我们正在推动沿线的咖啡庄园常态化的开放，把采摘、火糖炒豆、手冲品鉴等做成日常的产品。第三步，把 IP 持续化，我们计划把 G219 寻咖之旅做成全年性的线路，春夏秋冬各有主题，春天品新豆，夏天尝冷萃，秋天看丰收，冬天围炉煮咖，让 IP 不断线，打造独一无二的咖谷 IP， 让咖啡加旅游持续的具象化。接下来啊，20度的冬天

0: 花开的怒江将迎来我们的暖冬的旅游旺季。我们将紧扣旅居云南建设，持续地推进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着力培育和打造周末怒江消费新场景，打造冬季到怒江来旅居、冬季到怒江来漂流、冬季到怒江泡温泉、冬季到怒江来徒步、冬季到怒江品非遗、冬季到怒江来过节等系列的文旅融合产品，发布和推出冬暖花开游怒江的文旅线路，诚邀广大的游客朋友们一起共建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有一种向往去怒江。未来的几年呢，我们将持续的擦亮秘境怒江户外天堂的品牌，深挖立体气候、绿色生态、多元民族、文旅户外等我们的优势资源，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持续的做大旅游旅居、户外运动等重点产业。
1: 国庆假期，云南交出亮眼文旅答卷，游客停留时间变长，人均消费持续提升，深度体验、沉浸式生活等旅游方式正成为新风尚，黄金周成为检验云南文旅产业发展的试金石。云南如何接住假日文旅市场的热量，把短期流量变成长久吸引力，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持续出圈。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节假日高峰过后，云南如何把短期假期热度转化为常态化吸引力，持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推动云南文旅产业高质量长效发展，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假期热度是短期的，要转化为长效吸引力，我们重点抓好四件事。第一，把国庆爆款 IP 常态化，向云南礼物特色节庆演绎，不止黄金周举办，推动门店布局周市景区，把部分节庆转化为月度、季度常规活动。第二，深挖本土文化，持续开发非遗、文博研学、乡村体验产品，打造部分淡旺季的体验项目，发展旅居度假。第三，延续惠民政策，文旅消费券持续投放，把假期消费红利延伸到平常时段，激活淡季市场。第四，坚持抓好市场监管、投诉处置和安全生产，持续优化服务质量，同时持续做好四季文旅 IP 宣传，引导错峰出游，让大家知道云南一年四季都好玩，真正推动文旅高质量长效发展。
3: 我们可以围绕住下面几个方面来做，一个就是时空的重构，这样来打破假日的依赖，构建前世代的吸引力，用内容的这个前年再现来对冲我们这一个节假日的这个游客的波动。第二个呢，是一个文化的转换，刚才提到把非遗资源变成可持续的体验产品，而且我们云南旅游的最大特点是自然山水和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紧密结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将自然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我们的非遗从展示到参与，从观赏到学习，让云南礼物呢从概念变成可以消费的产品。第三个呢，是要进一步的进行产品分层，来回应不同需求的这一种常态化的机制。那么最后一个呢，是我们要提供一常态化的制度性的一些保障。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现代化手段的运用，比方说洱海南道的 AI 伴游啊，把我们传统旅游和现代的数字化文旅或者是智慧化文旅进一步的结合，那么使得我们的这个旅游呢能够适应现代时代的一些转换。
1: 从打卡到体验，从旅游到旅居旅创，天生丽质的云南旅游经过后天不断的创新和打磨，这块金字招牌正持续擦亮。以上就是本期新

0: 视野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八大赛区，九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资飞扬。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助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

0: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一批推进三不服的基础性工程，重在正本清源，凝心铸魂。云南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牢牢把握秦玉莲的内在要求，深入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提升廉洁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既守清正底线，又能实干担当。
1: 县域廉洁文化建设最核心、最难深耕，也最决定成败的，不是建多少场馆、搞多少活动，而是能否真正实现党员干部勤廉担当的内化自觉。我们将以水滴石穿的韧劲，持续擦亮勤廉书记品牌，让干净干事成为每一名谋定干部的本能自觉。

0: 一相谋定，以文润脸，以史立心。走进谋定县廉洁文化馆，三句叩问，直抵人心。入党为什么？叩问信仰本色。当干部为什么？叩问权力初心。作为谋定人，你奋斗了吗？唤起实干担当。
1: 我们这个展馆呢，没有套用这种通用的展成模板，而是通过挖掘谋定的本地的人和事，让来参观者参观完之后都能看得见谋定，悟得到情连。
0: 第一问，作为党员入党为什么？答案镌刻在革命先辈的信仰抉择里。不如以爱养心板块，宜乡革命先驱毕昌杰烈士的事迹静静铺展。身负党的活动经费，宁可徒步乞讨，也绝不擅动半分革命经费。
2: 站在这里学习革命烈士毕昌杰的先进事迹，比起以前在会议室听课受到的震撼要大得多。对于我们家乡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精神上的后代。我以后会将他的奉献精神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更好地服务群众。
0: 红色资源的生命力更延伸到谋定的乡村山寨，化作可感可见的实景课堂。安乐乡创新沉浸式实景研学体系，将旧址瞻仰、实际感悟、诗词重温、研讨交流有机融合，推动红色精神从被动聆听变为主动践行。
3: 红色是底色，清廉是底线，毕昌杰烈士舍小家为大家，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革命，这种大公无私的品格，正是新时代党员干部修身立己最好的教科书，绝不能谋一己之私利。
0: 从展馆内的红色

0: 记忆浸润心田，到故居前的实景教育叩问初心，正是对入当为什么最生动的回答。入当选择的是信仰与忠诚，扛起的是责任与奉献。
1: 信仰还有纪律不是挂在纸上的，而是要内化到干部的心里，把革命先辈的这种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思想教育当中。
0: 第二问，作为干部，当干部为什么？权力来自人民，为政既要守牢廉洁底线，更要扛起勤干实干的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掌管一连律己板块。王朝贵坚持原则，铁面无私，罗光俊法官30年坚守司法公正，他们恪守奉公律己的操守，也为我们诠释出正确政绩观的精神底色。
2: 正确的政绩观说到底就是为民干实事，只要群众遇到险情，我们的队伍都能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防灾减灾的工作落到实处，守好一方平安，把好事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0: 而以醒铸盾板块，沙化演绎权力双刃剑，警示干部一念之差就可能滑向深渊。
3: 在这次参观当中，让我看到不少人都是从思想松懈，不守小节，开始走向不归之路的。这个教育发人深省，我一定以案为鉴，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0: 展馆之内读懂勤勉要义，展馆之外便是干部践行初心的考场。江坡镇打造一呼就到便民服务平台，把干部勤廉追求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现实行动。平台梳理组建9支本土便民服务队伍，人员联系电话、服务价格全部清单公开，实行公益兜底加限价有偿服务，从源头防范，基层微腐败。
4: 我们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就是推动干部心里装着群众，一呼就到平台，就是清单化公开，人员、项目、价格全部晒出来，既把群众家门口的小事办好，又守住公开透明的廉洁底线，真正实现民有所呼，一呼就办。
5: 是吧？我们在农村的话，都是些老人，都是水啊、电啊这些那里一断了，现在有这个一呼就到了呢，我们是一个电话打开，他们马上就来派钱拿出来来我们烧水上。生病啊，现在是电话打开，他们家我们买了送到我们家的，这个太方便了。
0: 便民服务还延伸到农资集采、劳务对接等农事服务，这正是对当干部为什么最朴实的回答。干部的权力源于人民，就当以廉立身，以勤干事，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不负人民的托付。第三问，作为谋定人，你奋斗了吗？展馆以勤治事板块，一组武将微缩场景格外醒目。武将微缩场景生动陈列，一门门乡土手艺藏着干事做人的朴素哲理，也映照着党员干部的为政准则。江坡大村的篾匠劈竹选材，支取纸料，编织器物分寸丝毫不差，差一分一毫，成品便会变形走样。展馆村铁匠作坊炉火灼灼，铁块反复锻打，高温淬火，剔除内里杂质，方能坚硬锋利。罗奇屯泥匠作坊，筛沙拌灰浆，掉线砌柱，不掺半点絮料。铲尖勤，起尖廉，干活容不得偷奸耍滑，干事做人同样来不得半分虚浮。中屯村木匠工坊，墨斗弹出笔直墨线，榫卯拼接严丝合缝，制作龙头四弦琴，每一道工序恪守尺度，榫卯相合，即是守规矩之敬畏。白塔村铜匠作坊，熔炉火光跳动，铜器锻造要经过反复熔炼，去除全部杂质，器物方能质地纯粹。

0: 到他们那他要把他们连的一顺嘴搞做出来的产品，他这个质量也好，做人呢也是一个人要心的端正啊，修养品德，你才把人生做得更有光亮度。
1: 奋斗是摆在每一位谋定人民

0: 主动推动职能部门开设一秀减脂技能课堂。残疾群众刘宁波也是一秀学员中的一员，他从初识一秀到独立完成完整秀品，飞针走线改变的不只是生活境遇，更点燃了向内生长的自信。
1: 我也慢慢的懂得做针线活针灸要赞，做人也底气要赞。这个工作让我的生活越来越好，我现在走出去底气更足了，我也很阳光。
0: 牟定县非遗项目彝族刺绣周级代表性传承人金瑞瑞带领2000多名绣娘，将山茶花、青松、莲花这些象征高洁自持的意象融入荷包、笔记本等一系列青莲主题文创，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办企业、兴产业、助农增收。他把火塘边外婆与母亲代代传下的手艺与厨师教会化作干事创业的初心与创意。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他带着一秀作品走进全国两会会场，把大山深处的指尖技艺推向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
2: 我的妈妈就教我说，是我们彝家姑娘绣花就像做人一样，一针挨着一针，一定是要端端正正的，要整整齐齐的。首先做人也是要这样，那么其次咱们做企业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守诚信啊，讲道理。在今后的发展当中呢，我又会把我们这样的品质，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接手底气，把咱们一秀呢，然后在国际的舞台上呢站稳脚跟。
0: 在毕昌杰烈士的家乡牟定县安乐乡，奋斗精神内化于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外化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的实干行动。
3: 引导教育全体党员干部传承先烈艰苦奋斗、无私为民的优良作风，脚踏实地为群众办好急难筹盼的实事，扛牢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
0: 共和镇石化树村以奋斗精神凝聚合力，健全村民自治议事机制，坚持村务公开、账目透明，大事共商，干部带头实干，群众主动参与，共建共享的青年乡村新途径。
4: 投票说了算，干部带头干，群众跟着上，物价也降了3000块钱，除了18个义务工，让出了门前的一块地，现在楼平了，花坛没了，账目清清楚楚贴在墙上。
5: 回望入党为什么，就是要坚守为民初心，思考当干部为什么，就是要坚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我们身处基层一线，既要守牢青年底线，又要务实担当作为。
0: 牟定县提炼本土精神内核，让廉洁文化有魂，创新沉浸式教育载体，让廉洁文化有形，嫁接非遗文化资源，让廉洁文化有声。牟定的村寨广场上，左脚舞、马姑舞生生不息，本土文艺工作者把家风向善、惜时兴办、村务公开编进曲调，乡亲们载歌载舞，青莲新风飞入寻常百姓家。
6: 大家有空的时候就会围在一起边唱边跳，也就把廉洁道理记在了心里面，把清风正气传递到了家家户户。
7: 你跟他讲大道理，或者是按照文件宣传呢，人们不容易接受，也听不进去。通过这样用最朴素的方式融入到这一个曲调里边，人们一边娱乐一边接受了这一个政策，现在我们执行起来，人们也是比较通俗易懂，也比较容易接受，搞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欢。
0: 牟定县打造的青莲养八阵地，面向机关青年、返家乡大学生开展沉浸式技法教育。
8: 创新青莲养八文化阵地，通过青莲诵读、好书分享、纪律解读、主题团课等沉浸式形式，分层分类，精准滴灌，引导青年知莲、懂莲、守莲。

0: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1: 高平中心小学把廉洁教育融入主题班会、手抄报、日常德育，从诚实守信、勤俭向善的小事抓起，让青年种子在童心生根，
2: 让廉洁文化浸润童心，让青年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牟定县纪委的干部常常走进校园，化身课堂讲师，放下宣讲的距离感，和孩子们一起聊聊他们心中对廉洁的理解。
3: 我是牟定县纪委监委宣传部的陈老师，今天呢由我为大家上一堂廉洁教育课。你们觉得廉洁是什么呢？
4: 廉洁就是要讲诚信，然后要爱干净。
1: 牟定县毛阳地小学把本土移乡非遗融进德育日常，古老的舞步承载淳朴民风，在欢歌起舞之间把向善向上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个孩子。
5: 我们建设全省首个青少年廉洁教育基地，探索青廉治校、青廉从教、青廉育人新模式。
1: 牟定县把群众要干的事，就是廉洁文化建设要做的事，作为价值标尺，用三把尺子检验廉洁文化建设落地成色。第一把标尺，看群众获得感，评判青廉建设成效，群众感受是第一标准。高平村推进青廉村居建设，依靠公开透明赢得群众信任。原本三个月的人居环境整治任务，群众主动投工投劳，50余天就完成施工。
6: 群众愿意跟着一起干，根源在于公道处事，处事公开，人心齐，难事就不难。
1: 第二把标尺，看干部精气神。全县推行秦联书记品牌，首创秦联书记、秦联班子、秦联组织、秦联干部、青年家庭五联举措，将青年责任压实到乡村组户人。
7: 基层书记既要守得住青年底线，更要有敢干事的担当。老百姓看的不是口号，是我们实实在在的付出。
1: 第三把标尺，看长效机制。牟定县持续擦亮青年书记品牌，制定青年单元建设标准体系，先后培育示范点105个，将青年建设纳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把青年风尚固化为县域治理常态。
8: 青年不是一时一事，是日复一日干事履职的自觉，既要干干净净，更要踏踏实实为群众解决急难筹判。
1: 牟定县以廉促治，以勤兴业，成效不断显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5个3至5工作法在全国推广，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以2.13亿元财政资金撬动8.7亿元治理项目，移风易俗工作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建成全省首个青少年廉洁教育基地，累计评选最美家庭、青廉家庭120户。实现文明新风与秦廉风尚相融共生，相得益彰。
9: 立足牟定红色文脉，彝族民俗禀赋，以秦廉醒爱为精神主线，把抽象价值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本土叙事，以制度化、常态化举措深耕秦廉沃土，涵养清风正气，以高质量廉洁文化护航牟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初心灼灼，清风浩荡，入党为什么？叩问的是忠诚奉献的信仰初心。当干部为什么？校准的是勤廉并重的政绩坐标，既要清正干净，更要实干担当。作为牟定人，你奋斗了吗？呼唤全社会同心共建的实干力量，以文化润心启智，以红色铸户励志，以治理强基固本，以实事惠民暖民，推动青年理念由精神浸润转化为看得见的基层治理成效，可感知的民生温度，持而不息涵养移山清风正气，不断筑牢不降服的思想地磅，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李总，夏总，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改天我亲自上门去谈合同。
1: 啊，行行行行，你们先聊。
2: 李总，夏总，先。
0: 忠诚，我堂堂大王妃的名字，岂是你这个刁民能叫的？
3: 你本来就是个假王妃，我们俩在一起都五年了，我还能不了解你吗？
0: 忠诚，
3: 还关有春的女儿，我呸！
0: 说，这消息已经被封锁，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说，
3: 我早就知道一切了。关嬷嬷，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看到你哭。
1: 老大，您怎么不告诉大王妃，是您推了财政部的会议，还订了海边餐厅，想和他约会？
4: 闭嘴！再让我听到约会这两个字，我小心你脑袋。我只是想找他商量一些事情。
1: 可是你已经在这等了几个小时了。
3: 来人，把这臭娘们给我绑了！
0: 到底是谁派来的？放开，放开！
2: 别动！
1: 老大，不好了，大王妃有危险！
0: 放开我，忠诚！
4: 拿下！
0: 松开！
3: 是谁？
0: 你怎么来了？
4: 你没事吧？你听好了，不准再骚扰关萌萌。值得。
0: 我说了我自己，我居然眼瞎，跟他生活了五年，我真的觉得很不值得。
4: 萌萌，
0: 混蛋忠诚，差点毁了我的人生，还要回来搅乱我的商业计划。
4: 别哭了，别哭了，萌萌，不哭了。
0: 松柏。一个人不堪的过去，真的会成为现实的枷锁吗？
4: 没事了，回家了。
5: 到家喽，
4: 萌萌。萌萌，慢点，慢点，小心。
6: 你别碰我，我已经结婚了。别的男人不可以碰我。
4: 我不是别的男人，我是你老公，合法的老公。

0: 那你可以碰我。
1: 你以后自己出门要联系我，知道吗？别再这样了。知不知道？
0: 真过早。我跟你说，我一定会把这单拿下，这样你筹集赈灾款就会轻松很多。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与你无关。
1: 那你可以告诉我呀，我要自己一个人承担，知道吗？
0: 堂堂大王子，怎么能去干这种事情？
1: 你也是大王妃啊。
0: 不是不是，我不一样，我是假的，冒牌的，三个月一到我就拿着我的钱滚蛋。而且
1: 什么？

0: 足够努力幸运的话，我就可以提前筹组资金，这样我就可以早点回家了。回家了。
1: 把他全家喂狗！
2: 不要放开！
0: 求求你！
2: 你凭什么杀我全家？
1: 你蛊惑未来王后，你罪该万死！
0: 求求你放了他！求求你放了他！阿文，
1: 活下去！
2: 放开我！
0: 阿文，
2: 放开！放开！
0: 宋白，
1: 你要跑去哪里？
0: 宋白，
1: 说。我刚才走，老妈，对不起。
0: 爹，
1: 我不知道我刚才怎么了。
0: 你到底是谁？你是宋白，还是……
1: 你先休息吧。

0: 我这一天都经历了些什么事儿啊？
1: 看什么呢？
0: 关萌萌的电商公司。
1: 你看那个干什么？你也要开公司啊？
2: 中国有句古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懂？对了，他们都开始行动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1: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通过投资实业来获取利润的方法，不过半年我们就有2亿的纯利润。
0: 说得这么厉害，那我拭目以待喽。
1: 哎，我厉害的可多着呢。
0: 哦，我不感兴趣。
1: 哎，要不然你试试。
0: 你干什么？
1: 你丫好点，别影响我发挥。
0: 怎么，你不行了？
1: 谁说我不行了？

0: 你离我这么近干嘛呀？
1: 怎么回事？我心跳这么快，我得赶紧去看医生。医生，医生！
2: 宋派到底和我梦里的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会做那个梦？萌萌。
1: 你别过来！昨晚的事我们好好谈谈好吗？萌萌，
2: 对不起。
1: 大殿下，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你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能给我吗？大殿下放心，我一定会尽快赚钱，助你登上储君之位的。我们只是交易而已。
2: 事成之后拿钱走人，其他的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你凭什么杀我全家？
3: 你蛊惑未来王后，你罪该万死！
1: 求求你放了他！这黄金蛇究竟怎么回事？
3: 南月。
4: 老大，怎么样？老大，黄金蛇这个东西确实经过数百年了，我还查到300年前那对国王和王后的名讳。说说看，
2: 说起来还挺巧，国王叫蓝月，是您的祖辈，王后关心蕊，和大王妃一样，来自中国。继续。
4: 300年前，国王蓝月迎娶核心郡主关心蕊，举国欢庆，但婚后不久，不知为何，国王突然把郡主囚禁起来，甚至最后两个人同归于尽。传说国王临死前，曾以鲜血向黄金蛇下咒，生生世世不放过郡主。
2: 这么说，黄金蛇可能是个传说。大王妃在哪儿？

0: 去哪里？
1: 你又想干什么？
2: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但在昨天晚上我看到项链发光。
1: 你也看到它发光了？
2: 还有谁看到它发光了？
1: 孤儿院的院长妈妈跟我说，当初她之所以会发现在襁褓中的我，就是因为这条项链在黑夜中冒着光。所以对我来说，它不仅仅只是一条项链，更是我的护身符，还是我爸妈留给我唯一的念想。
2: 原来这条项链对他这么有意义。这黄金蛇的来历，还是彻底查清楚再跟萌萌讲吧。

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

0: 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云南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的云南篇章。昨天，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了云南大理洱海保护治理成效。
1: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2: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0: 怒江州把卫生健康事业作为民生保障重点，通过筑牢村级网底，做强县级枢纽，做优州级龙头，构建4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力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
3: 一大早，泸水市六库街道排路坝村乡村医生赵建美就来到村民六大妹家上门随访。像这样的入户健康检查，他每个季度都会走遍全村。
4: 我们现在的药品是保底是80嘛，现在我有86种，一年保健院组织2到3次，以后还有一年到党校蹲地式培训1个星期。
3: 目前怒江州共有581名乡村医生坚守基层，共同筑牢健康网底。2025年，怒江州把移动诊疗车下沉行政村义诊纳入民生实事，巡回医疗车定期开进深山村寨，全年累计开展义诊535场次，服务群众超4万人次。
5: 每月定期不定时，在中组部组团式帮扶医疗专家的带领下，组织全县优质医疗服务团队以及乡村医生共同开展义诊活动，为群众就诊提供便利的服务，做到小病不出村。
3: 做强县级医院枢纽，才能把常见病留在县域。2022年以来，上海7家医疗机构先后派出117名专家，对怒江州4县市人民医院开展组团式协作，开展新技术新项目587项，建立专家工作站88个，快速提升了县级医院诊疗能力。
4: 外面的帮扶老师手把手示范，面对面的交流，补齐了自身的短板，收获直观而深刻。
3: 作为全州唯一3甲医院，怒江州人民医院做强重点专科的同时，通过人才下沉、带教共建，把优质技术传导到县乡村，把龙头引领作用转化为群众健康守护。
6: 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专家团队来了以后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的安全感、后代感、幸福感有了。
3: 截至目前，怒江州县乡村4级健康守护网已经建成，健康指标持续提升。14-5期间，怒江州人均预期寿命从70岁提高到71.6岁，孕产妇死亡率持续保持为零。2026年上半年，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再创新低。
7: 深入推进城市医联体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巩固拓展移动诊疗车下基层巡回义诊制度，逐步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镇、大病不出州县的目标，持续办好群众加盟科的好医院。
0: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开展马铃薯优异种质创制及丰产优质试销品种选育和应用，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个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成果，构建了两种良法配套的生产体系，把沾满泥土的马铃薯变成了助农增长。

0: 收的致富数。
1: 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具有种植和选育马铃薯的优势条件。十多年来，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育马铃薯新品种系，选育出了滇彩薯101、滇薯23等诸多品种，他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土豆教授。
2: 那这个苗就很好，你看长得比较壮，叶片也绿色。
1: 郭华春带领云南农业大学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种植创新团队，引进国内外种植资源812份，创制优异种质50份。在薯类作物种植资源评价与种质创新、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高效栽培、薯类作物特殊营养组分与相关基因挖掘等方面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育成国家登记新品种5个，其中滇薯23和青薯9号推广面积占云南红皮马铃薯面积的60%，占全省马铃薯总面积的20%以上。
2: 我们就从全世界各地引进资源进行评价，然后的话呢，开展这个品种选育的工作，加入了风味评价，使选出来的品种呢风味更加好，开展品种的实验，这样选出来的品种呢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1: 目前团队已经在昆明、大理、临沧等地建立了春作、早春作、冬作、秋作周年循环育种体系，自2016年以来，累计推广146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超过100亿元。
2: 5个品种通过了国家的登记，这些品种呢，在产量、在抗性、在食味品质方面呢，都优势突出，在生产上呢，也受到了薯农的欢迎。滇薯23在邢甸、在昭通、在大理进行种植，亩产都在4吨以上。
0: 宝山立足产业发展实际，聚力培育特色劳务矩阵，做强优质劳务品牌，以一业一品推动劳务品牌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群众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增收。
3: 我现在是在昌宁县的万亩生态茶园，眼下正值秋茶采收的关键时节，在田间地头、加工车间里忙碌的从业者，大多是我市省级劳务品牌昌宁红茶师的从业人员。从传统制茶到电商直播，他们不仅活跃在昌宁的茶产业链上，更把千年茶香的红茶技艺带到了更广阔的市场。
1: 施亚丽与茶叶打交道已有20多年，从最初只会采鲜叶卖原料，到如今熟练掌握红茶制作全流程，技术的提升让他的收入翻了几番。
4: 自从进了茶厂，考了昌宁红茶师，现在的收入很稳定。
5: 技艺过硬，而且懂得品控，懂得标准，对我们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开拓市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1: 2025年11月，昌宁红茶师被认定为省级劳务品牌。目前品牌年均带动就业8万多人次，直接从业人员3658人，劳务总收入超8亿元。
6: 我们探索建立了人社加村社区加培训机构加合作社企业的思维联动服务模式，搭建了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全力推动传统茶农向专业茶师、茶品创客转型。
3: 这里是宝山咖啡产业学院的实训基地，我身后的学员呢正在练习意式咖啡的制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呢都是通过宝山咖啡师这个劳务品牌的系统培训，让他们从普通青年成长为专业的咖啡技术人才。
7: 我对咖啡也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想把这份好味道带回我的家乡，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咖啡店。
1: 郭春坤是宝山咖啡师订单班的首届毕业生，目前已经成长为执政咖啡师2级技师。
8: 毕业之后呢，我进入了比顿咖啡工作，有了技术傍身，我对我自己的未来发展还是特别有信心的。
1: 依托咖啡产业学院的产教融合、订单培育，宝山市打通培训考证就业增收全链条。截至目前，全市已开设咖啡专项订单班21个，培育专业咖啡人才1500多名。
9: 让学员既懂技术、懂品质，又懂我们的市场和懂服务，真正实现学有所长、训有所专和业有所优。
1: 截至2025年底，宝山市已打造出昌宁红茶师、宝山咖啡师、腾冲玉工、龙陵石斛风斗工等9个独具本地特色的劳务品牌，直接从业14.18万人，关联企业2331家。 带动全产业链创收469.65亿元。
10: 深度挖掘劳务品牌就业岗位，优化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劳务品牌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促进更多劳动力通过劳务品牌就业增收。
0: 曲靖市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农业产业，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1: 金秋十月，在曲靖市会泽县纳姑镇，505万亩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盐水石榴迎来大丰收。针对山地果园运输难题，当地因地制宜安装了单轨运输车。目前纳姑镇已有112户石榴种植户安装运输轨道29.7公里，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为破解产后保鲜难、增值难等难题，当地还配齐加工冷链设施，打通产销各环节。在卢房村石榴交易中心，3条自动化分拣生产线、9座标准化冷库24小时不间断运行。全镇超60%的石榴在这里完成标准化除尘、分级、打包、保鲜。曲靖市马龙区小龙井村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和土壤条件，大力推广蓝莓种植。当地引入智能滴灌、科学补光、恒温保鲜等现代农业技术，实现蓝莓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种植，产品精准对接国内中高端水果市场。蓝莓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2: 基地目前是种了300多亩，每天的出货量就是大概在10吨以上。
11: 目前曲靖市马龙区蓝莓种植面积达1.5万余亩，产业总产值有望突破3亿元。蓝莓产业已成为区域乡村振兴的优势支柱产业。近年来，曲靖市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农业产业，以粮油产业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以生猪、蔬菜两大产业夯实农业基本盘，以水果、中药材、花卉、肉牛四大产业提质增效，同步培育魔芋、小黄姜、蚕桑、鲟鱼等特色小众产业，依托3大功能区域、9条特色产业带串点成面，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集群发力的农业产业新格局。2025年，曲靖农业总产值、肉类、粮油、蔬菜产量均位居云南省首位，农业产业根基持续夯实。
13: 一直曲靖巅峰粮仓定位依托产业发展、拓展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2026年截至10月7号，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累计保障国际航班2.2万架次，运输国际旅客263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同比增速在全国10大枢纽机场中位列第二。国际航空市场实现快速跃升。国庆假期跨境游热度凸显，出入境人数达6.8万人次，同比增长9.3%。境外市场热点集中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等东南亚主干航点，马累、香港、加德满都、首尔客流回升。昆明机场门户枢纽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昆明机场联合边检、海关等联检单位全链条保障口岸运行平稳有序，中外旅客出入境顺畅出行。下一步，昆明机场将持续拓展环印度洋、东北亚方向航点布局，深化航旅融合，不断提升口岸运行保障能力与服务品质，做大做强国际客货市场，服务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
1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昭通、昆明、楚雄、曲靖、大理、丽江、迪庆7州市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本次特别直播共设4场，将于10月13号至16号每天上午10点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同步直播。同时，全省16个州市融媒体中心和129个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本次直播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云南为主线，串联起威信、陆券、元谋、曲靖、宾川、玉龙、香格里拉等七个长征关键节点。节目采用历史与现实双线叙事，重温扎西会议、巧渡金沙江、石鼓渡江、中甸休整等红色记忆，再现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也集中展现90年来沿线各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兴边富民的时代新貌。
0: 1936年3月至4月，红二、红六军团奉朱德总司令北上抗日的电令，进行了以抢渡金沙江为目标的战略转移。4月23号，红军兵分两路进入云南丽江，当地开明士绅和耕籍，收服百姓，在东元桥举彩旗迎接红军。百姓在门口放了一桶清水，红军喝一瓢便投滇币进去，水喝完了，桶底留下半桶滇币。军爱民，民拥军，丽江的红色种子从此生根。
14: 红军长征过丽江指挥部纪念馆内，一座雕像凝固了1936年4月的历史瞬间。与贺龙亲切交谈的老者是丽江前清进士、开明士绅何耕吉。
15: 何耕吉老先生就是说，红军是政党领导的军队，是有政治诉求的，不可能像流寇那样杀人放火。丽江就在东元桥百香岸欢迎红军。他打了个旗号叫做欢迎义军。老红军跟我们讲，丽江老百姓好，老百姓打桶水放在门口，红军路过喝瓢水后就丢滇币迎好者，一桶冷水最后面剩下来半桶银元。由于红军自身的秋毫无犯坚定信仰，赢得了丽江老百姓的由衷的爱戴。丽江的红色种子，丽江的党史、革命史，就是从红军路过丽江开篇的。
14: 一桶清水盛的是百姓信任，半桶滇币映的是红军纪律。丽江人民与红军共同写下的，正是长征路上军民鱼水情的生动篇章。
0: 黎姓州深挖红色底蕴，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通过修缮保护、文旅融合、数字赋能，让雪域高原长征红色资源更好传承。
1: 国庆假期，黎庆红军长征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次，红军用过的马灯、粗布军装、干粮袋等一件件红军实物展品，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
16: 不管是革命旧址还是这些珍贵的实物，都保存得非常的完整，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了解到长征的历史，我内心深受感触。
1: 依托丰富红色资源，黎庆州以黎庆红军长征博物馆为核心枢纽，串联金沙江七大红军渡口、多处宿营旧址和红色纪念点位，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
7: 我们持续征集补藏文物，朱德使用过的驳壳枪、红二方面军军旗、红军童军号等珍贵实物得到妥善管护，雪山草地的铭记红军长征过黎庆基本陈列也在不断优化。同时我们借力科技赋能，黎庆红军长征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资助项目，也是2025年云南唯一获此项目的文博单位。
1: 此外，当地全面开展红色资源普查，对泉州55处革命遗迹实行分级管护、修缮复原，持续充实馆藏红色文物。同时，统筹文化文旅专项资金，重点向红色遗址倾斜，用于文物修缮、环境整治和文物征集。
7: 我们用高精度三维扫描，以0.02毫米精度完成60件重点革命文物数字化采集，数据接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线上平台汇集旧址档案、口述史料，大家既能在馆内体验数字文物，也能通过公众号云端观展，让高原红色资源突破时空，永久留存。
0: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杨磊曾是一名白血病患者，如今他成长为一名专业医务社工和社工机构带头人，他用生命温暖生命，用担当奉献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
1: 这天下午，杨磊来到昆明市儿童医院血液科的云嘉义医务社工站，和血液病儿童一起开展活动。云嘉义医务社工站成立至今已经7年多，主要为长期住院的血液病患儿及家庭提供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
17: 杨老师他所带领的团队给我们科室的小朋友带来很多的帮助啊，然后孩子们就会配合治疗，对我们的康复啊这方面是配合度是非常高的，
1: 让患病孩子和家庭在治疗期间能感受到温暖多元的人文关怀，这也正是杨磊最初从事志愿服务的初衷。至今，杨磊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已共存15年，这段经历让他与患者的心靠得更近。2018年，杨磊通过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成立了昆明市呈贡区云嘉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他也完成了从志愿者到专业医务社工的蜕变。经过7年的发展，云嘉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目前共有9名全职和3名兼职人员。以昆明市延安医院为试点，由云嘉义提供专业社工支持，共同开展的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在2025年到2026年的试点工作中，项目累计服务人次614人次，项目将零散服务整合为系统化专业供给。
18: 本身这个是一个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的项目，我们又培育了另外的2支志愿服务队，分别是一支叫陪伴的志愿服务队伍，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科普的志愿服务队伍，也得到了医院和科室的一些肯定。
19: 各方面也都非常的专业，就是包括流程啊，包括他们跟医院的对接方面都特别的熟悉，然后也非常感谢就包括咱们的这个社工，然后这个基金会，然后和医院的这个医护人员的帮助。
1: 杨磊先后荣获云南好人、星滇人才奖等荣誉。云嘉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获评云南省5A级社会组织。
18: 我觉得我还是要不断学习，我也希望得到更多的社会或者医院或者基金会的支持，让我们这家机构的话呢能够持续运营下去，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吧。
0: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人社部门提醒，这是典型的电信诈骗，大家切勿相信。
20: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0: 9月份以来，像金箍棒一样超长的蛋挞一度引爆全网打卡，可国庆刚刚结束，多地门店就陆续下架，爆红周期仅仅1个多月，上演了速红速凉的翻车闹剧。
21: 你吃过60厘米长的蛋挞吗？捧在手里像根金箍棒。9月这样的金箍棒一度引爆全网打卡，排队2-3个小时打卡，代购价炒到56.8元。可国庆刚结束，多地门店就陆续下架，爆红周期仅仅1个多月，上演了网红美食速红速凉的翻车定律。热度来得猛，翻车也很快。不少网友吐槽，超长蛋挞全是塔皮没蛋液，看着惊艳，吃起来口感拉胯。更夸张的是，这一根蛋挞热量超1000千卡，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妥妥的热量炸弹。 其实这早已不是新鲜事，脏脏包、草莓塔、奶皮子、糖葫芦，一个个网红单品轮番刷屏，大多火不过一季。大家愿意为新奇造型买单一次，拍张照片发社交平台打卡，但很难为品质一般的产品反复消费。靠短视频流量造势，拼外形博眼球，却忽略食物本身的口感和健康，网红爆款注定

0: 走不远。流量可以快速捧红一款产品，但想要长久留住食客，还是得回归食品的食用本质和健康底线，跳出网红美食昙花一现的怪圈。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0: 时间，哲腊中学的操场上坐满了学生。梁正兰站上讲台，与孩子们分享自己的成长历程。
1: 每天都坚持出车训练，爬坡爬到腿发沉，下坡下到手发酸，摔过爆过胎，修过车，一次次把车扶起来，也一次次把自己扶起来。这些没人看见的日子，一点点把我推到了亚运会赛场。
0: 梁正兰从小就热爱运动，突出的耐力在同龄人中十分显眼，这也让体育老师看到了他的潜质。
2: 当时在体校的这个老师到哲腊中学进行体育选材，我就果断地把他推送上去。
0: 从跑步转到山地车运动，梁正兰用汗水和坚韧征服了一次次充满挑战的山路训练。山地自行车运动是一项艰苦的训练项目，伤痛是家常便饭。梁正兰从事这个项目后，从来没有因为苦和累屈服过。
1: 疼可以，退不行；慢可以，停不行。
0: 2018年的省运会，梁正兰以第三名的成绩进入云南省队，之后又从省运赛场征战到全国赛场。仅仅经过一年半的闭关训练，梁正兰就拿下了全国锦标赛冠军和全国联赛年度总冠军。在今年的亚运会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上，经过艰苦对决，她最终斩获银牌。鲜为人知的是，赛前梁正兰感冒发高烧，身体一直没能完全恢复。
1: 竞技体育很残酷，冠军只有一个，但第二名不是句号，而是下一次出发的坐标。
0: 2026年中华麻将论坛暨第八届世界麻将锦标赛将于10月18号至22号在昆明开赛，将有18个国家、100多位国际选手和100多位中国选手同台竞技。期间同步举办麻将文化发展论坛，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麻将运动的健康发展之路，推动传统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3: 秋日云岭，群山竞秀。今天呢，看见云南，让我们于层峦叠嶂之中饱览山河壮阔之美。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新一周开场，南亚的天气变化不大。巴基斯坦的东北部高海拔山区持续小到中雪或是雨夹雪，局部地区大雪到暴雪。不丹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已经来到了十度以下，像是廷布，早晚凉意明显，计划出游的朋友要带好保暖衣物。受到热带低压和赤道复合带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越南的中南部、缅甸、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斯里兰卡和印尼的北部局部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活动，请注意加强防范。另外，中老铁路的终点站万象，未来五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外出要做好防范。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4到26度，伊斯兰堡小雨19到28度，廷布晴9到22度，地利晴21到27度，马尼拉小雨25到29度，金边小雨24到32度，万象小雨24到34度，马累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23到31度，达卡晴25到36度，内比都小雨25到33度，加德满都小雨15到25度，科伦坡中雨24到32度。

0: 曼谷小雨，26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晴，23到33度。雅加达小雨，26到32度。河内小雨，23到31度。穆罕多云，18到32度。昆明阵雨，14到26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危机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5: 好，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

0: 见的一些呢，它至今还没有。还有啊，它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它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它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啦？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
1: 跟
0: 他
1: 着
0: 学
1: 练，
0: 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一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
1: 对
0: 啦，
1: 呀，对呀。
0: 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规范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医生。嗨。
3: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

0: 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2: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2: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3: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2: 确实。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3: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3: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1: 好嘞
2: 示范啊。
1: 好，
2: 来，我们请
3: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4: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4: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 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十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

0: 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1: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0: 哎呦，
1: 好，然
0: 叔
1: 后
0: 叔
1: 呢，
0: 的
1: 两手上
0: 韧性
1: 举，
0: 相当不错呀。
1: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0: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呀，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0: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0: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0: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1: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0: 对。
1: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好
1: 啊，
0: 嘞，
1: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0: 哎，
1: 吧？
0: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1: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0: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1: 哎，
0: 什么原理呢？
1: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还有这个七竖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术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术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 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肺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0: 嗯，
1: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呢消除了。
0: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十个老年人里面就有九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1: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3: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2: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2: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位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 八段锦，
0: 嗯
5: 啊，而且呢，它不用做很长时间，
0: 对，
5: 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

0: 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哈，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啊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
1: 嗯，
0: 然后呢就啊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2: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2: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3: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2: 对对。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3: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3: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 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2: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嗯，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4: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5: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4: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 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

0: 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

0: 当局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 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 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

0: 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啊。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
10: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高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渴望这个。
10: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10: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2期了。
8: 啊、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3: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2: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去打人的时候去问人家打针，去打表针的时候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乡叫刷头子，刷头不带子孙了嘛。

0: 本来就是党同局造证的人，造一个这样的假证难道还不够容易吗？这么拙劣的手段谁会相信你？
1: 看了就行了，拿来吧，给严春明看。

0: 早就知道了，是不是？知道什么呀？你们中共北平地下党早就知道了梁经纶的双重身份，
1: 现在还装，还有意义吗？双重？什么双重啊？
0: 你把他的第一重身份跟我讲讲。中共北平学委，燕大支部成员，不是吗？是，你是中共燕大支部书记，还我是中共燕大支部书记。
2: 当然你是，你还不只是中共燕大支部书记。 你还是梁经纶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你刚才否认他是中共党员，对吧？那只有两种可能，其中的一种可能就是到目前为止，你还真不知道他国民党的身份。作为支部书记，作为入党介绍人，你不会供出他。 但是这种可能，被你刚才的态度给否定了。梁经纶刚才慷慨念诵总理遗嘱，就已经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可你还在保护他，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那就是你们中共北平地下党早就发现了梁经纶的真实身份，而假装没有发现。
0: 任春明，昨天夜里你潜回燕大，今天刘楚武这么大的人物，也不惜以命犯法。

想知道梁经纶教授背后更大的人物是谁吗？就是你们刚刚看到的，我们国民党党政上梁经纶的入党介绍人，也就是现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局长。

0: 王秘书吗？我是王卜仁啊，无论剑锋同志在什么地方，请务必将电话转过去。我有紧急情况报告。我的话说完了，王秘书请回话。我就是，哎，卜仁同志，我刚开会回来。
1: 打此情况已经知道，你把你那边现在的情况讲一下吧。
0: 是，剑锋同志。徐铁英抓了几个共产党的青年学生，当着他们暴露了梁金伦同志铁血救国会的身份。接下来的情况是，除了中正学社我们的两个人，剩下的人都不能释放了。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他们把谢慕兰也卷了进来，明知道他不是共产党，是方家的人。 才19岁，
1: 你为什么不阻止不报告？
0: 江副同志，孙朝忠同志及时将情报传递给了我，我找了徐铁英，他说是中央党部的决定，还说总裁和陈部长还有您都知道，正在党部开会商量。我打电话给毛局长，电话。 出了故障，江峰同志，讲你想好的意见吧。是，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谢慕兰既然知道了梁金伦同志的真实身份，就算他愿意接受，我们也不能释放他了。他的情绪。 他的状态，无论如何也逃不过方家那些人的眼睛，更瞒不过共产党北平地下党。可现在难就难在，我们不能关他。方孟敖、方孟伟，还有何其仓，无论哪一个出面，我们都必须放人。

0: 既成事实。只要谢木兰活着，梁锦伦同志就必须离开北平。孔雀东南飞的方案只能放弃，而毕氏改革的计划必然会推迟。
1: 你分析完了没有？我要你讲你的意见。

0: 孙秘书，在。听你的意见，要不要叫御医给谢木兰看看？
1: 局长，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0: 好吧，叫两个人搀他过去。
1: 是。

1: 彭同志，我觉得谢木兰和那几个共产党必须处决，关键是做好善后，既不能引起方家人的怀疑，也不能让共产党抓住把柄。我说完了，
2: 小晴吧。
1: 是。

0: 哎呦，弄亏亏嘎卡奇，每回来都拿这么多的东西，
1: 给孩子们吃的。哎，你坐。
0: 好。
2: 等会儿试试。
0: 那个盒子里是刚烤的面包，拿两个给博清和平阳吧。
2: 哎呦，就要吃晚饭了，吃完晚饭再给他们吧。
0: 来，叔叔问你们，是想现在吃啊，还是想晚饭吃？
3: 听妈妈的。
0: 我们今天不听妈妈的，好不好？
1: 崔婶，拿出来吧。
2: 哎呀，你就惯着他们吧。

0: 哎，爷叔把么子吃了哪能？
1: 谢谢冯叔叔。
2: 慢慢吃。
0: 我去给你倒杯茶。
2: 好吃吗？
1: 好吃。嗯。

预备，等我一下。我说的话代表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我自己，还有和我有关系的人，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是国民党。到现在，我也不相信你是国民党。

我要对他们抱什么希望了？李公朴先生让他们杀了，闻一多先生让他们杀了，今天朱自清先生也死了，他们都不是共产党。 太师公曰：“人固有一死。”

0: 同意你的善后方案，我会给中央党部写一份详细的报告。武真同志，为难你了。
1: 行动组，
2: 站。
1: 执行。
2: 是。

0: 你们站着干嘛呀？小鱼呐，今儿啊，你是真得出来迎我们一下。小女子岂敢怠慢啊！来来来，快请。爸。
1: 小鱼，木兰呢？
2: 孟维接去了，孟维有别的事，木兰应该快回来了吧？什么叫快回来了？西山这么远，孟维有什么事儿不去接啊？
3: 何先生好，
0: 辛先生你好，
3: 行长，
0: 要不让小李开车沿路迎一下吧？我去吧。不，我看给那个刘玉清打电话，让他们。
3: 派他们什么站长、什么局长，把人给咱们送到家门口来。
0: 何校长，我去给刑警办公室打电话。好，打电话。
3: 梁经纶教授要不要一起来？
0: 他就不要来了。还有那么多学生、啊。
4: 哎，大家都饿了，喝点茶。
3: 我这就去。
0: 哎，小玉去，孟敖也去。
3: 你爸这是心疼我呢，
0: 快去吧。该疼你的是他。今儿该听你唱什么戏呢？哎，我告诉你，我们今天经历了一场恶战，我拿着拐棍儿跟他们干了一仗。
5: 有两个人在场，你是想叫方行长来接电话，还是让方大队长来接电话？哎呀，谢祥礼，现在谁接电话都不紧要了，紧要是刚听到的消息。说林爱芝所以上那辆车，是受几个同学的煽动，
6: 要一起去共军。哎，我已经下了死命令，
5: 让几路人分头去追，重点就是防山方向。
6: 谢祥礼啊。 我现在唯一的请求，是想请你马上过来一趟。一旦找到令爱，就马上把他带回家去。可是，
5: 在令爱回家之前，最好不要惊动别人，因为大家的心情都正在不好的时候。

0: 搬到这边来吧，在自己家里也都是自己人。我今天也是搬了什么气？
1: 何校长，
0: 来这边。这个行程，哎，我一个人呐，这是什么？这要猜一猜。
1: 猜一猜，芝麻糊是不是？<笑>
0: 一猜就中，真没意思。
1: 哎呦，好些年没吃了。嗯，好，小云呐，你把我当成孩子了。
0: 你以为自己有多老吧？
2: 谁来的电话？那边的放人电话，我和小李去接一下。
3: 放人了？
2: 放人了，何校长。哎，
3: 不是让那个李雨清派人送回来吗？还没来得及打呢，那边电话就打过来了。自己家的孩子还是自己去接吧。小嫂，正点开饭啊，不用等我们，给我们父女留点就行。何校长宽坐。
0: 哎哎。

0: 谢叔叔，要下雨了。
1: 谢谢。

0: 有什么不对吗？姑父接不回来木兰了。为什么？刚才是王普生打的电话。你听到电话了？木兰不是往家走，我得去。
1: 刚刚我送姑父，他的眼神很明确，叫我们都待在家里。当时崔叔被抓走的时候，他也不让我去。会吗？不会的，大家都知道，木兰只是一个学生，和崔叔完全不一样。 何况今天是我爸出的面，所有学生都放了，木兰怎么会有事？我说的不对吗？

0: 但愿从今以后，我的直觉都不对，你说的都对。
1: 我听不懂。
0: 小的时候我没有直觉了，我就听我妈的。以后我没有直觉了，我就听你的，懂了吗？

0: 报告长官，华北剿总的命令，今天晚上5点之前必须关门。
1: 有没有看到一辆北平分行的车出去？
0: 报告长官，没有。
1: 命令改了，打开车门，我的车还有一辆北平分行的车，要从这儿出去。
0: 是，长官，可我必须报告上峰，电话请示。
2: 开门！

怎么回事？你先上我的车吧，快说。南京的命令，外籍的学生一律要递解离境，学生太多，我们人手又不够。后来才知道，谢木兰和一帮外籍的学生往房山方向走了。

0: 混账！谢木兰回不了家，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吗？
1: 已经派人追了，现在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了。
2: 怎么向建锋同志交代？我建议先不急着向建锋同志报告。谢祥磊的车就要到了，我们应该能够把谢木兰找回来。
1: 长官，来辆车，应该是谢祥磊的。
0: 通知沿途的国军阻拦学生了吗？
3: 已经通知了。

0: 算了，慢点。放心吧，谢老，我们已经通知沿途的国军，阻拦学生，令爱一定能找回来。
1: 应该能找回来。谢老，我们上车吧。

0: 你告诉他，内部标着"二"字的电话，让他直接跟金木先生通话。你在这陪着，
1: 局长，我进去合适吗？谁进去都不合适，离远点陪着，不听就是了吗？

0: 我还记得当年去美国我送你的那番话吗？
1: 不是，记得。
0: 今天我把引用的那几句话再送给你，同时也勉励自己。夫大勇者，车然领之而不惊。

0: 顾家子而不怒，此所挟持者甚大，其之甚远矣。扶桑啊，在我的心目中你就是张良，整个大同志、王普成同志、孙朝宗同志，还有其他的同志，都不过是将才而已啊。
1: 巅峰同志，
0: 听我讲完。还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对你讲，第一次在名册中看到你这个名字，我就立刻想起了跟你同名的另一个人，南思同。这也就是我当时突然见你的原因，你很意外，我却很欣慰。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人如其名。扶桑，你以前担得起这个名字，现在和将来都担得起这个名字。

0: 割果便发，吾不从六穴而生。夫成明白，无论是孔宗还是儿臣，都在阻挠彼之改革。若需流血，愿从我使。
1: 你不许流血，也不能流血。如要流血，就让那些贪腐的人去流。我在今天的中央党部会上已经宣告，本月务必废除旧法币，推出新货币。如果一定要血流成河，那就让这条河带动币制改革。
0: 福生，明白。
1: 今天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我与延陵王不争善后，中统也过问了，明成部长责令许蝶英配合善后。为了保护币制改革，为了保护你，这件事要瞒过所有人，包括曾可大同志和方梦敖。你离开后，唯一要做的就是战胜自己，面对那些所有需要面对的人。

0: 梁金伦同志现在哪里？他和那个严春明都在路口供。一是为了进一步观察一下，看共产党是不是怀疑上了他；二是，如果严春明不供出他是共产党的话，我们可以履行程序释放。徐铁英在哪里？他带着侦缉队还有警察局的人，在帮着释放学生。现在应该离开了。
1: 如果谢木兰的事是徐铁英设的圈套，明天我就飞回南京报告。我希望你跟我一块儿去，保密局就此事务必彻查。
0: 我同意，但总得先请示建锋同志再说吧。

0: 让谢湘你先回去。你女儿丢了没找着，你会回去吗？可是她跟着也没用。天快黑了，往前不远就是共军的防区，要找也得靠我们自己去找。邓督察，我机舱方步亭还有方大队长都在方家等着呢。
1: 他要是还不回去的话，方家的人不明就里，把电话打到了南京，就连电风同志都会很被动的。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 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 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 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 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2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
2: 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 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纯粮是根，六黑是魂。 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
1: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1: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

0: 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两鼻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石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石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石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石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石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石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

0: 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素，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 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

0: 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4: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3: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5: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3: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6: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3: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7: 谢谢，
3: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8: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

0: 杂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几热牛肉，加好做好漂亮，加花椒。花椒那牛肉做了啊，做啊做在。

让谢湘丽先回去。你女儿丢了没找着，你会回去吗？可是她跟着也没用。天快黑了，往前不远就是共军的防区，要找也得靠我们自己去找。邓督察，何其仓、方步平还有方大队长都在方家等着呢。 他要是还不回去的话，方家的人不明就里，把电话打到了南京，就连电风同志都会很被动。

0: 爸，是不是让孟老大哥去接他们一下？谁也不要动，咱们就坐在这里等。我去打个电话吧。打给谁？
1: 有用吗？放开我！你们都在这儿等吧，我去接。别胡闯！
2: 怎么了，冷夫子？
1: 你怎么这么跟小雨说话？不是，你到哪儿去接？
3: 你上去吧。

木兰怎么在房间里贴了这张电影海报？我也不知道。他早就买了好多张乱世佳人的海报，说最喜欢这张，还说参加革命，如果能这样死去，是最大的幸福。

0: 我可是这么说的。
1: 你的直觉有没有不准的时候？

0: 快去找梁静伦，找到梁静伦就能找到木兰。快去！
1: 没有用的。
0: 什么意思？
1: 我没有那么大能力。小雨，听我的，在这儿等着，等姑父回来。
0: 你害怕什么？
1: 我的害怕早就过了。

8/13那天，我要去救我妈妈。我看着一颗炸弹落在她身边，然后一架飞机从我头顶飞过去，我妹妹也死了。抗战的时候，我每次要去救别人都救不回来。知道那天我为什么不去救崔叔吗？ 不敢去，所以我才祈求我爹去。可能是我太想救崔叔了，他还是没能回来。

0: 前面停了好些黄包车。
1: 前面怎么回事？
2: 前面刮倒了好些树，还倒了两个电线杆，过不去了。您是谢乡里吧？我认识您，如果您急着回去，就坐我的黄包车，也淋不着您，两个胡同就到您家了。
3: 小李，拿伞。
0: 是。

0: 谢了，您坐。好。我是接到那个紧急预案的电报之后，立刻就赶过来了。没想到我还是来晚了。
1: 我请求阻止处分。会处分的。
0: 现在还轮不到你。袁春明同志管不住，擅自返校，刘楚武同志也管不住，擅自行动。一天之内，北平地下党就损失了两名重要的负责同志。袁春明同志出事了，什么时候？
1: 下午4点。西山监狱。

0: 刘云同志，什么现实，什么结果，都得面对。你说吧。
1: 燕大学委两位学生党员同志，还有谢木兰同志。

怎么敢这么做呢？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都知道，蒋经国和吴云武为了遏制通货膨胀，一直强力推行币制改革。我们判断，国民党大量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大多都在孔宋家族控制的四行八库，还有。 就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控制的党产里，他们哪会愿意温柔补偿呢？今天，在西山监狱，徐铁英当着木兰同志和几个青年党员，暴露了梁经纶的真实身份，这说明国民党内部反对推行币制改革那些人最后的反扑。 暴露梁经纶，牺牲木兰他们，就是为了打击蒋经国。

0: 还有，就是试探我党的态度。我们的错误，就在于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一切反动派、新疆灭亡之事，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谢木兰同志、老刘同志。
1: 还有严春明同志本不应该牺牲的，陈可达、王武春，为什么还要令着我去找木兰？国民党内部发生了这么剧烈的斗争，他们都不知道。
0: 曾可达不知道。昨天，就在梁经纶暴露真实身份之后，今天下午，在南京，蒋经国和陈立夫发生了正面冲突。 妥协的结果是制造假象，保护梁经纶。为了这个假象，他们在房山方向释放了一批学生，
2: 进入了我军和敌军之间的缓冲区。那些学生哪里知道，他们进入的山洼里布满了地雷。
0: 好几十人呢，他们就可以说，木兰是跟着这些学生去了解放区，而我们也无法证实他们到底去了哪里。为了保护情报的来源，我们还必须假装不知道。谢老啊。
1: 发生这样的事情，周副主席比我们心里还要难过。为什么还要告诉我？
0: 周副主席说了，谁都不能取代您。 中央必须信任您。

相信了木兰去了解放区，方家的人，还有何副校长，他们才会相信木兰去了解放区，国民党才会以为他们真的瞒过了我们。

我们回去了，都在等我。谢老，事情的真相，千万不能让。

0: 你何时回来的？您走了一会儿，前边的路就通了。
1: 行长的车呢？
0: 问了警卫，说您还没回，我就把车先停进了车库。行长说什么了？我没进去，一直在这等着您。
1: 从下个月开始，你的薪水就拿美金吧。
0: 谢谢祥林。祥林，我扶您进去吧。祥林，听警卫说，梁教授来了。
1: 记住，再多说一个字，明天就卷铺盖走人。

0: 哎呀，外边的雨下的好大呀！哎，都还没吃饭呀？
1: 木兰呢？
0: 先吃饭，我慢慢说。
1: 收起你那个稳劲儿吧，我已经忍了你好久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事儿，拿主意轮不到你。到底怎么回事？木兰在哪里？

0: 在北平分行，在这个家里，我什么事能够做主了？我自己的女儿，我把她关在家里，是你出面放她出去，她这一向住哪里我都不知道。你现在来追问我。
1: 哎，静伦，现在你说，你是跟木兰一块儿被抓进去的，你觉得现在木兰会在哪里？

0: 他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绝不相信木兰会跟其他的同学离开北平。
1: 谁告诉你他离开？

0: 北平了，徐铁英旁边的那个孙秘书都知道木兰的身份，也都知道她不回家有多大的麻烦，怎么可能疏忽的让她跟外籍的人走了？先生，方行长。
1: 我提议你们直接去找傅作义、找李宗仁，只有他们出面，才能找回木兰。
2: 你睁开眼好不好啊？你
0: 现在总该告诉我们，是谁把你叫去了？木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李兄，先吃饭吧。
0: 到底怎么回事？不听，谢小李，请你如实的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见到了李宗仁、傅作义，也好说。谢谢何校长，您不用去找他们了。木兰确实是跟着一群学生去了房山方向。
3: 曾可达和王普神还在找吗？沿途那么多哨卡，一个电话就能拦住他们。一个是国防部的督察，一个是保密局的站长，一起陪着您找。您相信，我们会相信吗？
0: 南京直接下的指示。 外籍学生被释放后，立刻递解离开北平。王普臣也没有权利中途阻拦，这才让曾督察去追。怕我们不相信，所以叫上了我。小车追不上大车吗？耽误了。暴雨一直追着我们车下，打电话问前面说没有下雨，等我们追到房山。
1: 警备司令部的大车已经空了，学生们早已过了国军的防线。梁教授，你愿不愿意到解放区把木兰找回来？只要冯大队长愿意，现在就可以送我去房山防区。都不用去了，李东，不要再找了。 这些孩子迟早不是归国民党就是归共产党，我管不了，你也管不了。
4: 哎，
2: 不听，你听我讲，咱们，
4: 爸，
2: 你黑医院，
4: 校长，
2: 快点叫车去县黑医院。
5: 哎，齐桑兄。

0: 裴宗，裴宗，给曾可达打电话，叫他过来。行长，让曾可达来干什么？用他的专线电话，我要跟经国局长直接通电话。现在只有他能告诉我们木兰去了哪里，叫他把梁经纶调走。去吧。
1: 别再犹豫了，
0: 小云。行长，孟伟还在不在崔中世家？
1: 不知道。
0: 你坐着车去找找他，叫他不要找徐铁英，不要找王普臣，尤其不要找梁经纶。这个时候，也许他只听你的话了。

0: 小李，
1: 二少爷，
2: 把夫人拉到车上去。
1: 小李，你先开车回去。这是行长的吩咐。开车回去。
3: 是。

0: 我不能再让你再次伤害我的人，成毅。成毅，帮我一次，你敢吗？
1: 去哪儿？警察局，去找徐铁英。你爸让我告诉你，不要找梁锦纶，不要找徐铁英，也不要找王普成。
0: 我们能不能够有一次不听他的？
1: 你找徐铁英有什么用吗？
0: 没有用。我就想你跟我一起去。

0: 你看，你这是，你怎么能把方夫人带到这种地方来呢？
1: 这是什么地方？程毅，你告诉他，你都去过什么地方？
2: 孔祥熙部长、宋子文院长、刘公云总裁府上，都去过。啊，
0: 方夫人，我知道你见过很多大人物。 可那都是在府上有家眷派任，
1: 可惜徐局长的家眷在台北。如果有机会去台北，我很荣幸能见到徐府。
2: 是是是，他不让夫人坐吗，局长？

0: 司秘书，局长，赶紧去安排一下。我要亲自陪着夫人出门上车。嗯，是。来得好。倒茶。方副局长，在这里，请你听局长的。夫人，请。
1: 你有事有伤，我不欺负你。 既然你不愿意倒茶，就跟我出去一趟。
2: 我有事。
1: 方孟威，你这是要干什么？别动，枪上了膛。
3: 方副局长，
1: 闭嘴！我还没问你呢。

0: 谢谢。
1: 孙秘书，陪着方副局长，你们出去谈。
2: 局长，
1: 到外边去谈。
2: 好。
0: 孟伟，把枪放下。把枪留下。
3: 徐局长，你希望我把枪留下吗？
1: 随便。
3: 哼，听见没？做谁的狗，也比做他的强。

0: 手不方便，我的枪请方局帮我拿出来。
1: 我希望你带着。

0: 下去！哎哎，方局，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动手，别动手，有话好好说。
1: 问您件事，那天我送崔副主任一家上火车，你明明在那里，为什么躲着我，偏要等我走了再去抓崔叔？是徐局长给你下的命令，还是这个孙秘书给你传达的命令？
2: 方局，说实话，说了便没有你的事。是我传达的。
3: 我问完了。看上司的笑话很开心是吧？
0: 局里出钱养着你们新组长狗吃了还不滚！不许走，都在那站着，将来做个见证。
4: 是是是。
0: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我都进过三青团培训班，进过中央党部进修班，都上过擒拿课。你右手有伤，不占你便宜，我们独守国招。
4: 你赢了，我不再问一句，你输了，问一句答一句，这样公不公平？
5: 公平。
4: 三青团，中央党部都教育过我们，下级不能冒犯上级。方副局长，你动手吧，我不会还手的。
6: 从现在起，我不是你的上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00。

0: 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
1: 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
0: 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
1: 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2: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1: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
0: 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

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0: 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凉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两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

0: 过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凉，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得讲究，纯得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

0: 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凉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两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6666！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付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7: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

0: 记的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2: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2、两侧肢体是否对称；0、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近期好事呢，这个不成啊。从选这个材质、木棒、你处理、放笔、书写、雕刻时候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下局，哎，方局，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动手，别动手，有话好好说。
1: 问您件事，那天我送崔副主任一家上火车，你明明在那里，为什么躲着我，偏要等我走了再去抓崔叔？是徐局长给你下的命令，还是这个孙秘书给你传达的命令？
2: 方局，说实话，说了便没有你的事。是我传达的。
3: 我问完了。看上司的笑话很开心是吧？
0: 局里出钱养着你们新督让狗吃了还不滚！不许走，都在那站着，将来做个见证。
4: 是是是。
0: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我都进过三青团培训班，进过中央党部进修班，都上过擒拿课。你右手有伤，不占你便宜，我们独守国招。 你赢了，我不再问一句；你输了，问一句答一句。这样公不公平？
5: 公平。
6: 三青团、中央党部都教育过我们，下级不能冒犯上级。方副局长，你动手吧，我不会还手的。
7: 从现在起，我不是你的上级，只代表方孟伟本人跟你算账。如果还假装不还手，我会让你一笔账瞎掉一只眼，让你今后再也没有机会杀人。快去打电话！不许打电话！你们方家就是这样纵容孩子的？
8: 不是纵容，是承受。
7: 承受？承受什么？

0: 痛苦还有希望，我们都和孩子一起承受。
1: 传教啊，王夫人，这里可不是什么圣约翰公学，你就算是圣约翰公学，也没有哪个教程要教方夫人带着孩子出来打架。
0: 我刚才说过了，我是陪孟伟一起来承受痛苦的。徐局长心里面很明白，我今天要是不陪他来，刚才的那一枪不是你假装倒个茶水就能躲得过的。
1: 你们方家到底想把事情搞多大？
0: 那要看徐局长愿不愿意忏悔。
1: 这里是党国，少跟我兜售忏悔这一套。你要么就带着方孟伟离开这里，要么就等着我把他抓起来。
0: 我在这里，你抓不了。
1: 王夫人，就不担心倒在地上的是你们家的方副局长？
0: 徐局长还不明白吗？倒在地上的人是你。

0: 怎么，你想让他们抓我吗？你想想啊！
1: 真要我调稽查处吗？
2: 局长，
0: 我今天是来找你算账的，你别指望有谁能解围。

0: 我表妹去哪里了？是你说，还是徐局长说？保密局北平站有报告，你可以去问王站长。我正要你往别人身上推呢，下午我去把我表妹你也在，是你亲自的拿的保单，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会找你要人。徐铁英要是不想命令，就是给你十个胆子。
1: 也不敢把我表妹弄失踪。现在还要让我去问王站长吗？
2: 方副局长，你真想知道是谁下的命令吗？
0: 说。
1: 去问南京吧。
2: 问哪个南京？
3: 放手吧，干事情不要先输了理。夫人，找木兰的事，我和方副局长来落实。你陪方行长先回去。嗯。

0: 罗副校长还在医院吗？回家了，校医看过了，没有大碍。我刚才还在想，他要是还在医院，咱们就走着路去看他。
1: 我们现在也可以走路回家啊。呵呵，后妈带着儿子，大闹警察局。
0: 向我方家的人，那咱们就走着路回去，慢慢的走，给姑父留些时间。我这个
2: 妹夫比我还要强，当着人从不掉眼泪。你在这儿等二少爷，我跟行长走着路回去。夫人，你陪行长要小心。
3: 把刚才说的话再复述一遍，单局长，你说。是。民国37年8月12日晚，徐局长铁英召集方副局长孟伟、孙朝忠秘书开会，商议释放学生善后事宜。值班人单福明。
2: 徐局长，这样记录可以吗？ 出去填写，谁要是说的话与日志不符，自己到西山监狱待着去。
4: 是。

0: 局长，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指示？你们都直接归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管了，要问得着我吗？
1: 局长，
0: 滚！
1: 方副局长，我和徐局长单独谈谈。今天的事，我代表南京向方家交代，但是。 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发生副局长和局长正面冲突的事。有人不要脸，党国还要脸，那我还能继续问他吗？没有用，也不值。
2: 曾可达难道不知道孙朝忠是铁血救国会的？如果真是这样，这个铁血救国会组织之严密，则太可怕了。徐铁英开始担心，党通局是不是预备干部局的对手，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一个倒在地上的人？
0: 徐局长，
1: 进去谈谈吧。
0: 谈吧。
1: 回去陪陪父亲，别让老人家担心。

0: 起来。不认我的是吧？
1: 曾督察说的对，跟我这样的人较劲儿，没有用，也不值。

0: 是叶局长吗？叶局长好，我是徐铁英。我现在是用一级加密在跟你通话，你懂的。
1: 是，叶局长。接下来是另外一个人跟你说话，不要让曾可达知道，回答时还称呼叶局长就是。是，叶局长。
0: 徐租的吗？我是蒋劲国。
1: 是，叶局长。
0: 你们党通局拟了一份关于保护我的名单，上面写着有利于我的人，不利于我的人。你们很关心我啊。
1: 是，叶局长。
0: 我刚才问了你们叶局长，这份名单是你起草的。 陈部长亲自批了字，呈给了总裁，总裁又转给了我。我想就这份名单给你打个招呼，也是给你们党通局打个招呼，可以吗？
1: 是。
0: 中华民国只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党通局和预备干部局都属于这个党、这个政府、这个领袖，没有谁有利于我，不利于我。希望党通局今后。 不要在你这样的名单，尤其不允许利用这样的名单打击预备干部局的人，比如梁经纶同志，还有在你身边工作的孙朝忠同志。我讲清楚了吗？是。现在讲谢幕僚的事，这件事，你们党通局已经给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你们叶局长已经带了担子，但因亲自向总裁检讨，下面关键是善后。除了你，王不诊、孙朝忠和梁经纶知道，对其他的人都要统一口径。我知道曾可达同志就在你的身边，打完这个电话，你立即向他交代，因为谢慕兰留在北平，将干扰梁经纶和方孟敖配合推行币制改革，因此。 安排他去了解放区，这是你们叶局长的安排，经过了我的同意。
1: 是。
0: 现在，当着你们叶局长，我给你最后一次打招呼，不要再出现今天这样的事情，不要干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工作，不要试图阻挠币制改革。
1: 是，叶局长。

曾组长，我能不能向你提个意见啊？当然能。在北平，任何事情你可以直接找我吗？犯不着捅到叶局长那里去。

0: 姑父。
1: 孟伟和聂小妈去警察局找徐铁英了，你爹和曾高达又去找孟伟和聂小妈了。明知道木兰回不来了，一个个还去找。
0: 木兰去了哪个解放区？组织上有消息吗？
1: 每天都有大量的学生去解放区，要是没有组织的批准，都要调查甄别。木兰是我女儿，有什么消息，组织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0: 我现在真不知道应该叫您姑父还是应该叫您上级。
1: 叫什么都可以。
0: 叫什么您都会对我说实话吗？
1: 当然会。
0: 好，请您告诉我，木兰到底去没去解放区？
1: 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追木兰的经过都讲了。曾可达和王不成应该不会说假话。
0: 那就是您在说假话。
1: 我有必要对你说假话吗？
0: 有这个必要。崔叔在临死之前对我说过假话，他说他不是共产党。
2: 傍晚的时候，您见过组织的人，
0: 他们怎么说？
1: 就因为小李先开车比我回来的早，我后回来的是吗？
0: 我请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 那我们一起正面去听组织的解释吧。

不用关门，这是中央银行和北平分行的直用电台。要说欺瞒，我也就欺瞒了你爹。

0: 这两句诗出自《木兰辞》，显然是回答木兰到了解放区，可用得着这样隐晦吗？
1: 对不起，姑父，我想请问一下，4681是什么字？
2: 孔雀的雀字。

0: 孟昂回来了，
1: 程毅，没吃晚饭吧？我去热面包。程毅，您不觉得程毅为了木兰，去警察局找徐铁英很委屈吗？

0: 哎，给小玉，你先下去，下头有小米，给我熬碗粥。
1: 好。
0: 关上门。

0: 你今年虚岁33了吧？是。这一年来，特别是这一个月来，你头发白了不少，知道吗？
1: 知道。
0: 我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你知道什么是白发如新吗？
1: 回答我。是。的确有些事情没有告诉先生。先生既然这样问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给你。
0: 一切。
1: 从小，我就没有父亲，也没有兄长。后来我有了一位父亲，就是先生您，又有了一个像先生一样有恩于我的兄长。这个人就是。
0: 蒋经国先生，你是蒋经国的人，又是共产党，请你正面回答我。
1: 不是。
0: 那为什么几次学潮都与你有关？几次抓你又放你？
1: 先生知道。
0: 我参加了学联，学联是华北各校师生自发的组织。你坐过来点儿。你什么时候认识蒋经国的？
1: 高中毕业以后，比我还早。那个时候，抗战刚刚开始，我去投军。他看上了我写的那篇论抗战时期后方之经济，当天就见了我。一番长谈，他叫我不要去打仗，来考燕大。
0: 翁文浩先生给您写的那封推荐信，就是他请翁先生写的。
1: 后来去了哈佛，也是他帮的忙。您给哈佛写了推荐信，但那个时候从北冥到香港，从香港到美国都非常的困难，
0: 都是经国先生安排的。治愈治恩，国事代治。
1: 国事报纸，经国先生虽然事事都听从他父亲的，但是对于孔家和宋家对国民经济的把持，心里边非常抵触。他认为，如果不从经济上改变这种垄断把持，中华民国就不是真正的民国。要想改变这种现状。

0: 必须得有一批真正的经济学家推动经济改革。真正的经济学家，还一批？在经过先生心里，先生您。
1: 于是，他就让你从美国回来以后，到燕大做我的助手，推动经济改革。
0: 先生知道，那个时候正好是宋子文开放币制兑换、搞乱金融的时候。当时弹劾宋子文，出面的是傅斯年先生那些人，但真正扳倒他的是先生您和另外几个经济学家在美国杂志上。
1: 发表的那些论文，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今天放木兰去解放区，是不是也是蒋经国的安排？是因为你，还是因为方孟敖？是因为我。
0: 兰德一直误以为我是共产党，不敢爱校誉，又不敢爱木兰。你把一生都交给蒋经国了，我从来就没把自己交给谁。
1: 先生知道，我们这些人出国留学，又回到祖国，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也不是为了某一个政党。一笔庚子赔款，把几代中国人都绑在美国的册子上。 从清朝到民国，也就越来越依附美国了。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也就成了这个国家名义上的精英，给我安个经济顾问的头衔。蒋经国又把你派到我的身边，他们看重的不是我。 更不是你，他们看重的是我与斯图雷登的关系和他的美国背景。政府需要美国的援助，他们是指望美国人兑现二战时期援助中国的补偿承诺，把在美国早就印好的那20亿金圆券作为币制改革的新货币。你告诉他。 美国人即使发表了那20亿，也不可能拿出足够的美元来坚挺20亿，是不是？而且20亿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流通。好，我知道，最后的手段就是动用军事管制，禁止黄金、白银、外币的流通，逼着老百姓把手里可怜的黄金呢？ 白银呢，拿出来兑换金圆券。而一旦市场物资匮乏，金圆券就会失控，百姓手里的黄金、白银就都变成了一张张废纸。我们这些人做的事，是为民请命，还是为虎作伥呢？ 我最近又在看《春秋》了。
0: 知我者，其为春秋乎？醉我者，其为春秋乎？

0: 见到谢叔叔了吗？你爸好些了吗？
1: 输了液好些，叫我熬粥。现在可能正在打美元合理配给委员会的报告。你还没有告诉我见到谢叔叔了吗？咱们能不能出去？出去说。这个时候。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 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3: 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嗯，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他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奠基者之一，他创作的漫画形象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他既抨击又赞美，用画笔开拓不见硝烟的战场。他目光炯炯，用笔记录现实，让速写成为独立的画种，成为一代速写大师。他追求美的极致，用恣意灵动的线条创作了绘画中飞扬的舞者世界。他投身教育，桃李满天下，让国画得以用现代化的教学体系传承发扬。他就是叶前瑜，中国绘画史上独一无二的画坛三绝。

0: 桐庐，一个地处浙江西北的江南小城。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片钟灵毓秀之地。蜿蜒于群山之间的富春江水，更是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流连。20世纪初，一位艺术大师在此出生，他的漫画、速写和国画被誉为画坛三绝。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他是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他就是叶乾瑜。
1: 我们今天啊，在这个江北的放马洲这块进行一下写生，跟随叶老的这个足迹啊，定格一下我们美丽桐庐的这些风光景色。
0: 9月，夏末时节，江边的一场写生课，让走出教室的孩子们兴致勃勃。1907年，叶乾瑜就出生在这条江不远处的叶家弄。今天，那一带老屋的土地上已经盖起了新楼。但他曾嬉戏过、远望过的富春江，依然和百年前一样滋养着这座小城。叶乾瑜属羊，小时候被家人叫做阿阳。也许是天性使然，阿阳从小就喜欢用木炭在墙上涂鸦。艺术对他最原始的启蒙，来自于大表姐胡家芝制作的剪纸、学校的图画课和手工课，还有父亲南货店里月份牌年画。1922年，叶乾瑜入读杭州盐务中学，跟随老师胡野娜，叶乾瑜在学校里学习写生、铅笔画，还常常买来山水花鸟、仕女画册临摹，享受着属于少年时代纯粹的快乐。直到有一天，这门画画的手艺成为了他吃饭的家伙。20世纪20到30年代是民国发展的黄金期。在此期间，上海的工商业和现代化水平攀至巅峰，这个远东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城市成为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的逐梦之所。1925年，17岁的叶乾瑜孤身来到上海，进入三友实业社门市部当练习生，为实业社的商品画广告画。不过，广告画

0: 只是叶浅羽的谋生手段，他真正的志趣是在漫画。
1: 对于上海来讲，它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工商业城市，也是第一批开埠的城市，它接受外来文化呢也是比较早。首先是由外国人在中国的报刊上，他们逐步发表作品之后，才逐步影响到中国的画家来进行漫画的创作。
0: 此时的上海还没有从五卅运动爆发后的反帝爱国浪潮中平静下来，市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十分强烈，人们比任何时候都关心国家的命运。对于各种活跃思想的刊物需求也非常旺盛，漫画通俗易懂，又能讥讽时事，很快就作为一门独立的画种为人所知。年轻的叶浅羽也很快将目光瞄向了传媒圈。这幅《上海人之眼福》是叶浅羽的漫画处女作，1926年发表于《上海三日画报》。画面中是一位在两毛钱硬币上的跳舞的裸体女郎。通过这幅漫画，叶浅羽嘲讽了当时上海的娱乐业乱象，也给自己的创作带来了信心。不久，《三日画报》的主编张光宇找上门来，鼓励叶浅羽继续投稿。这个未满20岁的年轻人，从此走上了职业画家的道路。上海黄陂南路847弄，今天的一片宁静民居，近百年前是中国漫画史上的一处重要地标。从1926年年底开始，一群年轻人再次相聚，他们在这里探讨艺术创作和漫画文化的传播，叶浅羽就是其中一位。1927年，他与张光宇、丁悚、张正宇、王敦庆、鲁少飞等人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漫画团体漫画会。他们把会徽设计成一条腾飞的神龙，期盼有朝一日中华腾飞，漫画腾飞。1928年4月，叶浅羽创作的王先生在上海横空出世。在规则的横排小画格里，身穿长袍马褂、有着两撇胡须的王先生跃然纸上。他的拍档小陈身材矮小，王太太是个大块头，陈太太又高又瘦，在两对夫妇中间穿来穿去的是王先生的女儿阿元。这五个角色一起串演出一幕幕都市生活轻喜剧，此后他们的故事每周都会在上海漫画更新连载。今天的中国读者对这种连载的长篇风格漫画并不陌生，但在当时，叶浅羽的《王先生》却是轰动一时的拓荒之作。
2: 连环画的概念实际上中国老早就有，比如说明清章回小说里面的回回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连环画，但是用到漫画上，那毫无疑问是起自于叶浅羽先生的《王先生》。
0: 在叶浅羽的笔下，王先生体验了各种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也有着普通市民的日常苦辣辛酸。一开始，他的故事都是出自人物角色逻辑，大部分都是男女关系的笑料。但随着阅历的深入，叶浅羽开始将目光投向广袤的社会。
1: 93期里面

0: 举了一个当时一种现象，那么我要这个成立这个公司呢，我要去招股，那招股呢，那么他要蒙蔽众人，他就用了一个虚拟的公司的场景的办公室的如何如何阔气，还有总经理的形象的如何派头十足，还有他的公司的这些职员的如何的齐全，那么这个呢就是用一种欺骗的方式的来去进行募款。叶前玉呢通过这么一个故事呢揭露了这种商业的一种虚伪性。
1: 王先生共连载了十年，上海漫画停刊后，他依然在时代画报、晨报上继续活跃着，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广泛声誉的长篇系列连环漫画之一。
2: 因为这个题材，一个是从民间传说的故事、上海的老百姓的生活，他所接触到的一些人物关系的内容，海阔天空，很复杂，但是每天报上有一篇，就是每天都是新的。老百姓，哎，有啊，有没有王先生？有王先生，我给我，都每天都要看，所以每天都要创作。
1: 得益于叶前瑜，人们拥有了一个鲜活的时代记忆。因为太过火爆，电影公司还聘请叶前瑜当经理，请他参与电影版王先生的创作。据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有12部有关王先生的影片上映，而且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扮演王先生的影星汤杰也因此得到了市民们的喜爱和追捧，以至于大家都更喜欢称呼他王先生而非本名。
0: 他不仅仅是在漫画界，对吧，形成了他的一个特色，也形成了一个作为漫画创作的一个标杆，许多后来的漫画家就模仿他。那么比方说三毛、流浪记、蜜蜂小姐啊、牛鼻子这些连环漫画来讲呢，很多情况下呢是受到了王先生的这个影响。
1: 这位来自桐庐的少年，也凭借着王先生，在上海的漫画界打下一片天地，成为中国现代漫画的奠基者之一。但是时局的突变，打乱了叶前瑜的创作节奏。这是一场看上去氛围轻松的聚餐，胡考、张丁、张乐平、叶前瑜、梁白波，这些当时最出色的上海漫画家们都出现在了这张照片里。但这并不是一次寻常的聚餐，事实上拍摄下这张照片时，这群漫画家已经离开了上海，来到了南京。这顿饭既是为庆祝团聚，也是为接下来的共同战斗鼓劲。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在北京爆发，全国性抗战拉开帷幕。8月，抗战的烽火烧到了十里洋场，漫画界快速做出了反应。以叶前瑜为首的漫画家们决意以漫画为武器，揭露日寇罪行，鼓舞前线将士杀敌。漫画界救亡协会漫画宣传队随即成立。31日，眼见上海时局越来越紧张，漫宣队决定从上海撤离。在叶前瑜的带领下，他们坐上了从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身处南京的年轻画家张丁、陆志祥也加入了漫宣队，增强了漫宣队力量。经过日夜奋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漫宣队就创作出了200余幅宣传抗战的漫画和宣传画，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抗敌漫画展览会。

0: 他们在展览会的献词上写道，抗日救亡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工作，也是每一个国民的天职，我们是漫画笔者，所以表现的就是色彩和线条。请诸位来看我们的画，就是我们工作的具体表现。
1: 在南京的时候，有种统计好像有20000多人就去看了这个漫画的展览。后来这一路西进，这个沿途的参观展览的人可以说不计其数。漫宣队的这种宣传可能要比一份漫画杂志的发行更有它的宣传力。
0: 这是一张在展览会上拍下的珍贵合影。合影里和叶前宇站在一起的是中国空军飞行员乐以琴。抗战期间，乐以琴和高志航、刘翠刚、李桂丹被当时的报刊媒体赞扬为四大金刚。他们背后的这幅画正是叶前宇据此而创作的作品。而直到50年后，叶前宇才得知，在照片拍摄后不久，乐以琴就在对日空战中牺牲。从1937年起到1942年，随着战事的变化，漫宣队先后踏足了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他们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生活虽然艰苦，却充满斗志和激情。在武汉，漫宣队创立了抗战漫画，叶前宇为这本刊物画下了封面。他以图案化的特写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位头戴钢盔、肩负钢枪、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上前线杀敌的威武战士。这本刊物让全国漫画家有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中心，也有了共同作战的阵地。这一时期，叶前宇创作了众多的抗战作品。国家时局动荡，战火纷飞，文人的笔杆也亦可当作刀枪。晚年的叶前宇回顾这段经历，曾感慨道：1938年的叶前宇，却头脑清醒多了，知道中国该走什么道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1940年，叶前宇在重庆遭遇了日寇的疲劳轰炸。在大后方，叶前宇感受到了政治的动荡，也看到了民众生活的艰苦挣扎和他们坚毅的生命力。这滋长了他强烈的创作欲，200多幅战时重庆组画很快在他的笔下生长出来。
2: 他以实录的方式来真实地记录了抗战时期重庆和他走过的一些地方人的一些形象。这个主题就是表现的抗日战争大后方的陪都重庆民不聊生、社会乱象，就实际上带有速写漫画的性质。
0: 速写是一边观察对象，一边用简单线条迅速地画，它是绘画造型的基础。与叶前宇同时代的画家很多都是速写能手，丰子恺、丁聪、张丁、赵望云等。但叶前宇的速写在其艺术创造中却带有双重意义，他的速写既是独立创作的作品，同时又是素材的宝库，有丰富的速写经验在前。战时重庆的创作是他多年来

0: 积淀的一个结果。事实上，从创作王先生的时候，叶前瑜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运用线条，精炼准确地速写造型。1933年，叶前瑜结识了访问上海的墨西哥漫画家科弗罗皮斯。科弗罗皮斯的随身带速写本记录各种形象的习惯，影响了叶前瑜。自此，他也开始注重用速写记录素材。
1: 他穿的衣服，这个口袋肯定是很大，刚好速写本能够放下去。这个是他就是一直来的习惯。
0: 这一本旅行漫画是叶前瑜的早期速写集。1935年，叶前瑜到北京、山东、苏州等地旅行，将在南北各个地域所见所闻用速写记录下来。他画生活中的人物场景，以至于画到乐得无法形容。旅行到北平时，平均每天消耗速写本一册。等到蜗居南京时，旅行速写素材已经成为了他绝佳的漫画题材。在他的旅行速写中，有上流的时髦人士，还有普通的劳苦大众，也不乏从南到北的风土人情。
2: 他一定会强化漫画对人物形象的一种夸张，当然这种夸张也带着一种俏皮，也带着一种幽默感。这就是他既有速写的成分，也有漫画家的观察人物的一种方式。所以这就形成了叶简瑜没有上过我们所说的美术学院，但又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造型语言的一个独特的地方。
0: 画速写伴随着叶前瑜的一生，不仅是叶前瑜艺术实践的重要方面，也是他艺术成就的坚实基石。最终，叶前瑜把速写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绘画形式，这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是开宗立派的一刻。没有任何一位画家比叶前瑜更担得起速写大师这一桂冠。1941年，带着战时重庆，叶前瑜回到了香港，并在那里举办了一次画展。然而，没几天，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叶前瑜和新婚妻子戴莲一起不得不藏在树林里躲避枪林弹雨。后来又在朋友的帮助下辗转逃出了香港，去往贵州。不久之后，他画成了一组名为《逃出香港》的组画，画中沙田野宿、避难山村、强贝拉、化妆过关等，都是取材于他真实的逃难经历。不过，此时的叶前瑜也已经意识到用漫画表达现实的局限。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是中国西南内陆的腹地，也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之一。1942年，叶前瑜准备从桂林去往重庆，途中在贵阳换车，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民风人情深深地吸引了他。每逢赶集，人人都把漂亮的衣裙首饰穿戴上，机场上五彩缤纷，正如百花争艳，任何画家见了都会心动。可是我那只惯于夸张的刻薄之笔，对着真正美妙的形象，只能瞠目而不知所措。

0: 他可他哎呀，太美了，生活是那美呀、看着老百姓的生活，丰富多彩，有声有色，都觉得他这个漫画太讽刺了。所以生活里头有这么美的，我这个笔呀、老是讽刺人，笔表现不了现在的这方面的生活，他的思想动摇了。
1: 叶前瑜对服装造型一直都是很敏锐，这得益于他早年在上海做服装设计的经验。在贵州苗乡，他被满身花绣的苗家打扮吸引，开始有了创作笔法上的思考。他白天画速写，一到晚上就陷入沉思。他还把自己画进了一幅讽刺画，画里他躲在树后偷画一位苗家姑娘，但姑娘却捂着脸背对着他。贵州之行是叶前瑜下决心从漫画速写转向国画创作，在传统笔墨中寻找对时代精神和生活气象的最佳表达。正如十几岁时，他不满足于画广告，而把目光投向报纸。如今，他找到了一个更宏大的志向，彻底投身中国画的天地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丰饶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动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兰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

0: 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也没忘了，18来块。那你本来才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是18来块，没过了。
2: 几号几多少块？
1: 啊，
2: 几号几多少？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

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

这是一家三口，刚满七个月的小贺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贺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河。

猴雕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猴雕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猴雕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

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来云南，找到属于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了妆而起，风华貌雨，献媚中国，云南卫视。

0: 时活着，即为春秋乎？醉我者，即为春秋乎？
1: 我只能做这个千古罪人了。把我那篇论文打出来。

0: 见到谢叔叔了吗？你爸好些了吗？
1: 输了叶好些，叫我熬粥。现在可能正在打美元和里佩吉委员会的报告。你还没有告诉我见到谢叔叔了吗？咱们能不能出去？出去说。这个时候。
0: 12点前我带你回来，
1: 我去关火。

0: 队长。
1: 哟，何小姐。
2: 弟兄们都睡了吗？
1: 都睡了。
2: 都叫起来，把衣服穿好。
3: 是。
4: 到这里来干什么？到底出什么事了？一路上你也不说。
2: 先进去吧，进去再说。
5: 跟大家说一下，下午被抓的学生

0: 都已经被放了，现在到操场上集合。我和何小姐有句话要说。
1: 是，向导组小姐。

0: 木兰的事情，姑父已经问过上级组织了。怎么说的？是木兰词里的两句诗。
1: 是不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木兰到解放区了。
0: 还有别的消息？我感觉姑父在瞒我，他们不能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
1: 他们为什么要瞒你？又是你的直觉。

0: 什么意思？
1: 小云，你答应我，我告诉你之后，无论多大的意外，你都要能承受。
0: 我能承受。
1: 孔雀东南飞是蒋经国制定的一个秘密行动计划。 执行这项计划的两个人都与你有关，一个人就是我，代号焦仲卿，另外一个人代号刘兰芝。谁？你答应我的，我告诉你这个人，你要能承受。这个人。 就是梁经纶。

0: 木兰的事，是不是因为梁经理？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知道了，组织为什么还要装作不知道？你说的这个组织指的是谁？崔叔死了以后，我接触到的人只有你和姑父。
1: 姑父还跟你说了什么？什么都没说，只告诉我木兰去了解放区。我感觉到，因为 B 市改革，中央和国民党南京已经开始了上层较量。这场较量不是姑父能够掌握的。 今天木兰的事情肯定跟梁金龙有关系，跟我也有关系。我明明知道的，但只要是牵扯到 B 市改革，牵扯到孔雀东南飞，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去做，还要装作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0: 你希望我做什么？告诉我。
1: 你会听我的吗？
0: 会。
1: 离开北平，离开我和梁经纶，姑父那边我去跟他讲。
0: 叫我去哪里？
1: 去解放区，去香港，哪里都可以。让姑父请组织安排。
0: 组织不会安排，我也不会离开。
1: 下一个最危险的人就是你，你还不明白吗？从今天起，他们瞒着我，我也瞒着他们，天上地上的，跟他们决一死战，能叫上你吗？接下来我还要继续跟梁经纶在一起，你能吗？
0: 送我回去。

0: 你带我出去的，不送我进去。
1: 还进去做什么？
0: 进去帮我说两句话，让我爸同意我跟梁静伦订婚。

我爸应该醒了，我还得去热粥。 忘了告诉梁先生，孟敖刚才带我出去，向我求婚了。

0: 祝福你们。
1: 祝福什么？祝福木兰不见吗？
0: 抓进西山监狱，我是最后一个被放出来的。
1: 之后木兰就去了解放区。
0: 木兰有没有去解放区，明天请曾督察问南京，也许能够知道。
1: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去找曾可达？
0: 一定要现在去，我也跟你去。出了这样的事情，你就是告诉先生和校运，我是铁血救国会成员，我们在执行孔雀东南飞，我也承认。
1: 你是不是铁血救国会的，跟我无关。你什么时候把身份告诉他们，告不告诉他们，是你自己的事情。执行什么孔雀东南飞计划，我从来就没有正面答应过。我现在只关心木兰的事情。你们还要牵连多少人在里面？
0: 你说的这个，你们里边没有我。我是铁血救国会成员，可从来都是他们来找我，我没有权利去找他们。

0: 像今天这样牵扯到我们身边的人，将你和我都陷在黑暗里，我赞成你不干，我也不干。
1: 币制改革也不干了？
0: 你要是愿意听，我可以告诉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二战。为了拖住日本的主要兵力，我们不但要在国内拼死抗战，还要配合盟军出兵缅甸、印度，远征作战。由于我们付出的代价、付出的牺牲，当时美国政府就承诺要给我们战时的补偿。1945年抗战胜利，到了美国政府兑现承诺的时候。而事实上，大量的援助反而是给了日本，这才引起了我国民众反对美国扶助日本的浪潮。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是因为内战，也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贪腐。可这都不能成为国统区各城市民众一天天在饿死，而美国给我们嗟来之食的理由啊！今天你在台上，我在台下，为什么那么多饥饿的师生宁愿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当时传来了朱自清先生。

先生，据领美国救济粮去世的消息，师生们的悲愤，你有，我也有，楼上我的先生也有。我和我先生刚才就在楼上打印，给司徒雷登的函件，请他督促美国政府履行承诺，兑现四五年应该给我们的补偿。可就算美国给了补偿，又能怎么样？ 天天在贪腐，天天在通货膨胀，受苦的还是广大民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做币制改革的原因。我跟我先生都是学经济的，其实我们也都明白，牵扯到国民党内部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币制改革未必能够真的推行，其结果很可能是饮鸩止渴。 可是不推行呢，只能看着民众一天天的饿死。知我，罪我，其为春秋。一定要追问我在干什么，我是谁，我只能这么回答你。

0: 你们都要走？
1: 告诉先生，我先回书店睡几个小时，明天早上再过来。按中国的习惯，孟侯向孝玉求婚，应该还是告诉先生。

1948年8月19日，民国政府在一片争议声中决定，天亮后向全国宣布币制改革，即日冻结国统区所有银行钱庄业务，停止所有货币流通，择日发行1945年美国代印的20亿元货币作为金圆券，取代现行一切货币。金圆券一元币值美元0.25元，兑换旧法币300万元，并以金圆券币值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外币。除金圆券外，禁止任何贵金属货币交易，违者严惩。

0: 还有四页，
1: 那这一页的标题是什么？
0: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

0: 一早就要发布了，没什么好瞒的。进来吧，
1: 先吃吧。
0: 有话跟你说，裴栋，一起来，边吃边谈。

0: 差一个月，你跟我就10年了吧？当年离开上海走的急，金银细软都在孟娥孟伟他们妈那里。几场大轰炸，一样都没有留下。接着是8年抗战，任何东西都没有给你买。也就是这2-3年，给你置办了一些金银首饰。一共是多少？ 也不少吧。这个中华民国，连我方不停太太的一点金银首饰都饶不过。你跟他说吧。
1: 天亮就要宣布币制改革了。根据人民持有金银和外币的处理办法，任何人所持有的金银和外币必须兑换成金银券，严禁私人持有。行长处在这个位置上，必须带头执行。
0: 知道了。天亮之前，我会把要交的都拿出来。今天是阴历7月15吧，没有别的。 我想起了孟敖、孟伟他们的奶奶和他们的妈了。你那里有个金镯子，是孟敖、孟伟他们的奶奶传下来的，一共2个，一个给了孟敖的妈，一个给了木兰的妈。木兰现在也走了，也不需要了，都交了吧。

0: 这里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请问你是哪里？
1: 李营长吗？我是曾可达。
0: 是我，曾督察。
1: 方大队长的房间为什么没有人接电话呀？
0: 方大队长不在宿舍，他先前开车一个人出去了。
1: 这么晚他去哪里了？
0: 他没跟我说，我也没敢问。
1: 那好，方大队长一回来，请他立即给我回电话。
2: 是。

0: 喂，
1: 梁教授吗？
0: 我是。
1: 我是曾教授啊。
0: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你。我这里有一份急用的稿件，
1: 希望你能到我这儿来帮我看一看这份稿件。
0: 现在。

0: 在我被平风行当乡里，只有这么一点财产。这一点东西留给木兰留学、结婚也不够。我本来给木兰备了一份，现在都留不下了。去解放区的人也不需要这些个了。
1: 行长，天一亮。
0: 才出台币制改革的法案，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还要等几天，这么早就交出去，啊，是不是出头太早了？谁让我们是中央银行的人呢？剜去心头肉的事，我们不带头，老百姓，尤其是那些有财产的人。 谁会兑换金圆券？兑换之前，再去个地方吧。
1: 哪里？
0: 北平日报，请他们总编务必帮忙。在今天报纸的头版发布消息，为了配合民国政府。

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方步亭、乡里谢培东也已交出全部金银外币，包括夫人的结婚戒指和女儿的手镯。

0: 怎么回事？
1: 小李，黄包车好像是那天拉你那个人。
0: 谢小李，我们张老板有笔紧急的汇款，清早就需要您去办理。我带路，请您的车耽误半个小时。
2: 裴东同志，您时间紧，我们抓紧时间谈。好，钱总，国民党币制改革的法案出台了，
3: 马上就会公布，一共5套方案，细则很多，不能详细汇报了。我摘要说明一下吧。上级没有要求您汇报币制改革的法案。
0: 谢培东立刻明白，国民党刚刚出台的币制改革法案，这时已经摆在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案头，心中五味杂陈，竭力保持平静，等待离北平不远处深山中传来的雷声。
4: 刘云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推行币制改革，实质是以变相的大膨胀。 对全国的老百姓实行空前的大掠夺，他们想以这种倒行逆施来挽救国统区崩溃的经济，然后跟我们在正面战场展开决战。中央认为，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将提前引发我们在全国战场的正面战争，并加速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进程。
5: 我的任务是什么？
4: 从今天起，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还有。 方孟敖同志参与的国民党孔雀东南飞行动，北平地下党不干预，华北城公布不干预，一切由您相机负责。
6: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 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想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悠悠。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

0: 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刘云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推行币制改革，实质是以变相的大膨胀对全国的老百姓实行空前的大掠夺，他们想以这种倒行逆施来挽救国统区崩溃的经济，然后跟我们在正面战场展开决战。中央认为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将提前引发我们在全国战场的正面战争，并加速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进程。
1: 我的任务是什么？
0: 从今天起，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还有方孟敖同志参与的国民党孔雀东南飞行动，北平地下党不干预，华北城工部不干预，一切由您相机负责。
1: 我负责。
0: 是。中央认为我们干预不干预，国民党的新货币也挺不过两个月，国民党在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只有谢沛东同志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一定要好好利用北平分行还有何其仓的关系，利用蒋经国重用方孟敖同志的机会，为平津地区多争取物资，就算到了金圆券变成废纸的那一天，北平和天津也要有饭吃。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是让我们通过国民党币制改革，将傅作义50万军队稳在平津。
0: 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如此明确的指示。
2: 中央领导的另一句话，也许就是您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家有一老，胜过一宝。中央对您十分倚重啊。刘云同志让我转告您，国民党党通局一直在暗中调查您和崔忠实同志的关系。徐铁英一直想得到您保存的崔忠实同志的那份账册，所以从今天起，北平地下党和华北城工部将终止与您的一切联络。谢沛东同志，方孟敖同志和何孝玉同志全都交给您了，您要多保重，你们都要注意安全。

齐我们那儿来了，知道什么事吗？不想知道。马上就要币制改革了，在咱们家里，我和爸还有姑父都会被卷进去。孟伟，你记住，你一定不要被卷进去。如果我们三个脱不了身的时候，还需要你把程一跟崔婶一家带走。

0: 方局，哎呦，
1: 紧急命令，徐局在等着呢。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1: 今天是七月半，你和崔副主任的感情，兄弟们嘴上不说，那心里都清楚。
2: 什么任务？
1: 昨天晚上2点下的命令，军警特线进入一级警备，听说天一亮就宣布币制改革。我们的任务是天一亮押送马汉山去南京特别刑事法庭接受审判。徐局的意思，崔副主任那是马汉山杀的，由你来押送，然后留在南京陪审，高低判他个死刑，给北平银行一个交代，也让你出口气。
2: 徐铁英说的，
1: 没有直说，大概就这个意思。
2: 那就麻烦你转告徐铁英，我不想出这口气，这个任务你去执行。
0: 方局，马汉山是宪兵押送，那你是警备司令部副处长，我没这个职务。

0: 我是孙兆忠，单副局长请假。
1: 孙秘书，请转告徐局长，方副局长拒绝执行任务。
0: 稍等，你亲自跟局长说，单副局长的电话。
2: 喂，报告徐局长，方副局长拒绝执行任务，我们现在西山待命。就在西山监狱等我。
0: 是，
3: 连长，上车。
2: 你坐到那边去吧。 跟了我这么久，还没见过我开车吧？

0: 毕志改革终于要宣布了。建锋同志托我转告梁经纶同志，你协助何校长写的那份致斯托雷登大使的信函，他看到了，总统也看了，很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且在美国人面前维护了民国的尊严。建锋同志说：“你们是民族的脊梁，他向你们致敬。”
1: 我们是学经济的，分内的事。
0: 这是币制改革的全部法案，时间很紧，先看一下重点。接下来，南京有重要的任务。

我简要讲一下我们的任务。全国分为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经济管制区，重点当然是上海，那里由建锋同志亲任督导。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天津经济管制区，济、平、津整个华北都属于这个管制区。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在这里，全国。 最有影响的大学，清华北大、燕大南开也在这里。保障我们这个管制区的民生物资，尤其是北平的民生物资，直接影响到币制改革的成败。还有，华北剿总50多万大军，跟华北共军展开决战，全靠他们。军需物资必须保障。南京决定，我们这个经济管制区，由行政院张副院长力申。 亲任督导，我们在北平成立协助督导组，主要任务就是在北平推行币制改革。重点和难点有两条：一，继续清查平津地区的贪腐案件，逼使那些官商们将他们大量囤积的物资全都交出来，投入市场；二，尽量争取美国援助的物资运往平津。

0: 看到了，我之所以称呼你们经国局长的签字了吗？看到了。我之所以称呼你们经国局长，是因为总有那么一批人，打着经国局长的旗号，借反贪腐的口号，扰乱党国，争夺权位。哼！从党部到政府，有没有贪腐啊？啊，当然有了，也当然要严惩。
1: 可绝不能成为某些人手里颠覆党国的工具。经国局长成立铁血救国会，某些人呢就以为这个组织是用来取代老一代位置的近身之节，可他们从来就没想想，总裁如果不征求中央党部的意见，能成立这个铁血救国会？一手反腐不只是铁血救国会的专利，也是党部的长期任务。但国策。 永远是戡乱救国，逼着改革期间，就是防共反共。北平如何执行？党部将任务交给了我。想知道配合协助的人选是谁吗？
2: 主任，请你宣布吧。
1: 两个人，一个是王站长，一个是你。从现在开始啊，你也不用再跟我隐瞒你那个铁血救国会的身份了，
0: 我也不用装着不知道你的。

我们的身份，相比崔忠实，处决严春明还有奚木兰，经过这两次考察，你坚决反攻的态度，党部是肯定的。之所以破格让你看中常会的会议记录，就是想让你明白，经国局长就是中常委，中常会的记录，经国局长也会坚定的执行。

0: 我坚决服从党部的安排。
1: 跟美国和西方的工业国家不同，我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从一般民众到大学教授，生活还停留在吃饭穿衣的水平。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农民把粮食拿到城市去卖，是为了换取布匹和棉纱，因此布匹棉纱就成了我国市场的物价杠杆。
2: 这就是要点。方大队长，你还有问题要问吗？
3: 我在听。
2: 按梁教授的说法，操纵贫津地区物价杠杆的就是这些公司和厂商。一年多前，这些公司和厂商多数挂靠在孔宋两家的棉纱公司名下。可恨的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免去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职务之后，这些人便把股东的名字陆续更换，挂靠到了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的党产名下。现在我们要禁止黄金、白银、外汇的市场流通，严令囤积的物资立刻要投入市场，按金圆券限价销售。暗中抵制的一定是他们，动他们不但是触及了孔宋两家，还动了党产，一定会招致中央党部的抵制。不动他们，那贫津地区的币制改革第一步便迈不出去。
3: 怎么动？查北平分行的账，让我去抓人。
2: 查了一个多月的账，从账面上谁都查不清楚。只有两个知道内情的人，崔宗实已经被他们杀了，还有一个马汉山。我已经申请到了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批准，从今天起马汉山归我们管制，配合清查这些公司厂商。
3: 那徐铁英和他背后的党部会听行政院呢？
2: 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是币制改革的最高权力机构，我现在就去西山监狱提调马汉山。方大队长，梁金伦同志，你们的任务是方大队立刻恢复航空大队编制，三架运输机已经调至南苑机场，由你指挥。今天的任务是配合北平分行去天津押运金圆券，建锋同志特意嘱咐，希望你和方行长好好配合工作。梁金伦同志的任务依然是配合何副校长，争取美方给贫津地区更多的援助。币制改革的前一个月，务必保证贫津地区民生物资的半年储备，务必保证华北剿总50万大军军需物资的半年储备。我是曾可达，王站长有事请讲。拖延半小时，半小时过后是我的责任，半小时之内马汉山要被押走，你去向行政院交代。真让方大队长给说中了，徐铁英要把马汉山押往南京。党国存亡，民生危难，一次革命，两面作战，全靠我们精诚合作。王副官，
4: 备撤。

我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的现实是4万万5千万民众依然生活在苦难之中，不管将来谁胜谁败，都不能再让国人饥寒交迫。

0: 那天晚上我问了一句话，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我。
1: 。
0: 不要再去想。

至于你的家人，我的先生，还有笑月，以及那些无辜的学生，保护他们。 是我的良心，请相信我。

0: 徐局长，情势过保密局了。给我的命令是配合党部的行动，请徐局长稍后，我去替他们暗杀。
1: 行不？

0: 局长，你对王站长都有些什么看法？不知道主任你问的是哪些方面？想不想听听中央党部的看法？王溥珍，民国25年入党，民国37年加入铁血救国会，忠诚执行党国任务。 极力协助经国局长与中央党部的精诚团结，你是不是应该从他身上学些什么呀？
1: 是，
0: 好好学。

0: 曾文正公每日三事，写一篇日记，下一局围棋，静坐四刻钟。不成，你这本曾文正公日记好啊，自己天天读。 为什么不早点借给我看看呢？
1: 老站长要是喜欢，就送给你了。

1: 我去了南京，对付那些不黑不白、不疼不痒审我的人，哼，老子就用曾文正公的话，让他们露口供。哎，总统看了一感动。 把我调到中央研究院当了研究员，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2: 您可以慢点写。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咱们军统的人。

0: 远都是仪容整洁。
1: 不然呢？你把那本书拿走。现在大哥已经无药可医了。桑文正龙说，只能靠一二君子争一分是一分。我想这一二君子只能从你们铁血救国会里边去找了。嗯嗯，
2: 老丈人说的什么我不明白。
1: 明白不明白都不要紧了。
0: 我
1: 送你一场功劳，就在那本书里，这几天我写的，都是那些混账王八蛋的黑账，我想让你把它交到金国局长手里，算一算，够全北平市老百姓半年的口粮和50万大军的军饷。

0: 谢铁云和他身后那帮人正急着要把你前往南京，曾督察正往这里赶。只要你配合他们查账，靖国局长就有可能救你。记着，这本书的事情不要和别人说，我会想办法送上去。
1: 还是靖国局长识人呢。有件事情，本不想跟你说，可是今天说了，也不算失恩了。想不想知道啊，
0: 老站长，请讲。
1: 去年北平站站长的人选本不是你。 当时有好几个人竞争，争到最后定的是军统那帮老人集体保的另外一个人选。当时我记得总裁都快签字了，你知道为什么最后落在你的头上了吗？靖国局长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推荐的你。 我还拿了50个金条送给那个人选，最后他自己请辞了。我这辈子竟下送签了，还真就50个金条我没送过。不是的，加上今天我给你的这本账。 毛人凤那个位置迟早就是你的，老爹，你救不了我，所以别把自己卷进去。晚上。

0: 你们王站长呢？
1: 报告曾督察，我们站长在提调满汉山，
0: 就跟他说一声，我已经到了，快去啊！

移交吧。 是不是让徐局长也看一下？可以，让他过来看。请徐局长见谅不说话。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命令。

0: 按道理，币制改革期间，我们都应该配合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行动。但是我这里也有一份文件，曾督察也该看看。
1: 如果是和行政院的命令相抵触的文件，我就不看了。
0: 如果是总统亲自签署的文件，而且还有经过局长的签字，你也不看？王站长，借个地方，一起看吧。
2: 好，二位请。

0: 币制改革第一天，就同时出现了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截然相反的两道命令，而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上都有蒋经国的签名。抵制力量之强大，超出了曾克达的预计。
1: 王站长，我要借用你的电话和国防部通话，向经国局长汇报。
2: 蒋经国同志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不是你曾可达的局长。中常会的决议是最高决议，怎么你想让蒋经国同志推翻最高决议吗？币制改革是维护党国稳定的策略，戡乱救国才是党国的核心目标。马凡汉山担任党国职务期间，与潜伏在北平分行的共产党崔忠实暗中勾结，篡改账目，罪行暴露，又联络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的头目刘初五、严春明，煽动学生暴乱。邓督察，这些情形你在给行政院的报告里都说了吗？中常会的决议都看了，还想抵制？你们铁血救国会的这些同志们到底想干什么呀？裹挟蒋经国同志吗？
1: 徐铁英，你可以把马汉山押走，可北平银行那些账还在，请你转告那些试图保住贪腐之财的人，我已经派人把跟他们合股的那些厂商请到了督察组。

0: 凡是隐瞒财产、囤积货物、抵制币制改革者，无论牵涉到谁，查一个办一个，一查到底。没有我曾可达，也会有别人来办。
1: 干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你们一直认为我是党同局派来抵制币制改革的，我们没有办法沟通。现在两份文件你们都看到了，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我只是想跟你们统一一个思想。 抵制改革这么重大的经济行动，如果没有中央党部思想高度一致，怎么可能推行？民国31年以来，以三星团为首的一群人，就是想改组甚至取代先总理、蒋总裁，亲手缔造的这个党。可后来怎么样？三星团取消了，党的地位、党的统一得到了维护。 可就还是有那么一些人，继续纠缠在经国同志的身边，妄图取代党国的领导。中常会特别会议记录你们也都看到了，会议明确指出，币制改革不能损害党产，没有了党产，也就没有了党的经费，没有了党的经费，也就失去了我们党执政的经济保障。
0: 王站长，
1: 你现在觉得是将马汉山交给曾督察留在北平，还是执行中央党部的决定，押往南京啊？
0: 徐局长，你讲了这么多，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1: 不要提请教，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都可以上报中央党部。
0: 平津地区，钦察违反币制改革的资产，是不是只要有人打出党产的牌子，就不能查？
1: 如果有人胆敢打着党产的牌子，我同意，立刻抄没财产，就地处决。
0: 那这块党产的牌子，由谁来判定真假？
1: 牵扯到党产，我在北平当然由我来判定。你们如果不服，可以上报中央党部核实。
0: 那天津经济管制区驻北平办公处查出的账，还有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查出的账，都得交给徐局长你来判定喽。那
2: 就不用交给我了，就交给共产党北平地下党好了。
0: 党通局认为我是共产党，
2: 王站长，
0: 保密局怎么看啊？
1: 党通局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徐局长也应该没有这个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应该你回答。你们重用的那个方某，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特殊党员？7月6号，南京特种刑事法庭，我代表党通局替方某辩护，指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方某有共产党的背景。 你曾督察代表预备干部局，坚决认定方某有共产党的背景。可就是一个电话，预备干部局跟党通局的态度完全反过来了。经国局长突然决定启用方某，委任他为国防部北平经济稽查大队的大队长。经国局长的意图，当时你不理解，我们也不理解。 为了维护经国同志的权威，更要避免对总裁造成尴尬，给党国带来隐患。中央党部决定派我参加调查组来到北平，务必要确认方某到底有没有共产党的背景。经过大量的暗中调查，我们怀疑到了崔忠实，他很可能就是共产党跟方某的联络人。 可就是在这个时候，竟然是你们铁血救国会派到我身边的那个秘书，却杀死了他，切断了我们唯一能够证实方某有共产党背景的线索。

0: 你们找了一个假共产党试探方某，结果使我们再也查不到跟方某有联络的共产党了。令党部失望的还有保密局北平站。王站长，几天前中央党部决定处决谢木兰，你当时就是不愿意执行。我认为你应该知道。
1: 党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可你一直在抵触。作为党国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机构，你们保密局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
2: 保密局反共救国从来也没有懈怠，也没有丝毫的手软。
3: 我不明白徐局长刚才抛出这番无端的指责，是出自个人呢，还是出自党通局？
0: 什么中统军统之争可以结束了？你们保密局北平站的主要对手，是共产党北平地下党，你们就没有想过吗？除了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严春明，还有当场被打死的刘楚武，更深的共产党就藏在北平分行吗？ 崔忠实是共产党，可为什么会在北平分行待得这么久？我们盯上了他，方步亭却愿意出那么大的代价，就愿意把他保出来。嗯，你们是真没想到，还是从来就没想啊？公然让一个共产党。 坐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做事对党国的金融经济，尤其是要马上推行的币制改革，造成危害。北平分行有共产党，方步亭还是谢沛东？你说呢？
3: 你们揣测的共产党现在让我说，如果真是共产党，为什么不直接逮捕？
0: 迟早要逮捕。抓共产党，我们党通局，还有国防部保密局，本来是有着严密的程序和方案，可是你们一直在干扰。曾督察现在还要干扰？
4: 谢木兰是共产党。 你们杀他是为了抓共产党？你们为了扰乱币制改革，杀了谢木兰，还谎称他去了解放区，还让我陪着谢沛东去追人，你们就是这样抓共产党的吗？你回答。

0: 该汇报的，我已经向保密局还有经国局长做了汇报。既然徐局长已经告诉曾督察谢木兰被杀的事情，那是不是应该把杀他的理由也告诉他呢？
1: 不要说什么理由，理由就在北平分行那账上，那里面藏了太多贪腐的罪行，甚至有人为了瓜分侯俊堂那20%的股份。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姓段的，也是个姓温，叫段正。

0: 信多，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谓就家训叫穿头之后，穿头不带子孙嘛。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3: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2: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2: 您练多久了？
4: 都六七年了。
2: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4: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2: 是在练八段锦吗？
5: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2: 您知道八段锦吗？
6: 我听说过。
2: 你有练过吗？
6: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2: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7: 知道，我还练过嘞。
2: 八段锦有用吗？
7: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2: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8: 主持人好。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2: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8: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2: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

0: 确实是非常有用。
1: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呀、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啦？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
0: 跟
1: 他
0: 着
1: 学
0: 练，
1: 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0: 规范，
1: 规范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0: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
1: 是的。
0: 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

0: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2: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2: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3: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2: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3: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3: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1: 好嘞
2: 示范啊。
1: 好，
2: 来，我们请
3: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3: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4: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4: 你看我 现在。

0: 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十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
1: 叔叔
2: 后
1: 的
2: 呢，两手上
1: 韧性
2: 举，
1: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呀，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呀。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3: 这个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
2: 啊，
1: 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1: 哎，
2: 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踵，踮足1、2，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2: 哎，
1: 什么原理呢？
2: 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的啊，1、2、3、4、5、6、7。

0: 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十个老年人里面就有九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

0: 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它是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它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他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

0: 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

0: 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你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入推进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重点湖泊保护治理成效显著。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头条关注大理洱海保护治理成效。
1: 怒江着力构建四级医疗服务网络，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
0: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选育马铃薯新品种系，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宝山市立足产业实际，打造特色劳务品牌，让群众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0: 曲靖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

0: 云南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的云南篇章。昨天，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了云南大理洱海保护治理成效。
1: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2: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3: 怒江州把卫生健康事业作为民生保障重点，通过筑牢村级网底，做强县级枢纽，做优州级龙头，构建4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力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
4: 一大早，卢水市六库街道排路坝村乡村医生赵建美就来到村民六大妹家上门随访。像这样的入户健康检查，他每个季度都会走遍全村。
5: 我们现在的药品是保底是80嘛，现在我有86种，一年保健院组织2到3次，以后还有一年到党校登壁式培训1个星期。
4: 目前怒江州共有581名乡村医生坚守基层，共同筑牢健康网底。2025年，怒江州把移动诊疗车下沉行政村义诊纳入民生实事，巡回医疗车定期开进深山村寨，全年累计开展义诊535场次，服务群众超40000人次。
6: 每月定期不定时，在中组部组团式帮扶医疗专家的带领下，组织全县优质医疗服务团队以及乡村医生共同开展义诊活动，为群众就诊提供便利的服务，做到小病不出村。
4: 做强县级医院枢纽，才能把常见病留在县域。2022年以来，上海7家医疗机构先后派出117名专家，对怒江州4县市人民医院开展组团式协作，开展新技术新项目587项，建立专家工作站88个，快速提升了县级医院诊疗能力。
7: 外面的帮扶老师手把手示范，面对面的交流，补齐了自身的短板，收获直观而深刻。
4: 作为全州唯一3甲医院，怒江州人民医院做强重点专科的同时，通过人才下沉、带教共建，把优质技术传导到县乡村，把龙头引领作用转化为群众健康守护。
8: 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专家团队来了以后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的安全感、后代感、幸福感有了。
4: 截至目前，怒江州县乡村4级健康守护网已经建成，健康指标持续提升。14五期间，怒江州人均预期寿命从70岁提高到71.6岁，孕产妇死亡率持续保持为零。2026年上半年。

0: 年婴儿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再创新低。
1: 深入推进城市医联体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巩固拓展移动诊疗车下基层巡回义诊制度，逐步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镇、大病不出州县的目标，持续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
2: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开展马铃薯优异种质创制及丰产优质试销品种选育和应用，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个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成果，构建了两种良法配套的生产体系，把沾满泥土的马铃薯变成了助农增收的致富薯。
0: 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具有种植和选育马铃薯的优势条件。十多年来，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育马铃薯新品种系，选育出了滇彩薯101、滇薯23等诸多品种，他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土豆教授。
3: 那这个苗就很好，你看长得比较壮，叶片也有绿色。
0: 郭华春带领云南农业大学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种质创新团队，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812份。创制优异种质50份，在薯类作物种质资源评价与种质创新、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高效栽培、薯类作物特殊营养组分与相关基因挖掘等方面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育成国家登记新品种5个，其中滇薯23和青薯9号推广面积占云南红皮马铃薯面积的60%，占全省马铃薯总面积的20%以上。
3: 我们就从全世界各地引进资源进行评价，然后的话呢，开展这个品种选育的工作，加入了风味评价，使选出来的品种呢风味更加好，开展品种的实验，这样选出来的品种呢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0: 目前团队已经在昆明、大理、临沧等地建立了春作、早春作、冬作、秋作周年循环育种体系，自2016年以来，累计推广146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超过100亿元。
3: 5个品种通过了国家的登记，这些品种呢，在产量、在抗性、在食味品质方面呢，都优势突出，在生产上呢，也受到了薯农的欢迎。滇薯23在邢甸、在昭通、在大理进行种植，亩产都在4吨以上。
4: 宝山立足产业发展实际，聚力培育特色劳务矩阵，做强优质劳务品牌，以一业一品推动劳务品牌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群众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增收。
5: 我现在是在昌宁县的万亩生态茶园，眼下正值秋茶采收的关键时节，在田间地头、加工车间里忙碌的从业者，大多是我市省级劳务品牌昌宁红茶师的从业人员。从传统制茶到电商直播，他们不仅活跃在昌宁的茶产业链上，更把千年茶香的红茶技艺带到了更广阔的市场。
0: 施亚丽与茶叶打交道已有20多年，从最初只会采鲜叶卖原料，到如今熟练掌握红茶制作全流程，技术的提升让他的收入翻了几番。
6: 自从进了茶厂，考了昌宁红茶师，现在的收入很稳定。
7: 技艺过硬，而且懂得品控，懂得标准，对我们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开拓市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0: 2025年11月，昌宁红茶师被认定为省级劳务品牌，目前品牌年均带动就业8万多人次，直接从业人员3658人，劳务总收入超8亿元。
8: 我们探索建立了人社加村社区加培训机构加合作社企业的思维联动服务模式，搭建了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全力推动传统茶农向专业茶师、茶品创客转型。
5: 这里是宝山咖啡产业学院的实训基地，我身后的学员呢正在练习意式咖啡的制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呢都是通过宝山咖啡师这个劳务品牌的系统培训，让他们从普通青年成长为专业的咖啡技术人才。
9: 我对咖啡也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想把这份好味道带回我的家乡，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咖啡店。
0: 郭春坤是宝山咖啡师订单班的首届毕业生，目前已经成长为持证咖啡师2级技师。
10: 毕业之后呢，我进入了比顿咖啡工作，有了技术傍身，我对我

0: 自己的未来发展还是特别有信心的。
1: 依托咖啡产业学院的产教融合、订单培育，宝山市打通培训考证就业增收全链条。截至目前，全市已开设咖啡专项订单班21个，培育专业咖啡人才1500多名。
2: 让学员既懂技术、懂品质，又懂我们的市场和懂服务，真正实现学有所长、训有所专和业有所优。
1: 截至2025年底，宝山市已打造出昌宁红茶师、宝山咖啡师、腾冲玉工、龙陵石斛风斗工等9个独具本地特色的劳务品牌，直接从业14.18万人，关联企业2331家，带动全产业链创收469.65亿元。
3: 深度挖掘劳务品牌就业岗位，优化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劳务品牌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促进更多劳动力通过劳务品牌就业增收。
4: 曲靖市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农业产业，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金秋十月，在曲靖市会泽县纳姑镇，505万亩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盐水石榴迎来大丰收。针对山地果园运输难题，当地因地制宜安装了单轨运输车。目前纳姑镇已有112户石榴种植户安装运输轨道29.7公里，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为破解产后保鲜难、增值难等难题，当地还配齐加工冷链设施，打通产销各环节。在卢房村石榴交易中心，3条自动化分拣生产线、9座标准化冷库24小时不间断运行。全镇超60%的石榴在这里完成标准化除尘、分级、打包、保鲜。曲靖市马龙区小龙井村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和土壤条件，大力推广蓝莓种植。当地引入智能滴灌、科学补光、恒温保鲜等现代农业技术，实现蓝莓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种植，产品精准对接国内中高端水果市场。蓝莓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6: 基地目前是种了300多亩，每天的出货量就是大概在10吨以上。
5: 目前曲靖市马龙区蓝莓种植面积达1.5万余亩，产业总产值有望突破3亿元。蓝莓产业已成为区域乡村振兴的优势支柱产业。近年来，曲靖市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农业产业，以粮油产业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以生猪蔬菜两大产业夯实农业基本盘，以水果、中药材、花卉、肉牛4大产业提质增效，同步培育魔芋、小黄姜、蚕桑、鲟鱼等特色小众产业，依托3大功能区域、9条特色产业带串点成面，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集群发力的农业产业新格局。2025年，曲靖农业总产值、肉类、粮油、蔬菜产量均位居云南省首位，农业产业根基持续夯实。
7: 一直曲靖巅峰粮仓定位依托产业发展，拓展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2026年截至10月7号，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累计保障国际航班2.2万架次，运输国际旅客263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同比增速在全国10大枢纽机场中位列第二。国际航空市场实现快速跃升。国庆假期跨境游热度凸显，出入境人数达6.8万人次，同比增长9.3%。境外市场热点集中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等东南亚主干航点，马累、香港、加德满都、首尔客流回升。昆明机场门户枢纽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昆明机场联合边检、海关等联检单位，全链条保障口岸运行平稳有序，中外旅客出入境顺畅出行。下一步，昆明机场将持续拓展环印度洋、东北亚方向航点布局，深化航旅融合，不断提升口岸运行保障能力与服务品质，做大做强国际客货市场，服务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
8: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昭通、昆明、楚雄、曲靖、大理、丽江、迪庆七州市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本次特别直播共设4场，将于10月13号至16号每天上午10点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同步直播。同时，全省16个州市融媒体中心和129个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本次直播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云南为主线，串联起微信、陆券、元谋、曲靖、宾川、玉龙、香格里拉等7个长征关键节点。节目采用历史与现实双线叙事，重温扎西会议、巧渡金沙江、石鼓渡江、中甸休整等红色记忆，再现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也集中展现90年来沿线各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兴边富民的时代新貌。
1: 迪庆州深挖红色底蕴，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通过修缮保护、文旅融合、数字赋能，让雪域高原长征红色资源更好传承。
2: 国庆假期，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次，红军用过的马灯、粗布军装、干粮袋等一件件红军实物展品，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
3: 不管是革命旧址还是这些珍贵的实物，都保存得非常的完整，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了解到长征的历史，我内心深受感触。
2: 依托丰富红色资源，迪庆州以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为核心枢纽，串联金沙江7大红军渡口、多处宿营旧址和红色纪念点位，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
4: 我们持续征集补藏文物，朱德使用过的驳壳枪、红二方面军军旗、红军童军号等珍贵实物得到妥善管护，雪山草地的铭记红军长征过迪庆基本陈列也在不断优化。同时，我们借力科技赋能，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资助项目，也是2025年云南唯一获此项目的文博单位。
2: 此外，当地全面开展红色资源普查，对全州55处革命遗迹实行分级管护、修缮复原，持续充实馆藏红色文物。同时，统筹文化文旅专项资金，重点向红色遗址倾斜，用于文物修缮、环境整治和文物征集。
4: 我们用高精度3维扫描，以0.02毫米精度完成60件重点革命文物数字化采集，数据接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线上平台汇集旧址档案、口述史料，大家既能在馆内体验数字文物，也能通过公众号云端观展，让高原红色资源突破时空，永久留存。
0: 连日来，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展演在昭通市昭阳区乌蒙水乡公园上演。昆明、曲靖、红河、楚雄等州市参演队伍轮番登台，为观众送上地方戏曲盛宴。
5: 夜幕降临，乌蒙水乡公园灯火璀璨，市民戏迷早早到场。展演现场，昆明市代表队带来龙潮、打平火、金沙滩等节目，楚雄州代表二队演绎《花海童心》《火塘心仪歌》等剧目，红河州代表队的花灯歌舞《巧媳妇闹市场》以诙谐表演勾勒市井烟火，曲靖市代表一队献上《第55封信》《金花迎喜》等5个节目，涵盖花灯、滇剧2大剧种，题材贴近生活，唱腔韵味醇厚。楚雄州代表一队带来花灯小戏《局长的家事》《16岁的你》，以接地气的叙事引发观众共鸣。
6: 现场这种气氛，演员的这些肢体动作啊，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7: 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的表演和唱腔，爱上花灯、滇剧，和我们一同振兴云南的地方戏曲。
1: 普洱市宁洱县深度挖掘茶马古道的历史文脉，以茶咖融合的创新表达，让千年古道焕发年轻鲜活的时代生机，向八方游客讲述新时代的茶马古道故事。
8: 走进纳科里村，古韵街巷生机盎然，业态丰富。古驿道沿线有序分布茶叶、创意咖啡、新式茶饮、扎染手作等多元业态，

0: 新旧业态互补相融，相得益彰，构筑起古朴雅致又新潮鲜活的文旅氛围，同时完整保留了那柯里歇马歇人歇心的古道本位。游客可漫步千年古街，在山水清幽与市井烟火中舒缓身心，感受古时马帮旅人驻足休整、悠然栖居的意境，让千年马帮驿站的人文底蕴在实景体验中代代延续。
1: 吃了这的马帮菜、野菜，觉得特别好吃，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除了这些茶马古道之外，可以让人进行一些新的体验。
0: 在文旅融合发展中，绝版木刻非遗体验成为那柯里活化马帮文化的核心亮点。游客可以亲手执刀创作，自主复刻古道马蹄、马帮铃铛、古寨门楼等经典马帮元素，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的非遗体验，让原本留存于史料典籍、口头传说中的马帮文化走出纸面，走进生活，为游客留下鲜活的旅行记忆。
2: 这边的文创也很有特色，体现了那个历史文化跟我们现代生活气息相结合，体验很美好。
3: 10月11号，第三届融美云南道悟中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解比赛决赛在云南民族博物馆成功举办。本届比赛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路为核心意向，引导参赛选手生动讲好云南各民族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故事。全省16个州市的415位选手报名参赛，经过初赛严格遴选，专业组和非专业组最终共有40名选手进入决赛展开角逐，产生1等奖5名、2等奖9名、3等奖14名。
4: 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来的，一方面也就是跟年轻的一代分享那交流，就是有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其实我一路走来的路，就像我刚刚在讲解分享的时候呢所讲的，都是一条同心之路。
5: 我也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然后呢之后我也会继续努力，做一个民族团结的小小讲解员。
6: 谋定深挖匠人之乡、彝族左脚舞之乡资源禀赋，深耕红色根脉、匠人风骨、非遗乡韵，以舞匠工序诠释规矩操守，用非遗歌舞传递清廉思想，靠红色故事淬炼党性修养，依托校园播撒廉洁种子，立足基层治理检验勤廉成效，实现廉洁文化精准滴灌，让重廉上洁清风浸润宜乡。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播出，敬请关注。
3: 国庆假期，云南交出亮眼文旅答卷，游客停留时间变长，人均消费持续提升，深度体验、沉浸式生活等旅游方式正成为新风尚。黄金周成为检验云南文旅产业发展的试金石。云南如何接住假日文旅市场的热量，把短期流量变成长久吸引力，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持续出圈？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05播出的新视野。
7: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8: 更多新闻，请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5: 好，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

0: 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1: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呀、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
0: 跟
1: 他
0: 着
1: 学
0: 练，
1: 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0: 规范，
1: 规范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

0: 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李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5: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1: 你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5: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呀、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 来
5: 我都着急
3: 做一个
1: 了。好嘞，
3: 示范啊。
1: 好，
3: 来，我们请
5: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3: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5: 好。
3: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6: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

0: 我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
1: 嗯。
0: 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
0: 啊，
1: 啊！
0: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
1: 哎，
0: 是？
1: 对，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
1: 叔
2: 后
1: 叔
2: 呢，
1: 的
2: 两手上
1: 韧性
2: 举，
1: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2: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人生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呀，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是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3: 这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
2: 啊，
1: 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1: 哎，
2: 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

0: 边角啊，体总，边足落一半，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体总，边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0: 哎，
1: 什么原理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是
1: 呢？
0: 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于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
0: 好。
1: 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啊，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呐，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

读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

0: 六，所以一边呢是保底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三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三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是。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来。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 往上推仰头

0: 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丽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100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到时候咱也是农场主了。哎，
6: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4: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5: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
9: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高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好渴望这个。
9: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2期了。
7: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八大赛区，9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资飞扬。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助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0: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